0: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方宇。盛夏时节，行走在衢州市柯城区乡野，特色作物长势旺盛，乡村研学热闹非凡，沿街业态烟火气很旺，处处呈现出产业旺、乡村美、农民富的生动图景。我们要去的是万田乡务实村，村里的500亩红高粱即将迎来丰收，高粱红共赴酒坊的工人们正在做着酿酒前的准备，土地入股有分红，农闲时去工坊打工有收入，老人小孩也能照顾上，这就是这个地方好多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盘活了千亩的闲置山地，做强红高粱绿色蔬菜，一红一绿两大支柱产业，打造集种植加工农文旅于一体的红高粱共富产业园。2025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108万元。万田乡还以万家甜品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 IP 为纽带，推动多村抱团发展，打通农产品生产深加工还有品牌销售全产业链条，辖区所有行政村的经营性年收入都突破了30万元。在产业兴旺的基础上，柯城区还依托帮扶团组资源，然后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从产业筑基到文旅赋能，再到资源盘活，在省级结对帮扶机制的推动下，柯城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山区共富愿景变为现实图景。9点钟，方宇朋友圈再会。
4: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夏日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想要去逛逛夜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夜市的东西呢似乎并不便宜啊，这个和我们之前所理解的还是有一点小偏差的。那比如说啊，现在这个夜市呢早就已经褪去了低成本创业的标签，消费端和经营端呢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反差。不少消费者就吐槽嘛，说这个夜市小吃价格呀太高了，什么牛杂啊、烧烤啊、柠檬茶呀，这些品类的售价呢是不断的上涨。然后呢，网友就感慨，从前呢是没钱才逛地摊，现在呢是没钱不敢逛地摊了。近五年夜市小吃的这个客单价暴涨了87%，价格呢已经逼近了商超的这个餐饮。夜市呢其实也是发生了多重的变化，比如说呢经营的品类啊开始变得丰富了，一条夜市街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风味小吃，摆摊的装备呢也是迭代升级，有厢式货车的，还有半挂车改装的，蔚为壮观。但是呢部分改装车辆啊存在着违规的隐患，但是呢这热闹背后啊是摊主生存压力的陡增，多地呢正规的夜市摊位管理费月租金高达数千元，那么这笔价格就只能转嫁给广大消费者。譬如说啊，像这个河南周口庙会，9平米的摊位30天使用权拍出了27万的天价，高额的租金再加上激烈的同行业竞争，就压缩了摊主的利润空间。夜市升级呢，不能只是追逐流量，也要为普通的小创业者啊留有生存的空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夜市可以良性的发展。咱们都说呢，夜市本来就是有烟火气的，但是呢它不能被高租金给透支了，摊位成本节节走高，这就挤压了小商贩的生存空间，兼顾运营收益和小微从业者的利益，烟火经济才能够稳中向好。接下来再说说机器人，哎呦，这是连刷人类世界纪录啊。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呢，吸引了广大的关注。多支国产队伍呢，接连刷新人类田径项目的记录。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呢，天宫队人形机器人跑出了38秒15，快于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这个项目呢，前三名全部是突破了人类的极限。1500米的赛场，天卓队呢拿下了冠军，成绩呢大幅度的超越了人类男子1500米的世界纪录。那本次比赛的参赛机器人呢，全部是采用自主模式参赛。1500米项目呢，它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的速度、耐力，还有高速过弯的整机协同操控，对于硬件结构啊、算法控制啊，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研发人员说了，高速奔跑是人形机器人移动能力的重要体现，依靠的就是轻量化的结构，还有呢扭矩转速优化，以及呢海量的数据训练，实现机器人稳定协调的运行。那么这一次赛场突破呢，不只是竞技成绩了，更是呢国产人形机器人技术边界的一个拓展。高速运动相关技术未来呢将会落地各自自主研发的业务基础之上，也为机器人走向实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机器人呢是在赛场上扑腾是吧，有的跑一跑就直接散架了，但是呢这都是未来成功路上的一些小插曲。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真正的能够帮助人类解决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央视点评湖南扶老人的这个事儿。这件事呢在网络上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大家呢似乎都在关注着。你说都21世纪了，2026年了，还在为扶不扶这个事儿打官司，这也确实让人觉得有些揪心。最近呢在湖南发生了一起纠纷事件啊，就是有一个老人嘛，他身体不适，然后呢到棋牌室去休息啊，天热嘛，棋牌室里头有空调，然后就晕倒死了。你说这东西，店主呢当时主动是施以帮助，
事后啊，家属呢就向店主索赔10万，说我们家老人在你店里死了，对吧？那你得赔钱。后来经过调解呢，店主说那我给你19000吧，这事儿呢就了结了。那当地司法局呢随后就介入调查啊，调解结案并不等于。

于呢是非定论。其实啊，公众真正关切的是店主在整个事件当中是不是有法律责任。不少人就认为啊，说事情协商完毕呢就此结束，但是呢央媒点评说不能够用这个调解息事宁人，不能够拿人道主义补偿去模糊法律的边界。如果无责任的人被迫出钱了事儿，会不断挫伤普通人见义勇为的意愿，加固不敢扶不敢救的社会心结。法律啊，应当理清责任，有责依法担责，无责就不应该承担补偿代价。凭什么？是不是我店儿开得好好的，你说你要到我这休息，然后你死我店里了，我就得赔你钱？所以说面对善意啊，救助类纠纷一定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不能够让行善者蒙受损失，用制度去守护社会的善意。确实应该如此啊，这个事儿呢当然请家人节哀，不过呢也有一些事情，就是以后碰到类似的事儿，我们到底能不能出手。那如果说我就不出手，家属会不会还要找我赔偿，就因为老人家说要到我店里头歇息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社会的信息。8月24号辽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任宇中呢犯有受贿罪，并且判处有期徒刑8年，罚金260万，全部受贿所得将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法院审理查明呢，2006年一直到2025年期间，他在担任副校长期间呢，利用自己多个岗位的职务便利，再加上借助自身的权力，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这些事情上呢，为他人谋取暴利，并且呢，非法收受贿赂达到3195万，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鉴于呢，具备自首情节，主动交代了多数没有被掌握的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良好，主动退赃，那法院呢给予减轻处罚，这才判了这个8年的时间。那这个案子呢全程也是依法公开啊，人大代表啊群众啊都到场去旁听。其实呢我也查询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截止到2026年的8月，你像北京大学这种高校的副校长一般是有7个啊，大概是7个。当然这里面呢其实也是要让大家呢真正了解到啊，这个反腐是没有禁区的，对不对？你手握权力更得坚守底线。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也是警示公职人员一定要敬畏法纪，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高校亦是如此。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首先来复盘隔夜海外市场表现。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分化，道指收涨0.26%，标普500下跌0.28%，纳指大跌0.76%。AI 硬件板块明显承压，存储、光通信集体下挫，闪迪、希捷、美光、西部数据普遍跌幅超5%，光通信标的同样大幅回调。科技七巨头内部走势分化，英伟达、特斯拉显著收跌， Meta、亚马逊、微软、谷歌实现上涨。中概股整体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1.66%，自动驾驶、互联网平台个股普遍回调。欧股同样分化，英股收涨，法德股指小幅收跌。大宗商品方面，国际油价回落， WTI 原油跌幅接近2.4%，黄金延续强势， COMEX 黄金站上4710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同步大涨，避险资产受到资金追捧，白银表现相对偏弱。海外消息面看点颇多，美国财政部动用近1万亿 TGA 账户资金推进美债回购计划，长端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但华尔街机构城堡证券发出警示，强行压低美债利率的操作带有金融抑制属性，长期或会削弱美元，推升通胀。美加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宣布2027年1月起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相关产品关税提升至50%，贸易摩擦进一步发酵。同时，美国出台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警告全球企业不得和伊朗开展商业往来，地缘风险持续扰动全球供应链。回到国内，多条政策与产业消息落地，市场传言交易所收紧 IPO， 权威消息澄清并非收紧门槛，核心是压实券商保荐责任，提升申报企业质量，杜绝盲目抢报。公积金政策迎来优化，中央国家机关公积金新政落地，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最高可贷340万，进一步释放楼市支持信号。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本周将开展 MLF 与隔夜逆回购操作，稳定市场资金面。上海印发15/5新型工业化规划，提出攻坚 EDA、 高性能算力、存储芯片等关键领域，加速产业链自主可控。上市公司层面，光模块龙头新易盛发布半年报，营收、净利润同比近乎翻倍，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大增70%，业绩高增验证算力产业链景气。国产 GPU 企业穗源科技开启 IPO 进程，网上网下申购定在9月2日，国产算力阵营再添一员。资本市场上，宇树科技上市后快速回调，上市短时间市值缩水2000亿，引发市场对于硬科技新股估值的重新审视，产业题材同样看点满满。高盛大幅上调未来3年全球晶圆设备开支预期，看好半导体资本开支上行周期。国资委推进央企 6G 产业建设，工信部公开脑机接口产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目标2028年落地40项以上行业标准。海外半导体会议上， SK 海力士高管提到 AI 时代， HBM、 GPU 先进封装代工工艺需要协同优化，先进封装赛道价值持续凸显。综合来看，隔夜美股 AI 硬件板块出现明显回调，美债、贸易摩擦、地缘事件多重外部变量交织，国内流动性维持宽松，政策持续托底，硬科技赛道业绩分化加剧。操作上，一方面要警惕外围波动传导带来的短期冲击，另一方面立足半年报业绩，重点跟踪算力链、半导体设备、国产芯片等高景气方向，理性看待新股估值，均衡控制仓位。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在河南的社旗县爆发了一起金融风波，当地农商行的支行行长

他的同学朋友等十多个家庭，整体涉案金额高达千万。部分受害者呢已经提起了诉讼，并且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呢钱款暂未追回。这是一个银行支行的行长啊，咱们都说呀，银行呢本来是风险防控的关口，那身为支行的行长却利用自己的身份诱导普通人背负债务，这也就暴露了内部监管的漏洞。普通民众啊要提高警惕，切勿呢碍于情面帮着别人去办理贷款。金融机构呢也应当完善审批和人为的行为监督，防范内部人员滥用职权，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所以说各位，自己的身份信息非常的重要，甭管说是多么亲近的人，这个事儿还是先说清楚为妙，对吧？用你的身份去贷款，他把钱拿走了，那钱是不是得由你来还呢？那这个人如果说你找不到了，他失联了怎么办？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电影。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呢可以说呀是风云变幻啊，今天有烂片，明天有佳作。但最近呢有评论员文章指出啊，坐三个小时看电影到底是享受还是煎熬啊？我已经好多年没去过电影院了啊，实在难以想象坐在电影院三个小时看一部片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2026年暑期院线超长影片呢扎堆出现，譬如说呢奥德赛173分钟，空枪160分钟，多部国产影片呢也都突破了传统，达到120到130分钟的这种商业时长啊。你像重映版《杀死比尔》，长度高达276分钟，需要设置呢中场休息啊，有人需要上个厕所呀、洗个手啊，对不对？那不少什么史诗级、犯罪类、现实题材的影片呢，开始大幅度的选择用叙事啊去增加片场。创作者呢希望能够跳出快节奏爽片的套路，完整的去铺设时代图景，刻画复杂人物。宏大世界观和多线的群像确实是需要足够的叙事空间，但是这时长也引发了大家伙的争议，动不动就三个小时，好家伙，这是看电影吗？是不是？因为当代观众啊，他的观影习惯已经改变了，尤其是大家看短视频那都是15秒的，你让他看仨小时是不是？同样呢是长篇，内容扎实，更是沉浸式的体验，支线沉鱼就会呢造成观影的煎熬。所以说啊，时长本身并没有对错，关键呢就在于每一段剧情是不是服务故事的内核。如果说你为了拼时长而拼时长，这也就没劲了。观众呢也是呼吁广大的创作者一定要做好断舍离，对吧？拒绝为追求所谓的宏大而堆砌戏份，这样的话呢你只能够让观感更差劲儿。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就再好的片子也架不住这时长，看完之后都忘了前面演什么了，是吧？好了，接下来呢再说一个让你大吃一惊的事儿。云南有一所高校，这不马上要有2026的新生了吗？他们宣布啊，学生可以带宠物上学，炸裂吧。云南昆明有一所高校啊，就是昆明城市学院，他呢官宣说计划呢年内要落地宠物友好校园。这消息啊一经发布，迅速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这学校呢规划打造宠物友好宿舍，哎，建设宠物托儿园、托管幼儿园啊，它是这么个叫法。校内的宠物还有健康驿站，开放除了食堂之外的校外区域供宠物活动。由宠物科技学院的师生提供义诊，建立宠物档案啊，而且呢主要是养猫养狗为主，禁止这个饲养城市的猎犬啊。那校方说了，设置宠物宿舍是以整间宿舍啊全部接受养宠物为前提啊，充分考虑到学生过敏啊、惧怕动物啊这些学生的这个诉求。就比如说你有小猫小狗的，你们这些人
住在同

一个宿舍，哎，那些没有小猫小狗的你就上别的楼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支持者就认为啊，说此举呢是化解了学生和宠物啊长期分离的难题，体现了人文关怀。但是反对者呢则担忧啊，说这个校园呢它是属于公共空间，存在着宠物伤人、过敏，还有呢动物争斗等安全隐患。另外呢，这宠物到处拉屎，那校园的环境也很难保证。校园呢是全体师生的公共空间，创新举措呀需要呢周全制度兜底，兼顾呢不同群体的诉求，你这才能够把设想平稳落地啊。所以说高校试点带宠物上学确实是有点新意啊，但是呢安全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不知道列位你们是赞成还是这个反对？要我说呀，如果你真想这么干，那你干脆就一个校区全是养宠物的，另一个校区全是不养宠物的，可能还会好一点啊。那毕竟呢小动物其实挺可爱，但这玩意儿怎么讲呢，它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对不对？我们要做到的其实就是相对平衡。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7: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带来一份福利，是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拨打电话呢，就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同时呢，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还将送给您豪华收音机，还有叶黄素以及呢健康枕。说到好视力呢，其实它是26年的大品牌啊，绝对值得信赖。同时它会针对人们眼睛的问题呢，研发出了很多的产品。咱们就说好视力蒸汽眼贴，针对于不同人群不同问题啊，都有相应的配套的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可以让你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水润，解决呢你眼睛干涩视疲劳的问题。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
13: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很多人啊都喜欢用这个护腰坐垫，就觉得呀用完这个之后呢，哎，腰好像舒服了很多。那情况是这样吗？多款网红护腰坐垫呢在线上热销，部分产品呢单品近30天它的销售额都已经突破了2500万了。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护腰坐垫它的批发价只有75块钱，但是终端基本上呢都是加价50%啊，有的甚至加价100%-200%啊，150块很多。产品溢价呢也非常的明显，因为不少商家呢都打出了医用级去宣传，吸引广大的消费者。 但是律师表示啊，医用级呢并非是法定的产品等级，完全呢是属于营销话术，而且还涉嫌了广告违规。骨科医生也解释啊，说坐垫呢它只能够是短暂的放松你腰部的肌肉，会将身体压力呢转移到椎间盘，那你久坐呢反而会加重你腰部的损伤啊，就是这种护垫呢不但没有作用，反而呢会给你造成更严重的损害。而且呢坐垫它的这个制造啊，往往呢会给你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久坐不累，是不是？哎，让人呢减少起身活动，这也进一步的伤害了你的腰椎。所以说呀，你要想守护腰椎，不能够迷信网红的护腰产品，这玩意儿干脆就不要买。哎，因为你买了之后就是给自己增加隐患的。一定要端正坐姿，每30分钟，不管你怎么懒，你都得起身活动一下，坚持呢强化你腰腹核心的肌肉群，这才是最科学的护腰方式。千万不要因为小小年纪最后腰出了问题，你说干啥都不方便，对不对？消费者呢面对保健网红产品啊，更应该理性甄别，因为太多的营销噱头会欺骗你了啊！一看，哎，这个主播在里面狂喊我们是医用级的，你用完之后怎么样，又给你画什么三维地图什么的，这个那的，完你就上当了。所以说呢，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买护腰坐垫，再说一遍，不要去买护腰坐垫，不需要啊，因为你越用恐怕就越麻烦，因为这玩意儿本身呢就被夸大了功效。那实际上你说人体的结构啊还有这个组织啊，能靠一个腰垫就解决问题吗？并非如此吧。多运动，哎，就是坐一会儿运动一下，坐一会儿运动一下，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好，接下来再说说厨房的纸巾。我不知道各位家里头厨房有没有这种厨房专用的这种纸巾，比如说可以吸一下这个肉上的水分啊，哎，擦一擦这个砧板啊，等等等等，对吧？就这东西。但是据说呢这纸巾现在又出事儿了啊，那厨房的纸到底能不能够擦吃的，召回事件呢敲响了消费警钟。上海又加一批挂壁式的厨房纸，因为呢它的丙烯酰胺超标了，所以说呢被市场监管部门给召回。在执行这个相关国标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出问题了。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不是所有的厨房纸都可以直接接触食物，明白了吧？哎，有些厨房纸可能就适合擦擦地，它不适合接触食物。那这个产品呢，它所执行的是国标 T26174 普通厨房纸巾的推荐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它只适用于擦那个灶台呀，哎，擦地呀，哎，并不满足食品接触条件。如果说呢，你要想擦拭包裹食材，必须要认准国家强制的国标，叫4806，哎，这是食品接触纸。我说的这种纸呢，就是可以给肉啊吸去水分，要不然你放锅里它不是崩油吗？只有用这种纸。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丙烯酰胺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 2A 类的潜在的致癌物。造纸工艺控制不当就会造成残留，那一旦要造成残留的话，你说你拿到家里去擦拭，不就相当于给自己增加危险吗？市面上呢很多的厨房纸啊都开始大肆的宣传我的吸水吸油都很强，但它就是不标注食品接触的资质，其实这就是他们的小伎俩啊。不少家庭也不懂吧，啊，说这厨房用纸那肯定就能接触食物吧。好，你直接接触食物了，后来你们全家人都得病都不知道因为啥。所以说啊，这次呢超标纸巾直接致癌证据不足，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了宣传的乱象，就是大家在选购厨房纸的时候不能只看宣传效果，你还得仔细的去看它执行的国标，区分呢清洁用途和食品接触用途，守护家庭日常饮食的安全底线。咱们都知道厨房纸呢它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吸水力很强， 但是这玩意儿呢，它并不是最安全的，尤其是在厨房。哎，你这一关如果说没守牢的话，那咱们全家是不是都跟着倒霉呢？尤其是你想想，咱家还有孩子呀，是不是？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根据中央气象台最近发布的消息啊，这些地方的人群呢要特别注意了。中央气象台呢在8月25号6点钟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向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以及江西南部、广东、广西、海南、华北、东北、西北部分区域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而且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这个雨量呢可以达到250到400毫米，部分区域呢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小时最大降雨量可以达到40到70毫米，局地呢可以达到80毫米，并可能呢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公众呢应该注意避险啊，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尤其是这里面也涉及到了我们浙江，对吧？还有一些这个在外旅游的朋友，家人一定要提示一下。接下来呢再说一件事儿，哇，这个简直了啊，就让人意难平啊，确实是意难平。最近呢有这么一条消息，就是 A 股车灯企业星宇股份，它的羞辱式劝退啊让很多人看着不舒服。公司去年呢在秋招的时候招了400多名研发和管培类的应届毕业生，其中呢包括多名硕士啊，承诺呢实习期满了之后就会转入到技术岗啊，技术岗。但是呢这批员工啊7月份入职之后呢8月就被 HR 呢集中的约谈，给出了一个二选一的方案，要么呢签署个人原因离职拿到半个月的工资，不离职呢就强制给调到流水线去做普通的工人啊，产线实习延长，薪资呢按照这个超做工的工资标准去核算。最终呢300名应届毕业生迫于压力离职啊，剩余的人员呢被迫接受调岗，就去拧螺丝去了。那律师也说呀，这个做法呢已经涉嫌违反了劳动法，建议呢劳动监察部门介入，当事人呢要留存好证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现在本来呢就就业难，是吧？你看企业招聘啊，应当呢是信守契约，不能够用变相逼迫的方式裁员。那应届生呢也需要增强维权的意识，守住呢自身劳动的权益。很多应届生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哇，只要是能够签到三方协议，能够进工厂公司那就非常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只是让你们先进去啊，那至于进去之后干什么他不会告诉你。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大家伙的睡眠。如果23点之后你再睡觉，我告诉你，你亏大了，因为你错过了身体最佳的睡眠期。这个11点睡觉的问题啊，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今天拿出来呢，再次跟各位来共勉啊，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来看来自于央视的报道，很多人都信奉啊，只要睡够7个小时，晚点睡呢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医学科普提醒，23点是人体睡眠的关键节点啊。大脑啊，它这个分泌褪黑素，23点之后呢，分泌量就会大幅度的攀升，凌晨2点到3点达到峰值，主导身体的修复。如果说呢，你23点之后依旧呢还在工作耍手机，我跟你说就会影响你黑色素的这个褪黑素的这个生成啊，久而久之呢，你皮肤啊就会出现老化，然后呢就会带来这个虚假的清醒。40岁以后呢，人体的分泌啊，明显就会下降。长期熬夜呢，还会加速你睡眠系统的老化，降低免疫力，加速衰老。所以说，医生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保证23点到凌晨3点的深度睡眠窗口期啊。我这么一算一下，还行啊，因为我每天是8点45睡觉。但是我起得早啊，各位不要认为说哎呀8点45睡觉你到底几点起，我4点起床啊，因为要做早高峰，哎，所以说我基本上褪黑素应该是能攒够的，没有攒够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尽量早睡啊。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的年轻人啊，血糖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了。国内数据显示呢，说40岁以下人群啊，糖尿病的发病率现在是大幅度的攀升。国内外权威指南已经呢，把血糖筛查年龄从40岁提高到了35。30岁之后啊，人体这个肌肉呢就逐年流失啊。这么一看，好家伙，咱们真正的好光景就30年啊！30岁之后，你看，人体的肌肉就逐年流失了，哎，处理这个葡萄糖的能力呢就开始下降了。到了35前后，胰岛素分泌的这个胰岛，尤其是细胞，就开始加快的这个老化。就算你后续的这个血糖啊调回了正常，但是呢，你早年高血压对于血管所造成的损害呢也会持续的存在，再叠加上你久坐熬夜、高糖饮食、工作压力大，患病的风险就会进一步提高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之后啊，麻烦事儿它也多，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控糖一定要早一点。如果说呢属于那种超肥胖的，家族呢有糖尿病史的，高血压、血脂异常的，长期久坐少运动的，不到35，我跟你说，你也要提前去管控一下自己的血糖，提早控糖能够保证你胰岛素的功能，降低你心脑血管、眼底、肾脏、神经等各类并发症的风险。通过呢调整饮食、运动，就可以呢把患病的风险降低到1/2。啊，那你这么算的话，我觉得这个喜欢喝奶茶的小姑娘们注意了啊，以后奶茶能不喝就不喝，要实在馋的话，一个星期只能喝半杯。怎么样？就是你们还是要这个特别注意，尤其是别仗着自个儿年轻啊，这肥宅快乐水开始这个一瓶一瓶的那么喝，好，喝吧，喝完之后到了你中年时期，所有的病全都找上了。你看，没事儿你就到医院你去瞧一瞧啊，尤其是内分泌科，真的，现在年龄低呀，得这个糖尿病的真的是太多了。我现在可乐一口都不喝啊，糖都不吃。那平时其实你摄取的这个糖就已经足够了啊，你要如果说再想增加自己这个摄糖的这个量，那风险就会越来越大。总之呢，身体是自己的，各位早一点守护，你就多一份健康的保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2: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3: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新题材，新场景。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1万好不好？
3: 你好，呢度系风险交
4: 易。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9: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早上好，我的朋友们，听着这缓缓的歌声，我们不知不觉从夏天走到了秋天。一阵风吹过，你真的在空气中可以闻到秋天的味道。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然后继续走，这就是我们要经历的自己的人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首先要和大家了解到的就是关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

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大约2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来登陆。那么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早晨5点，它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偏东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面上。预计呢，它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号进入东海之后，逐渐的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且向浙闽一带沿海来靠近。所以，既然它有影响啊，那自然我们也不能够小觑，因为台风它变幻莫测。哎，正好说到本周末有一场活动呢，会在黄岩举行。本来呢，星期4报道，星期5有一场正式的活动，我也做好了准备，也买好了火车票，但是因为这个沙德尔的影响，整个刑期往后推了2天，那么就是星期6出发。嘿，周末的时候想一下，要去黄岩又可以吃到那个鸭汁面、姜汁面、海鲜面，哈哈，心里真是充满了向往。这两天有一个人，他带着他的孩子一起出现在了一场演唱会上。哇，我们发现他好像那个童颜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是他的孩子居然也已经19岁了。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张智霖，哎，记得他演那个机长的时候，一下全成了全民偶像。演机长的时候，应该叫顾机长，对不对？啊，那个直上冲上云霄，那个时候就特别的火爆。但是多少年过去了，孩子都已经19岁了，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依然觉得他眉眼之间有少年的气质。有时觉得，不管是陈小春慢慢的老去，但是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力，还是让我们感觉到啊，一朵花依然在绽放，一棵树依然在成长。同时呢，当他跟张智霖也出现在陈小春的舞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东西叫轻松，有一种东西叫友情，就是你们一起在这个娱乐圈里打拼，然后多少年之后大家都差不多，整个的状态活力都还满满，然后多少年之后依然可以一起来表演，那这样就唤醒了很多人青春的记忆。所以今天我们再给张智霖一首歌的时间，十指紧扣。

0: 好，听着他唱歌，你就觉得他的容颜或者他舞台上的那个冷峻的样子啊，跟他唱歌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演而歌则唱，唱而优则演，就是香港的歌坛也罢，影视圈也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每一个那个成功一点的艺人都是三栖，就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这种。但是你就看到最让人们觉得他对自己来讲，就是他选择一个好的太太。陈小春也是啊，当他娶了应采儿之后，应采儿是那种很活泼但是也很强势的人，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可以做的事情我大力支持你，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那老人家还没有吃饭，你必须要等到老人家到了才可以，就是彼此之间我觉得一定要有，就是爸爸妈妈还是要有爸爸妈妈的威严在，其实人和人之间不就是一个互相有约束然后一起变好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张智霖娶了袁咏仪，然后袁咏仪有她强势的一面，所以这个家就很坚固，整个这个家庭的堡垒就很坚固，包括陈小春他娶了应采儿，这个家庭也很坚固，就让人看到了一种坚固所带来的长治久安。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没有通过抖音和视频号直播。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4: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从春天走到夏天，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虽然秋老虎很猛，但是我们依然会在早晚嗅到秋天的气息。如果你要出门旅游的话，就更加感觉到南北的差异了。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健康，不要常坐久坐，长治久安，但是常坐可不安哦，你的腰啊，你的坐骨神经啊，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它都会代谢的更加缓慢。经常听到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哎呀年纪大了，我的代谢都变慢了。越是这种时候，你的整个身体呢就越需要你去折腾它，你折腾它，你去练瑜伽也罢，你去慢跑也罢，你走路也罢，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但你总要给它折腾一下。折腾的目的是什么？折腾的目的就是让它重新释放出更多的活力来。今天还有一件事儿我还昨天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就颇有感叹，因为湖南衡阳的有一位老人家身体不适，然后他就在茶馆门口的凳子上休息。茶馆门口有个凳子，他就坐着休息，然后晕倒了，身体不适晕倒了。店主一看到老人晕倒了呀，赶紧把他帮着扶着，然后把他请到店里头说你休息一下，然后送医之后老人离世。然后这老人的家人就索赔10万元。最终呢，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10万不用赔，因为他没有什么过错，还是支付了1.9万元。这个1.9万元的说法呢，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结果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司法部门的解释是这样的，已就店主帮扶老人索赔这事儿呢，已经去介入了，介入更多的调查。也有媒体报道说，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后来 店主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一次性的帮扶死者家属1.9万元。就这件事情上，他既然没有过错，那么他不应该赔钱，你起码这个态度是原则性的态度。那么既然不应该赔钱，那为什么要掏1.9万？这个人道主义的援助是他自愿的还是不得已的，就一定要让他掏这么多钱？否则有10万块钱，对方的家属就跟他是纠缠不清。就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以后啊，就是人道主义那是要店家自愿的，而不是不得已的。还有就是这老人家，你看他摔倒在人家的门口晕倒了，人家把他送到医院了，对方还要索赔，那真的是伤了这善良人的心。就这一类的事件每发生一起，就会让更多的人不爱多管闲事。所谓的多管闲事，就是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自己根本就素昧平生的这样一个人，遇到麻烦我到底要不要去帮他？我帮了他，我可能就被缠住了。那遇到了好人，他感谢我，感谢起码不感谢我，他起码不会给我惹事情，不会让我啊好长一段时间处于舆论的风波，同时呢内心又很煎熬，说我明明是在帮别人，为什么我还要掏钱？就会有这样的自我怀疑，对社会风气的自我怀疑。但是呢也有更多的人通过这些事件，就看到了我们网友越来越，就是大家都在变嘛，辨别是非。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不是说你说了要怎样我们就得怎样，我们也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们的判断就是不该赔的钱不赔。如果我愿意，我觉得哎呀他这样去了，那我也不是说1.9万元到底怎么算出来的，或者说我送他去医院，对方应该还赔我一些，比如说我的工作，比如说我的茶馆那天歇业了，好几天不能营业，那你是不是应该赔偿我的损失？就人和人之间，如果真的开始处在那种全部用金钱来换算的状态当中的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没有交际了。就是你对我的好，我能感觉到我投桃报李，或者说我对你的任何一点点细微的问候关心，对方他是能够感受到的。前段时间不是说了一段话吗？说两个人关系之所以可以长久，就是因为两个有良心的人在长久的岁月当中彼此温暖，彼此报恩。就是有良心的人，就是他能感觉到你对我的一丝丝的好，我都能感觉到，然后我会反馈给你。这种反馈有时候就是一句温暖的问候，有时候就是一杯水，一个小物件，说你饿了，好，我送你一块蛋糕。其实跟金钱真的没有关系，关键就在于那份情和意，让你想起来某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那就是人世间值得的温暖。

那是人和人之间最后一丝真情所致，真正的牵连。下面这首歌《离别开出花》，感谢我们一些群里的朋友在问说，哎，方宇啊，今天怎么我找不到你啊，好像那个抖音也找不到，视频号也找不到。我就说是电台在直播，也有一些朋友在听，也有人在喜马拉雅找到方宇朋友圈，说熟悉的声音传来了。这两天倒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状态不好，而是这两天我觉得我嗓子的状态好起来了，所以我愿意专心的做一些节目，认真的说一些事儿。

谢谢大家的关注。虽然我没有通过视频号、抖音号直播，但是橱窗里的一些生活用品，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呢，微信视频号，就是你用你的微信搜索我，找到我的视频号，会看到商品，就是那个橱窗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Dr. 怀尔德的瑞士的原装进口的牙膏，绿管茶树油牙膏，它会持久的清新口气，那个精油会渗透牙肉，并且持久作用，这感觉是不错的。而且它的膏体呢，它会滋润你的牙肉，强健你的牙肉。所谓的牙肉，就是那个牙龈周边的那些肉，早晚使用，是瑞士百年，1932年的，这样基本上也要百年了，快百年了，这样一家企业做出来的。这个价格呢是128元。这个牙膏每次呢黄豆大小，但是我觉得好笑的就是，明明说黄豆大小，但是它那个视力图上那个牙刷上面又挤了好长一条。我每次在我们那个群里示范，真的只要一点点。昨天晚上拍照的时候，手机还蹭到了一半的牙膏，导致那个牙刷上的牙膏就只有一点点，但是我试了一下，那一点点也可以把你的牙齿刷得很干净。就有时候你刷牙不是用，就像洗衣服，不是洗衣液用的越多越好，用的恰到好处，甚至稍微少一点，你会发现你口腔里头反而刷得细细的，慢慢的刷得仔细，而且没有那种因为被泡沫激起以后你就触不到你的牙齿一样，就是在那个泡沫堆里头反而洗不干净一样。所以真正的会洗衣服的人，他的洗衣液用的也并不多，而且你洗衣液用的少的时候，你漂洗的也会更干净啊，这都是可以节约一点的。这是一号链接的瑞士原装进口的滋养牙龈、平衡环境的，就是你口腔环境的一款牙膏。二号链接呢，就是深层清洁，如果你的牙齿黄，牙齿有牙渍，深层可以给你做清洁。它是一个搭配款的，是销售搭配

0: 最好的一款。昨天晚上在直播间，我没有，昨天晚上没有开直播，但是我们在群里小放了一下福利啊，大家都去买，而且好多人都买的是二号链接的粉加蓝，粉色的挤出来的牙膏就是粉色的，蓝色的挤出来就是蓝色的，但那个绿色的挤出来的牙膏是白色的。二号链接的粉加蓝，那是最清洁，清洁效果搭配最好的一款牙膏。三号链接呢，是我一直跟大家说是我们宠粉用的，就是到了秋天大家都觉得燥嘛，秋燥秋老虎也猛，还是会出汗不已，那么喝什么呢？少喝一些奶油含量高，然后那个里边哈加了乱七八糟的各种内含物特别多的东西，就喝清淡的这种白茶，也可以煮也可以泡，一颗龙珠你可以喝一天，真的喝一天你也就花了不到四五块钱的样子，那对你的健康。我看到那个黄博士就在说，人人都问我说那个喝茶对大脑有没有好处，经过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番追踪之后，发现就是你喝了十年以后就发现他的大脑比别人的大脑要健康很多，它会滋养你的大脑，不仅是肠胃，还有滋养你的大脑，另外呢对你的口腔清新也有作用。所以这款龙珠我们就是用最少的价格越过这道门槛，让大家喝到2020年的寿眉白茶是什么滋味，那种甘甜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它。这个牙膏只要这个白茶只要39.9元就有一盒一袋，这一袋里面呢是特别给大家送了一个龙珠的样子，就是一个挂件，你收到以后可以把它挂在你的包上，而且它还是一个隔离袋，那个袋子还可以用来做一个隔离袋。另外呢，如果你买108元就可以有3袋，还会另外再送方宇签名的明信片，以及一个方宇的钥匙扣，上面有方宇的那个应该是一个现代用网络制作出来的一张照片吧，但是那个场景就模拟了我们直播间的场景，那个明信片上是特别制作的，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有光的你，这明信片呢也是特别制作的，签名的每一笔一画都是我写上去的，就是三位链接，请大家各自选购。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0: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5: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之声冯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有朋友此刻堵在高架上说，哇，这个时间怎么会这么堵，那不就有一个美好的广播世界，单纯的广播世界等你进入吗？陪你行走，还有这么多的好听的音乐。再说了，你看你拍到那个蓝天白云啊，我们有一个群里这位叫安的朋友拍到那个蓝天白云，这两朵白云他们也在伴着你，你在走，安在走，云也在走啊。还有一位叫冯丽华的朋友说，情歌对唱真的是太好听了，空气瞬间变成了粉红色，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的这句话，我要再送你一首对唱，而且这个对唱大家也都很喜欢，林子祥和叶倩文的一首《选择》。

好，你听这个歌就很有年代感，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哎，还是老歌好听。为什么你知道老歌好听吗？是因为我们都老了，也是因为那个听那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年轻。我们所说的老歌好听，也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好听。既然喜欢对唱，那么下面来两位年轻人，王鹤野、刘惜君一首《大风吹》。听一下现在的歌跟那些老歌，节奏上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提到了吧，编曲完全不一样了哈，就电子风加入以后，你就觉得整个气氛它会灵动的多，但是那种深情的就是走心的东西也会变得少一点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件事儿哈，我想了半天还是要说。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件事儿呢？因为这个白菜呀，甲醛白菜这事儿呢是发生在河北的康保县。8月24号，也就是昨天，河北省康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经过倒查之后，涉事的甲醛白菜流向安徽和江苏两省。那么媒体在查询之后发现，类似甲醛白菜事件在过去十余年间被反复曝光，但到目前为止，甲醛仍然未被纳入常规的检测项。这事儿发生在就是大家知道就是看到是8月22号，社交媒体的一则视频引爆舆论，说在河北张家口市的康保县屯垦镇，一辆大白菜装载挂车在装车之前蘸取甲醛溶液，干嘛呢？为了保鲜嘛。视频当中，货车司机说，这批白菜将运往江苏的宿迁，然后现场人员说，蘸取甲醛之后能够保鲜2到3天。当天下午呢，康保县人民政府通报，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是真的，属实的，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就是它不是源头上的菜农的问题，而是收购商他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要去加甲醛来保鲜，这样到了另一个地方，到了他的销售点的话，他的菜看上去会新鲜。那么现在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溯源。在23号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应该是总局啊，发布了消息，针对这个事情，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要核实，要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要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哎呀，24号呢，那当地呢就给出了一个说法，说主要这个菜呢流向了安徽、江苏。我估计我们浙江的好多朋友说还好还好，没有流到我们这里。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不去监管的话，那么它流向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大家看到那个菜那么新鲜，也会觉得哇，这菜这么好。有一点就是业内人士也在说，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去做这件事儿，就是为了保鲜。因为在冷链的这条路上，它的成本投入会比较高，那各地呢也没有这个实力，或者说监督监管配套都不跟不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就为了保险。那个最简单的，甲醛不属于农残的范围，而是非法添加剂。非法添加剂有很多，国家不能把所有的项目列入到常规检测里，而农产品的检测项目更多是种植过程中涉及的常用农药的残留。你看这有分段的啊，就是这一部分属于

0: 农业方面它不去检测的。事实上在2008年甲醛已经被列入我国首批的非食用物质及易滥用食品添加剂的黑名单，可能添加的主要食品类别是海参、鱿鱼等干水产品。还有黑名单既针对性的打击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的行为，也为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提供线索。2008年至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品类增加到50个，截至目前甲醛仍然在黑名单内。那么检测机构的有些人介绍说，在水产品当中的日常检测中甲醛是必检项，但是在蔬菜检测中并没有。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蔬菜检测啊确实就被疏漏了。那中国农业大学蔬菜学硕士、从事生鲜供应链30年的相关人士介绍说，用甲醛来处理蔬菜，来给蔬菜保鲜防腐，在实际使用中其实是很少的，尤其是大白菜就更少了。北方冬储蔬菜里大白菜是看家的品种，存个几个月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用甲醛来处理大白菜就没有这种现象，怎么就来用了呢？但实际上这种现象啊，十余年间多次出现，就是你看见看不见。这种做的有做食品安全的，以前就有一位自己就是做食品的，他就说为什么要标准化，因为不标准化就像你自己家的厨房一样，你今天不擦干净明天不擦干净，那么时间久了一个月处理一次的话，那你家里的油垢就已经很厚了，就做不到那么干净。所以有时候中餐和西餐做比较的时候，就发现西餐它在流程当中就是边做边清洗，其实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包括一些厨房也是这样，就边做边清洗，那么就会保证那个整个厨房的卫生会好得多。你说啊，我先这边做，整个做完了以后，我集中来清洗，那大家都累了。整个到结尾的时候就想，哎，草草的说差不多了，可以了，不行，哪天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再大清洗一下。但是那个大清洗你耗的时间，包括你精神上有时候就会有疏忽感嘛。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类事件的时候，就觉得就这一类的检测不是说你靠一个人的自觉性或者商贩的自觉性就能够杜绝的，必须在管的这个渠道上从源头上要严防死守，不要让这些问题蔬菜流入到大家的餐桌。等一会儿我还会给大家送上周杰伦和温岚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歌曲，叫《屋顶》。广告之后再会。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0: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的购买电话，就是非要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啊去购买。现在网络时代，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推销自己的产品的并不多，但是呢，他也在守住他的一条 独特的渠道，就是通过电台给通过收听电台的一些人发放的一份福利。4008331912对眼睛会有一种保护和让自己啊强制自己休息的作用，里边还有很多中药精华，另外还有一个热敷的眼罩，两个配套来使用，眼睛更舒服。再重复一遍电话号码4008331912。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今天是星期二，明天早晨因为我要参加一个活动，所以明天早晨的节目我就不能报到了。后天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进行视频直播，不管是抖音号还是微信视频号，我也没有想好，那后天我们来撞一下运气吧。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我是方宇，或者抖音搜索方宇大搜索来关注我。到底要不要关注我，你自己做主。关注我到底能产生什么效应，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分享吧，互相会有一种熟识的感觉，见过跟没见过，听过跟没听过，感情上是不一样的，陪伴过跟没陪伴过，感情上也是有疏离度的。好了，现在这首歌就叫屋顶，让那些住在屋顶的人好好的看云看天看太阳看月光。

0: 现在节目接近尾声了，因为有位朋友说，哇，这些对唱的歌让空气变成了粉色，感觉到了一份浪漫，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临时改了一个道，让大家听到了很多对唱的歌曲，也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群里或者在我的微信呀或者抖音号的后台给我一个回复啊，支持我选择哪一类的歌曲。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咯，千里之外的你，希望在买一些蔬菜的时候，就是蔬菜嘛就近买。有些人说白菜一斤才一块钱，为什么还要干这些事儿？因为它是远途运输啊，它从那么远的地方，两三天之内天气这么热，很容易坏，但是这个不能成为你的理由啊，那就近销售又做不到怎么办？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我们浙江的农业，比如说它很多的农产品，它的冷链啊就已经建到了村子里，保证在这个村子里就可以进行处理。我们上次做慈溪杨梅的直播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村子里的合作社它就有冷链的处理，有降温的两次降温的这个处理的空间，然后经过筛选之后，冷链就运输到全国各地，都是整个冷链条。而这件事儿，政府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投入才行。好，今天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的陪伴。
2: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3.0版本重磅开启，名医天团驻场，健康一律秒回秒支招。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工作日10点、14点和19点，名医连麦开诊。
13: 去年6月份
12: 多学科网络会诊。
14: 阿姨像他的话呢，其实
12: 专病专场深度对话，直播回放无限回看。关注视频号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并私信留言看直播3个字，小助手带你云上见专家，一问秒回答。
15: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登录到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其实体检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那您是否曾经感觉到焦虑不安？随着检查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已经高达了20%到70%，但是其中呢，大概有85%到95%都是良性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浙江省甲状腺疾病诊治中心的专家，我们科学的来认识甲状腺结节，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大邵逸夫医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宋春义，宋主任，欢迎您。
16: 主持人您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院头颈外科的宋春义医生，很高兴在这个平台认识大家。主持人，
15: 宋春义主任团队呢，每年完成甲状腺手术800台以上，在甲状腺结节规范化诊疗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今天呢，关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瘤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实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直播间宋春义主任在线答疑，并且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今天直播的开始啊，首先想问到宋主任的啊，其实我们说到甲状腺结节好像太普遍了，我身边很多的同事，我感觉80%以上都是有甲状腺结节的。那现在为什么甲状腺结节它这么普遍？
16: 这个问题呢，其实平常我们哪怕跟病友接触的时候，跟朋友交谈的时候，也是说，哎，怎么以前没听说这么多，现在为什么身边的朋友不是这个发现结节，就是那个去开刀了呢？
15: 对。
16: 那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其实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呢， 以前呢，我们大部分情况呢，都是靠颈部发现肿块大了，然后或者体检的时候是触诊，因为那个时候条件所限。那么现在呢，由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大家呢都会积极的做体检，因为大家认为生活当中健康的体魄是很重要的。那么做体检当中呢，因为现在我们科技手段啊，包括经济条件好呢，除了触诊以外呢，我们大部分都会去做一个B 超检查，那么现在高精度的 B 超，专科的 B 超，那么是甲状腺的结节呢，最小的检出率可以达到2到3毫米，一毫米呢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那么2到3毫米呢，其实是一个肿块的萌芽状态，那么这样呢，检出率就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一旦发现之后呢，很多病友就开始焦虑，哎呀，我好端端的身体就发现结节了，是这么个情况
15: 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检查技术在不断的进步啊，我们高精尖的设备太多了，所以检出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啊。
16: 是的，
15: 其实体检完了之后，我们女性同志都会在一起聊天，就说哎，我感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好像和我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它是和我们的情绪直接相关吗？另外，甲状腺结节它的高危人群到底有哪些？
16: 哦，是这样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很多人会听到。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看甲状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它位于我们颈部，它呢主要管我们身体的机体代谢，比如说大家听到过甲亢、甲减，其实都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波动。
15: 对，
16: 哎，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跟情绪还是有一定的牵连。那么有一些呢，比如说长期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的患者，那么在我们患者人群当中呢，就比较高发一点。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些因素。因素呢是这样，那么从我们教科书式的讲呢，可能平常会有儿童时的放射性接触史啊，或者要家族有一些长结节的，那么同样他的这个家庭成员里面，特别是直系的里面呢，长结节的就会稍微多一点。大致是这么个情况。
15: 那其实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发现甲状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科学应对。那么接下来就请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一旦我发现我有甲状腺结节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16: 首先我们借用这个平台让大家轻松一下，我觉得真的发现甲状腺结节呢，首先大部分甲状腺结节的类型是良性的，其实恶性里面呢也一大部分呢是我们常见的叫乳头状癌，所以呢极小部分有低分化、未分化，预后比较差，所以呢首先发现结节，第一不要紧张，不要慌张，那么定下神来应该怎么办呢？先去看一看 B 超结节有多少大。我认为呢两毫米以下的这个结节呢，那你就当做体检的时候一定是观察。那很多病人因为或者病友啊，他发现我发现结节动不动要去找医生，你医生又不容易这么找，那我想主要这方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那么第二点呢，那么我要考虑的就是再去做一个专科的 B 超。因为体检的 B 超啊，它就是一个网筛的过程，它只能告诉你结节，但是这个结节的类型、部位甚至是否需要手术，那我想一定要请专科呢再去做一个认真的评估，包括颈部淋巴结的情况。那么然后呢就找专科医生再去看一下。
15: 就是提到专科的 B 超啊，就是如果一旦发现甲状腺结节超过2毫米以上的，
16: 对
15: 啊，那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到专科进行相应的检查，比如说 B 超，给专科的医生看一看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再采取接下来的行动。那说到 B 超，很多朋友说，哎，我拿到 B 超单写的密密麻麻的字，我看不懂啊。那接下来想请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 B 超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意思，有哪些语言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16: 对，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呢这个 B 超里面呢跟乳腺结节一样，它有一个 thyroid 的分级。thyroid 的分级一般分1到4类。那么因为为了 跟国际接轨，那么我们中国呢，很多 B 超医生组合了一个行业协会之后呢，然后对这个引用的 thyroid 分级之后呢，就引入了一个 C thyroid 分级，所以国内的体检大部分都是 C thyroid 分级。 C thyroid 分级里面呢，应该说一到三类，那么是根据 B 超的影像分析，那么它往往是界限比较轻，然后呢跟周围呢血供也不丰富，也没有什么粘连等征象，那么一般考虑呢是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这个可能跟 B 超医生经验啊主观判断也有一定的联系。
15: 是的。
16: 那么到四类的时候呢，很多病人就紧张了，他说哎呀，我一个朋友啊四类啊去手术了，医生我也是四类，但我们这里四类呢应该分四 A、四 B 和四 C， 那么这三档里面呢，可能危险性呢是不断的在升级的，那么它根据肿块里面的钙化的情况，跟肌肉的粘连情况，以及呢周围血供是否丰富，不停的进行加分。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加分呢是一种影像学的标准，就是好像看人，哎，我看你衣服穿了邋里邋遢，我就来判断一个人怎么样，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那么也带有一定的就是两可的问题，所以呢你看到四类特别是四 A 呢，我认为也不用太过紧张，还是我说的方法，多复查几张 B 超，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变化。
15: 也就是说四 A 也并不是说那么危险，
16: 对
15: 啊，但是需要我们去评估，
16: 是
15: 需要我们去观察，
16: 是的
15: 啊。在我们直播间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一些信息啊，提到了自己做相应的甲状腺检查的一些数据，也想请我们的宋主任来帮我们参考一下啊。他说宋主任你好，我今年32岁，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右侧有一个6毫米的低灰生结节，边界清晰，但是内部有细小的钙化，平时呢没有什么不舒服，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做穿刺检查吗？会不会恶化？
16: 他这个朋友的结节我觉得要引起一定的重视，因为甲状腺本身的体积不算大，一般我们重径加起来4公分多一点，那有的人再大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6毫米的结节呢，在甲状腺腺体里面呢，我们不算是太小，第二个，按照现在的穿刺技术，它这种微小钙化的，那我们个人还建议他去做个穿刺评估，如果穿刺出来是良性的，那么可以先观察，因为这种穿刺相对是比较准确的。那么如果穿刺出来，那么讲到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要么恶性，还有一种是叫不太明确，叫 AUS， 就是不太明确的。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追加一个基因检测，来加帮助他的判断，帮助他的判断。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超声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能不能请宋主任再详细的帮我们解读一下，因为超声上面的术语太多了，有什么钙化呀，包括低回声啊等等，有哪些术语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3: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 B 超医生看到之后，他会报甲状腺的整个体积大小多少，第二个呢，他会报结节，
2: 对，
3: 但你看到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他报哪几个结节，位置不重要，但是他突然报哪一个结节界限欠清，然后呢内部呢有微小的钙化灶，那么然后呢再还有呢局部可能有突破包膜，这些术语呢应该说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他单独一个界限不清，或者呢是单独的讲一个钙化，特别是那种环形钙化，
2: 环形钙化，
3: 这打个比方像什么，像一个鸡蛋壳，它这种呢往往是以前那种良性的结节，整个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一个蜕变的过程，就相当于我们鸡肚子里的蛋，它一开始是软皮蛋，快要生出来的时候壳就长硬了，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这种呢相对也是，那相对而言啊，可能也不用太过紧张，但是特别是那种小的界限不清，同时又是双侧腺液多发，那么这种呢我们还是要盯得紧一点，那么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血供比较丰富，
2: 血供，
3: 那我们以现在临床上我们也很多见的情况，一个3公分的结节，甚至3.5公分的结节，4公分，那么它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增

0: 增大，而且是一个实性的，内部血供也比较丰富。那么我们认为一个肿瘤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潜在恶变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引起一定的重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囊性的。囊性呢，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一个气球吹得很大，里面可以是气，当然我们这里面肯定是液体。液体它分两种，一种是血液，它血管破掉的，是急性期增大。就有的病人跑过来说，哎呦，说医生，我昨天晚上洗脸洗澡突然摸到一个肿块，哎，痛得很，现在早上一摸这么大了，医生我完蛋了。我说你不要紧张，应该说呢，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说的这个肿瘤啊，理论上不会一夜之间这么突变长大。那么可能呢，最大的情况呢，可能是里面在出血。那这个出血呢，跟我们脑子的出血不一样。脑血管出血是危及人命，它这个出血呢是自限性的。它的张力跟我们血压的压力差不多的时候，它就顶住了。顶住它就不出血了。不出血呢，但是你人会感到胀麻不舒服。但这种呢也不用急着处理。那么我们就观察一段。那么有一些呢，这种囊性的结节呢，它时间长之后呢，会吸收一部分。那么慢慢慢慢，它就形成皱缩结节。那这时候形成一个皱缩结节，形态也是不太规则的。所以你看到一个形态不规则的时候呢，也先不要紧张。我们分析一段时间，看看再说。
1: 好，在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这个报告。
0: 好呀，大家很热情。
1: 我们也根据刚刚宋主任提到的这些关键词，我们也来进行一个分析啊。这个朋友发来了甲状腺双叶结节的报告，它的分级是三类啊。他说，甲状腺双叶大小形态正常，包膜光整，实质回声。分布均匀，然后提到了有两个，右侧的一个呢，大小是4.2×2.5毫米，左侧
0: 是毫米还是厘米？
1: 毫米，
0: 毫米。
1: 然后左侧呢是多个，较大的是4.1×2.8毫米，同样是形态规整啊，边缘光整，然后内部的回声均匀，然后没有见实质的血流信号，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其实这么看来，根据我们宋主任刚刚的分析，好像问题不大，对吗？
0: 对，主持人你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一些小科普。因为病人在长期复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病人也很希望知道，哎，我这个结节后面也要注意点什么。那我说你会看报告的话，主要看这些内容，然后当然尺寸，所以我刚才很强调，如果是一个4厘米，那我们可能还要盯一把，4毫米一个界限还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完全可以观察一段时间。
1: 也涉及到了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说的三类啊，包括4A类，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手术？我们的这个手术指征应该是什么？
0: 手术指征呢，应该说随着现在我们这几年甲状腺外科包括甲状腺整个专科的发展呢，大家从以前4个结节就手术，变成了我们要精挑细选，把最怀疑的最必要的，所谓的刚需，这些病人把它做掉。因为人体的一个器官它长在那边没有退化掉，一定是有它的用处的。尽管我们做完手术，有些人甲状腺功能不足，那么我们可以用优甲乐替代。但是它的有一些的生理功能，可能我们还没发现的，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当然，目前总体问题不大。所以我们一般呢，还是很重视甲状腺腺体的一个保留。所以刚才讲到一个适应症问题，我们一般是这样：如果是一个不断增大的一个实性肿块，3公分长到4公分，特别是半年到一年的复查里面，周期当中出现了，那么我们还引起重视。这个我认为可能还是有手术指征的。另外，家族里面有甲状腺肿瘤的家族史，那么即使结节很小，同样是4A， 你要比别人要重视一点。那么一般的4A 结节，我觉得2到3毫米，然后呢位置还都比较好的，就是不是靠边的，那个情况就像我们饺子包子一样，不容易露馅的。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先观察一下，
1: 观察，
0: 观察一下。
1: 好，那我们也提到了相应的手术指征，还有我们也提到了动态观察。比如刚刚我们这个听友和网友他发来报告了，他的建议就是随访和观察。我们想知道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随访和观察的频率应该是怎样的？
0: 这个问题也是经常遇到的。一般的频率呢是这样，我跟病人讲，专科的 B 超检查你维持半年一次，那么如果你有体检的，

0: 如果位置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呢又确实没有变大，
1: 嗯，
0: 你比如说在三毫米左右，那么我觉得呢紧密的观察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位置不太好，毗邻的器官，比如说靠近紧贴器官、紧贴肌肉，或者是紧贴我们神经，我们甲状腺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紧贴的喉返神经，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我还是认为手术比较好一些。
1: 嗯，还是要从多个维度来判断一下你的这个恶性结节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是不是稳定。
0: 对对。
1: 还有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这个物流这个朋友他说，我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全切的患者，需要长时间服用优甲乐。
0: 嗯，
1: 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宋主任，我的寿命是不是受限了？
0: 哦，这个朋友你首先不用太过担心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跟病人谈甲状腺肿瘤的时候，我首先先跟他讲，总体这个疾病呢预后还是好的，
1: 嗯，
0: 只要及时治疗，其实从寿命的角度呢应该不是那个太用担心啊，当然也要综合的看，因为即使乳头状癌，那么它也有分很多一些细微的类型，那么所以我觉得你只要紧密的观察随访，我觉得随着现在的科技发展，我们总是有办法能够根治这个肿瘤的。
1: 嗯，
0: 一个要有信心，一个呢我给你讲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嗯，好的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向我们宋主任提问啊，今天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我们在线实时答疑，也会给出大家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但是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病情包括性别呀、年龄啊等等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宋主任针对您的情况给予更加准确的判断啊。
0: 是的，
1: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有哪些情况是符合我们的手术指征的，那很多的朋友也想知道目前我们甲状腺手术到底有哪些新的进展，包括我们听到的这种射频消融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啊。那么我们先讲那个射频。
1: 嗯，
0: 射频呢也是很多病人来考虑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点。那么我们先讲的一个射频它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射频消融呢以前呢是用在一些所谓的不可切除的一些肿瘤或者位置，那么它呢通过热的方法呢把肿瘤本身呢进行一个破坏，
1: 嗯，
0: 那么让它形成那个坏死组织最后吸收。那么在甲状腺的应用呢在这几年呢是比较热门。
1: 嗯，
0: 那么我们呢从临床的角度来讲呢，射频它有它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组织烧掉之后呢它的局部的损伤比较小，
1: 嗯，
0: 那么对于甲状腺整个腺体的功能的保留比较好。第二个它呢快，就是不像住院周期这么长。
1: 嗯，
0: 第三个呢应该没有任何的刀疤。
1: 嗯，
0: 第四呢就是患者呢容易接受，好像觉得哎也没什么疼痛啊，术后的一些恢复的一些过程啊，
1: 嗯，
0: 诸多的都是优点。那么从一个局限性来讲呢，那么毕竟它是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那没有直接了当，
1: 嗯，
0: 那么对于局部的解剖结构呢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1: 嗯，
0: 比如说比较靠近神经的地方，它有的时候可以打肿胀液进行隔离，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那么就会导致可能消融的不一定到位。
1: 嗯，
0: 这第一。第二呢它没有做淋巴结的处理。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央区很多细小的淋巴结呢在 B 超上是很难判断，那么在这种结节烧掉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些淋巴结是否一定没有问题，
1: 嗯，
0: 后续还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嗯，
0: 啊，一定的隐患。那么第三呢就是还是要看它病灶是否多发，
1: 嗯，
0: 病理类型如何，就是不能它一定有它的适应症，但是不能病人通过自己的想象他说哎我要一定要这样做，而是要反复斟酌跟医生多方面的去探讨沟通。
1: 嗯嗯，也就是说射频消融它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患者的，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的缺点啊。
0: 是是是。
1: 嗯，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让医生来帮您做出相应的正确的选择。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刚刚我看到无论是我们上一附医院的平台还是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平台，大家都在不停地发送自己的问题。不要着急，我们半点之后统一地来回复大家。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讨论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科学应对。那关于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肿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直接分享到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就可以了。直播间我们宋春义主任在线答疑，给出大家实用性的建议。我们也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7: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8: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7: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9: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1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宋春义宋主任啊。宋主任的主攻的方向是头颈部，包括甲状腺、甲状腺旁腺疾病及肿瘤的诊断和微创化的治疗。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抓紧时间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描述清楚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看到我们直播间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啊，我们也选择一些先来回答，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编辑文字继续留言哈。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说，宋主任，甲状腺结节饮食有什么要注意的？早上吃完药之后需要4个小时后才能吃牛奶和鸡蛋吗？
11: 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也很专业，从说明书的角度呢，确实他怕影响吸收呢，那么他讲呢 特别是鸡蛋、牛奶啊这些。那么我们呢，在行业内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因为根据现代人的快节奏，你叫他鸡蛋、牛奶这些四个小时以后，有的他觉得就很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呢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而且这个也是我临床个人实践当中，我基本上跟病人讲，你吃了之后呢，吃药做到空腹一个小时，然后之后呢可以吃东西，而且我们的饮食习惯的牛奶也就一小杯，它其实那个说明书呢其实是西方它的饮食习惯，牛奶和鸡蛋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我觉得呢少量的这种呢其实也没关系。第二个呢，你维持这个一个饮食习惯，比如一个小时以后开始吃，那么如果药物吸收有点影响没关系，我们帮你调药，增加一点药量或者怎么样，去从一个另外的角度去给它补充，我觉得也是一个变通的方法，那么饮食方面呢是这样的，就是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呢经常会讲，哎呀我是不是要吃无碘盐啊，是不是海鲜不能吃啊，
6: 对，
11: 那么我想呢就是适当的禁忌，但不要过于的焦虑这件事情，你不要大量的吃，特别是海带啊紫菜啊这种大量的在吃，碘摄入过高，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潜在的影响。那一般情况下呢，无碘盐这种呢，其实我们平常生活均衡饮食还是需要的。
10: 对，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啊，把握一个度很重要啊。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在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宋主任提到了一个专科 B 超啊，有朋友就问到了，想问一下宋主任，您提到的这个专科 B 超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它是和我们的体检 B 超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这样的专科 B 超呢，一般来说呢是在做这些 B 超的医生呢，他们分浅表组或者是腹部组，或者有的分肌骨组，像我们医院就分得很专业了，那么这些医生呢，他因为长期通过 B 超的检查，最后他针对这个病人啊，他会后续会跟踪，跟踪，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我怀疑了，然后他会说，孙医生，这个病人你后来给他开刀了没有啊，他一直是去复盘，那么这样的话他的临床经验就非常丰富，非常丰富之后呢，他倒过来通过我们相当于跟机器学习一样的经验不断的积累，所以有些比较呢喃的判断的影像学的病例啊，他会根据以往我看到过这么一个病人，那么这次你的情况跟他比较像，那么这种判断他就相对比较有把握一点，这是一个情况。体检因为它是那个嘛常规的嘛一个筛查嘛，所以 B 超它不会医生分的这么仔细这么专，
10: 就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和我们的医生相关，
11: 对对对，
10: 专科 B 超可能是相对来说专科的医生来帮您进行一个判断，
11: 对，
10: 在直播间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四 A 这件事儿啊，你看有一个朋友叫张建荣，他说宋主任，我有一个亲戚体检的时候甲状腺结节是四级，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朋友美美，他说男性28岁，5月份做了一个右侧的甲状腺，11月份做了一个甲状腺 B 超，左侧上部。背侧又发现了一个四 A 大小，大概是7×5×6毫米的一个结节。他说想问一下宋主任，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双鱼也在说，说宋主任四 A 了，3年内从0.5到1厘米，需要怎么处理？这好像都是和四 A 相关的。
11: 对，四 A 呢，现在是这样，因为它从 B 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个积分，它比如说有钙化。边界似乎不太清楚，那么然后呢肿块整个形态各方面它叫纵横比失调，一旦打上了这些东西呢，它就好像评判一个标准，我这个必须要打上 4A， 那但是 4A 呢我觉得是真的得分具体情况，如果 0.5 到1厘米不断的在增大的这个结节，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心一点，最好去做个穿刺，因为穿刺对一个人影响不大。那么这里我又要再讲一句，细针穿刺在我们专业的医院来做，一般不会造成很多病人讲的是不是细胞破掉了它肿瘤会跑出来啊，因为你想你如果穿刺过了，如果是恶性的，我们短时间理论上都给它做掉了，那也不会让它放任滞留，那么如果是良性的，那么这些结节细胞即使有个把出来，它在机体里又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我们是用的很细的针，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所以大家对穿刺呢不要这么害怕，
10: 好，这是刚刚回答了我们双鱼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四 A 三年之内从0.5到1厘米到底要怎么处理？建议您还是做一个穿刺，再看一看啊。
11: 对对。
10: 还有一个朋友刚刚说了，这个男性28岁的啊，
11: 这个第二次，
10: 这个他是四 A， 然后左侧的这个大小是7×6。啊，7×5×6毫米，但是他没有补充其他的一些信息。
11: 他呢，右侧切除了，那么首先呢，就右侧切除的当时是不是恶性的？
10: 哦，
11: 如果当时如果是单纯的一个良性的结节，那我觉得四 A 这个呢，就先观察。
10: 嗯，
11: 如果是当初右侧切除的是恶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我觉得短期之内要密切的随访，3到6个月一定要看一看。然后如果他实在不放心，我倒也觉得像这个大小。也是可以考虑做穿刺的，
10: 嗯，
11: 哎，因为考虑到复发的风险。
10: 嗯，好的，我们这个朋友也可以继续把您的一些问题补充上来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他说52岁女，有甲亢再加上甲状腺乳头状癌，右侧全切，左侧呢留了1/3，术后呢8个月优甲乐是1片。复查的时候呢 ，TSH 是0.025，TRAB 是1.8，大夫说不用减药。目前这种情况，想问一下宋主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11: 嗯，像这个病人呢，其实也比较典型，甲状腺癌伴甲亢。
10: 嗯，
11: 那么手术呢，应该做的是一侧腺液加对侧的大部切除。
10: 嗯，
11: 也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术式或者比较传统的一个术式啊，那么它的优甲乐口服 TSH 压到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呢有一点亚临床的甲亢，
10: 嗯，
11: 但是呢它呢应该是在一个过渡期当中，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一般来说3个月左右复查血，
10: 嗯，
11: 再进行调整药物，如果 TSH 进一步下降说明甲亢的加重了，那我们可能药物还是要进行斟酌的，优甲乐是减一点啊，那甲亢也不好的。那么如果是稳定不变，那么我们先观察着，因为它还有一点残存的甲状腺在，可能也能发挥一点功能，那么跟药物有一点相互作用，哎，我们不要因为一次药不要因为一次化验而我们就频繁的去更替药物。
10: 好，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啊，他在说手术切除之后1年或者半年复查 B 超，有颈部深处的淋巴结，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是怎么回事？
11: 这个也非常好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信息不太全，但作为一个科普栏目，我们可以要这么讲，颈部的淋巴结呢，它是很多的，
10: 嗯，
11: 不是有一个淋巴结做过手术发现了。那么你就考虑是不是肿瘤再发啦，或者又有问题啦。其实颈部淋巴结很多情况下肿大是因为炎症引起的。
10: 嗯。
11: 那么我们现在要分析这个淋巴结的情况呢，就要看它的形态、大小，而且周围有没有钙化点啊，有没有这些可疑的征象。如果有这些钙化一类的可疑的征象，那么这个淋巴结可能要去做一个穿刺，
10: 嗯，
11: 明确下诊断，
10: 嗯，
11: 是否是考虑跟甲状腺有关，
10: 啊。嗯，
11: 一般有点也问题不大。
10: 好，我发现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可能是甲状腺癌的患者，有全切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11: 嗯，
10: 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宋主任针对于甲状腺癌这一块，就甲状腺肿瘤这一块，再帮我们进行相应的科普，就是甲状腺肿瘤一般它有什么样的分类。

0: 哪些情况来说相对比较危险
1: 啊？甲状腺恶性肿瘤呢，其实我们分分化型、低分化、未分化，这是一个几个大类。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分化型，分化型里面呢最常见的乳头状癌和滤泡癌。那么这两种里面呢，其实乳头状癌预后是最好的，特别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常见的叫微小乳头状癌。那么它的预后呢，几乎做了按照我们现在的治疗手段呢，可以达到临床的这个根治。根治。那么如果是多发的或者乳头状癌到了局部晚期，侵犯周围的器官，那么那可能相对预后就要差一些。那么滤泡癌呢，现在也是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单发的3到4公分，如果不断增大的血供有很丰富的肿瘤，那么这种情况呢，因为它是无法靠细针穿刺来诊断，因为它穿出来也是正常滤泡细胞，它的诊断是靠术后看组织切片里面它的血管是否与肿瘤相侵犯。而且它是一个急，侵犯的多了它就是癌，侵犯了少了它可能就是瘤。所以这个呢也是对于我们的术前要去判断相对是比较难的。
0: 好的，那接下来也想请我们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甲状腺癌术后到底应该如何的管理，这一点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
1: 对，术后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讲的甲状腺肿瘤作为一个肿瘤来讲呢，这个疾病要全流程的管理，术前的筛查，那我们叫三早，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这个是一个金标准。那么中间的过程呢，采用合适的一个处理手段，你包括最有指证的，那么可能一小部分人能去做消融，那么大部分呢可能要经历手术。那么手术呢，我们要采取一个合适的方法，双侧多发恶性，那么我们就要双侧切除。单侧的微小癌可以做一侧腺液加中央区清扫，如果侧颈淋巴结有侵犯或者是有转移，那我们一定要做双侧啊。那么是这一个情况，那么一个手术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那么术后的话呢，我们要根据颈部清扫出来的一些淋巴结的情况，我们要动态的分层。比如说术前你的肿块非常的大，甚至有1公分，但是清扫出来中央区的淋巴结非常干净都没有，那么从术前的中危组甚至中高危组的复发风险，到术后短时间降为了低危风险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于用药方面很低。所以很多病人说，我们那边的医生叫我 TSH 压得很低，现在病人其实也很专业啊。然后我们说，你这个情况我们考虑呢，从我的角度，因为你有时候病人压得太低呢，他会钻牛角尖。
0: 对，
1: 最后呢制成甲亢，然后医生我心很慌，我现在又受不了怎么办。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跟他讲，你也不要太多顾虑，那我们会给你参考，给你一个合适的一个区间。
0: 好，直播间小米在说，宋主任，我57岁，全切4年多了，原来呢是吃一片半的优甲乐啊，今年查出来减到了1颗。我想问一下啊，是因为我身体体能好了的原因吗？想问问您，减药的指征一般是什么？因为医生也没有具体跟我解释。
1: 减药呢，我这里分析啊，肯定我们的减药的金标准一定是你的甲状腺功能的化验。甲状腺功能的化验，体能指标呢不见得一定是提高，但是人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夏季冬季可能对 TSH 的要求或者是这个指标都会，就是对甲状腺素的功能诉求啊会不同。那么我们人是这样，人是一个自动工厂，它有一个垂体的轴，比如说我现在开始不够了，来工厂给我多增加一点产量，那么它就上去了。但是我们外面补充的呢，爱吃不吃，2片一片半，那么你这个东西等于说没有经过它的同意，这之后呢它的体内的指标呢就开始出现不同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呢建议，如果长期口服的病人呢，一般半年左右基本上要查一次。那么如果人的体重，有的人现在很注重体型管理，术后他很注重了，体型也好起来了，那么瘦下来了，那么它跟体表面积、用药量都有关系。
0: 好，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刷得太快了，有很多前面发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看啊。如果大家着急要咨询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反复的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看到啊。因为滚。

0: 那太快了啊！
1: 对，我们是
0: 在直播间 OLA 他在说，宋主任，21年右侧结节切除，25年右侧高功能腺瘤5×5×3 NRAS 突变啊，要右侧全切吗？如果只切除结节，还能保留功能吗？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想他右侧已经切除过结节了，现在右侧又是高功能腺瘤，现在右侧是二刀了，我的建议右侧全部切掉。
0: 切掉啊？
1: 对。
0: 好，还有朋友在说，宋主任，甲状腺结节达到4A，让做穿刺，想保守治疗可以吗？
1: 我是这样，如果我的病人，我一般是这么考虑啊。穿刺的目的其实你是为了评判良性和恶性。
0: 对。
1: 那么你如果是打算保守治疗的，那我现在告诉你是恶性，你其实你也会去观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评估觉得你合适观察的，你又想观察，我觉得这个穿刺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0: 好，还有就是25岁的一个男孩啊，他说今年8月彩超检查，左侧甲状腺结节3毫米，边界清晰无钙化，像这种情况是需要多长时间来复查一次的？
1: 这个就半年到1年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一个针对小孩子的啊，他说宋主任，我们家的孩子10岁，学校体检说甲状腺有点肿大，做了彩超显示弥漫性改变，甲功5项里边TPO 抗体很高，其他的是正常的。孩子这么小会得甲状腺疾病吗？需要治疗吗？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
1: 好，他这个问题也很典型啊，我不知道男孩女孩。
0: 他没说。
1: 他如果是那个过氧化物酶抗体，这个呢就是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像这个病人生长发育呢，只要甲功基本正常，桥本氏炎是没有问题的。但桥本氏甲状腺炎呢，有的时候它作为一个自身免疫性抗疾病呢，它会对甲状腺组织进行破坏。破坏之后呢，会有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有的时候会造成短时间的甲亢或者甲减。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的干预。一定的干预。
0: 直播间有一个备孕的妈妈，她说孕前体检发现了甲状腺左侧有3毫米的囊性结节，甲功是正常的，医生说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我担心怀孕后结节会变大或者是影响胎儿，这种情况需要在孕前处理掉结节吗？另外啊，针对这个备孕妈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想问问我们的宋主任，因为很多孕妇也是一类群体嘛，那甲状腺的疾病是不是对于孕妇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1: 好，这个问题也很有代表性啊。首先先跟这个妈妈说一下，你没有任何问题啊，放10000个心。然后呢，别的妈妈该吃什么，比如说该含碘啊，该补充一些什么叶酸什么，你千万不要担心，因为你我经常跟病人讲，你现在的刚需是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第二个结节的事情我们给你管住。你这个结节3毫米又是囊性的，大不了到时候再大一点，但是目前考虑良性的，没有任何关系。
0: 好。
1: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备孕的如果又发现了结节怎么办？那么得分两说，第一个是这一类，我们给它分出来是良性的，你不用担心，它可能会在备孕期间由于雌孕激素的影响会有，会变大。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这些病人呢，我们叫他放宽心。那么还有一些呢，意外发现了确实是恶性的，甚至有的呢穿刺过了，确实是恶性的，那我们得分肿块大的 或者是颈部淋巴结非常严重，那这些呢我们要跟他谈好，你比如说孕早期孕中期还是孕晚期，孕晚期生完孩子不要喂奶，直接准备来手术，因为这种相对要处理及时一点，那么孕早期我们要跟他商量了，你别一胎二胎这个小孩子你到底要还是不要，那么如果真的要，那我们要很密切很密切的观察在那里啊。
0: 那像甲减这样的一种疾病是不是对孕产妇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相当大，这个要讲到。好在呢现在我们国家呢，因为我们也在了解妇产科在产前筛查包括围产期甲状腺功能是非常重视的，这个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早就用了，就是因为这个如果甲减母亲特别是桥本氏炎的很多隐形的甲减你看不出来，但是她最后在怀孕期间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小马拉大车，它不够了，那么小孩子一旦如果出现甲减那就是呆小症，轻则影响他的听力，我们有一个症粘液水肿听力下降综合症，就是这个情况造成的，重则就是呆小症，就是一个痴呆，那么生活质量就很差。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如果出现了甲状腺疾病得要及时，尤其是孕产妇及时关注啊，来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及时的用药啊。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啊，说右腋中部偏外侧有一个0.39×0.33×0.35厘米的横切面直立状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周边呢少许血流，是4A， 首次发现有5个月了，想问一下宋主任如何处理，是55岁女性。
1: 55岁女性，好，那这个信息就很全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病人我觉得可以3到6个月先复查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年纪不是太轻，那么他呢整个呢也是首次发现，那么有的时候虽然界限不太清，囊性的界限有时候出来之后也是有一部分是直立状的，所以他不用太过着急太过焦虑，然后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短时间3到6个月又增大的很多，那么恶性的征象又慢慢明显起来了，那时候再做穿刺我觉得也可以，
0: 可以先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1: 供你参考。
0: 好，直播间啊，果然在说男性65岁，左侧的甲状腺内有0.4×0.4厘米呈直立状的结节，周边回声减低，边界轻，报告是4A类，想问一下主任要紧吗？目前3到5个月跟踪 B 超变化不大，接下来怎么办？
1: 可以就3到6个月复查，因为它虽然是直立状，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囊性结节，它有的时候B超回声不是很均的情况下，也会看起来像4A。那么而且也不是很大，65岁，我觉得观察是可以的。
0: 因为今天直播的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两个问题啊。宁静在说，2024年是3.89×2.02×2.65厘米这样的一个结节啊，2023年是3.65×1.92×2.3厘米，是有一点点增大的。
1: 增大的
0: 啊，他说目前像我这么大的结节，是否需要观察，还是动手术？如果是动手术，是否需要吃优甲乐？想问一下宋主任。
1: 好，那么这种结节，我先讲，如果动手术的话呢，我一般呢，我建议就是一侧线也切除，就是一次性把这一侧搞干净。那么搞干净之后呢，它分两种，一种呢确实结节里面整个是恶性的，或者是局部有恶变病灶。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要吃优甲乐的。那么这个是指南上面也是有提到啊。那么第二呢，如果是良性的甲状腺功能，短时间我们术后复查，抽血也能稳住，那可以先不吃药观察。
0: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说宋主任，我是甲状腺左腋术后，右腋呢是弥漫性病变，说是桥本啊，他说右腋结节现在是3类啊，这种情况严重吗？需要注意什么？
1: 不严重，
0: 最后再提醒两句，
1: 就维持甲功就可以，应该半年复查嘛，因为桥本甲状腺炎的话， 问题也不是很大。
0: 好，最后呢，就请宋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啊，一点点时间了。
1: 那么我周二全天呢是在邵逸夫医院青春院区，全天都在。那么有些病人可能起到号子比较难挂，
0: 对，特别难挂。
1: 那么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么有需求的病人，我们会开放号源加号，那么现场可以处理。
0: 就是周二全天是在我们的邵逸夫青春院区啊，大家有任何的需要，也可以线下找。

0: 宋春义主任。
1: 对对对，
0: 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专业的科普，让我们了解了甲状腺结节，包括甲状腺肿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啊。有想要观看回放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观看我们今天的回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转。
1: 北京时间1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5: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9: 与我
8: 与我
9: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中午好，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在昨天晚上呢，发布了我们很听劝视频播客的第三集啊。在这第三部分的内容当中，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实用。马上因为要到新的学期了，在新的学期当中，我们会遇到可能新的老师、新的班级啊、家校沟通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家长定位、家长的位置到底应该怎么摆？老师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家长？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融洽，共同助力孩子成长啊！我觉得我听了之后真的是受益匪浅。然后呢，昨天发布之后呢，也有听众给我们留言啊，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老观众啊，他就说：“天哪，我错过一个亿，感觉哈、啊，我怎么才看到呢？还好还好啊，开学前最后还来得及消化。”哎，想说也是啊，我们在视频端在跟大家分享和发布的同时，其实在网络端，在我们的广播端啊，很多朋友也日常守着我们的广播节目，所以呢，想说今天在我们的金牌教育圈当中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很听劝这一档视频播客，大家也可以通过主播雪莲这个账号啊去搜索，在 B 站当中呢直接搜索我们很听劝也就可以了。在你想要通过视频的方式去观看，想要在广播端去收听啊，两种方式都给大家打开了，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可以遇到我们这一档我们很听劝全新打造的一档视频播客节目，会邀请到各种嘉宾，我们接地气的畅谈我们真正的孩子在成长生活当中、学习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困惑和闪闪发光的每一个时刻。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可以看到主播雪莲，然后呢可以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视频播客了。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稍后时间吧来给大家打开我们这个视频啊。

0: 关心的、担忧的、焦虑的。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4: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啊，在我们很听劝的视频播客当中，也就是我们全新上线的一档教育互动类的这个视频播客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同步给大家，因为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幸亏看到了，幸亏听到了，不然的话感觉好像损失了很多。的确，我自己在访谈过程当中啊，也是有这样很明确的这个感受，就是说，这个节目的内容在我们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当中，还有呢，跟我们的老师的家校互通当中啊，都会非常重要的存在。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 关心的、担忧的、焦虑的，关于作业啊、手机啊、亲子关系啊，还有即将到来新学期，我们到底什么样的状态去迎接和准备的？相信今天内容是非常干货的。我们很听劝，今天很荣幸请到了沈老师。其实沈老师有好多种身份啊，班主任。

0: Karen 啊，还有语文老师、心理老师，还可以说是作家啊，因为他也写了很多关于教育方面的内容。那今天呢，很荣幸请到沈老师来讲一讲暑假里的那些事儿。沈老师，多重身份的你在暑假里忙不忙？
1: 忙啊，忙到礼拜五嘛，上个礼拜五刚结束培训完了，接下来稍微躺一会儿。
0: 所以暑假里的时候，老师也都是有作业有培训的是吧？
1: 有啊，老师有培训，我现在还有个线上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呢。所以其实老师暑假里面挺忙的，比如说备课，课都要备好呀。
0: 你大概会备多少量的课？
1: 我们都备完了。
0: 啊，这一学期都背完了？
1: 嗯，我们是年级组合作全部背完的。
0: 所以你觉得暑假里到底是学生忙还是老师忙还是家长忙？
1: 其实都忙家长也很痛苦对吧？
0: 家长怎么说呢？可能有些家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家长说，哎呀，其实我挺希望放假的，因为这样子我不用早起了，不用早起，然后不用给他做早餐啊，
1: 对，
0: 然后孩子也没有一定要完成，当下一定要完成作业，可能亲子关系没有那么紧张，但有些家长觉得说，哇，主动权全在我手上了，就掌控权在我手上了，还是有点辛苦的。
1: 对对，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昨天跟那个一个医院的心理科的一个医生吃饭。他说最近我都空了一些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最近放假了，就是没有那种家校矛盾了，然后也没有就是作业了，然后来就诊的小孩也少了很多。
0: 真的
1: 对，很有意思。
0: 所以就是这个矛盾难道是家校矛盾和孩子作业引发的焦虑这个点会更多吗？
1: 会更多。所以开学的时候就是家长很焦虑的时候，虽然你现在看我很多家长暑假里面说，哎呀，你们该快去上学吧，我已经受不了了，但是等到真正上学了他更受不了可能。
0: 还有说孩子，就是可能很多家长或者社会上很多人群都觉得孩子肯定是喜欢放假的，但是像我身边的有一些孩子，甚至我自己的孩子，他们有时候都会表达说还不如上学，
1: 因为他在家里也无聊，然后他就觉得来学校有人玩，所以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孩子的社会化，他有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0: 对，
1: 他只要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话，他还是愿意上学的。
0: 好，那我们再回归到暑假这个时间段了，我们来说说暑假，在孩子的这个暑假生活当中，他可能比如说作业首当其冲啊，兴趣班，
1: 对，
0: 还有可能亲子旅游，还有大量的闲散时光和运动什么的，这些可能是他的一些几个维度构成了他的这个暑假生活。我们先来说作业好了。作业，家长排作业和学校排作业，我们细分一下啊。学校的作业，说实话，我作为家长的代表，我现在也挺害怕学校作业的。那现在学校作业非常生动，非常灵活，
1: 对，
0: 然后所谓的体验性很多，但操作起来其实是有难度的。
1: 是，
0: 我想问问您，暑假布置了什么作业？
1: 我们也有实践类的作业啊，会有。因为我们学校它是有一个统一的评价的平台的，在那个钉钉上，就是可以提交的。比如说小朋友劳动的作业啊，然后去一些红色的基地学习的这些作业啊，就是打卡拍照的作业，就是让他们拍一下，然后传到上面，然后我们会给积分。我们学校目前是这样操作的啊。我们这个是我们年级里面统一布置的，但是我自己作为家长，其实我有的时候对这种作业我也一头雾水，所以我想还不如我们小时候
0: 一本数学一本，对，
1: 这样好像更简单一点。现在是需要家长去统筹的，而且有很多作业，说实话，小孩子他未必能够搞得清楚，所以你要去弄清楚。我后来有一个经验，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就是在暑假开始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家小孩，我说你有多少作业，我给你看一看，哪几样是实践作业，我们放在什么时候做，我们家里贴一贴，贴在家里面小黑板上写一写，这样才不容易忘记，否则就会到最后，比如说要开学了，发现啊哪个场馆没有去，然后就在那里排队疯狂的去弄。
0: 对，
1: 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就是有效的规划好。
1: 对，
0: 那是时间上的这个统筹。那我们再来说整个就是实际操作层面的啊。因为以前呢，可能前几年大家比较诟病的是小报。
1: 对
0: 啊，各种的小报啊，A4 小报、A3 小报、各种小报。现在对小报的这个接受度越来越高了，觉得可以有个小报就小报吧，起码是孩子自己画吧，孩子自己写吧，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呢 ，Vlog。
1: 那个
0: 短视频
1: 是，
0: 还有就是，甚至还有一些也说啊，让你 AI 去生成，AI 的。

0: 一些文物报告，就是类似这样的作业都很多。小朋友如果不接触电子产品，或者说小朋友如果没有曾经有做过这相关的内容的话，他真的做不了。
1: 是。
0: 那怎么办？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教育应该去思考的，就是我们一味的想，这出发点是好的。就 AI 出来了，我们孩子要去接触，因为他们是未来社会的人，对吧？要去接触这些新兴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也是要考虑到孩子他真实的能力的水平。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有一些就是部分家长卷，然后把这个风气卷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学校一看，哎，
0: 哦，原来你可以做得这么好。
1: 对。那么慢慢的他这个标准就抬高了。其实也有可能，比如说一开始学校就想你小朋友去试试，搞得再差也没有关系。后来呢，有几个作品家长总是不甘心，我们也有一些家长是这样的，他总是不甘心，觉得我要做好一点。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小孩子做作业，就是那种实践类的作业嘛，他说觉得你随便搞搞嘛就好了，他不行。那个妈妈不行，说我要做到完美，然后她就把小孩吭哧吭哧很认真的在做。其实这也是有一部分家长的弊端，就是你要接受孩子作业的不完美，哪怕弄得不好，你就让他随便搞两个好了，对吧？那就可能这个风气也会下来一点。当然，这个最主要是在学校端，我们要考虑到实际孩子是不是能够做完。然后你要看到有一些作业，你就知道明显他做不出来的嘛，是吧？那学校的这个导向，我觉得也重要的。
0: 您刚刚说到是家长有时候是想说我一定要完美，还有就是学生也有要完美的，对不对？
1: 学生要完美的少一点，
0: 学生想说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0: 能够交上去一个比较好的作业，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也会有。那这种是这种小孩，他相对来说他可能比较要好了，比较在意自己在老师心里的看法了。但这种小孩相对来说少一点，有也有的，嗯，就是他可能会为了以一份作业，妈妈说你好睡啦，嗯，说不行，我要把它画好，我要把它弄完，然后搞得很晚很晚，这样子的我们也遇到过的。
0: 嗯，好，这是学校的作业啊，还有组成的作业当中肯定有家长排作业。
1: 有，
0: 其实这是也分成几种情况，就是有的家长呢，嗯，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多卷，所以给他加这个作业量，而是我如果不给他再加点作业，学校的作业填不满他，
1: 他就没事干了，
0: 没事干。对，他没事干，那怎么办呢？我的这个作业到底要不要加？
1: 嗯，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要看孩子的能力的啊。我也经常劝我们班家长，我说差不多得了，你把学校作业做完得了，你不要再给他加了。我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家长给我发来了，他说喏，我给他做了这个东西，他说这点时间做完，老师你说对不对的？他说他嫌他做的太长了，嗯，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可以少一点，你这个要求其实已经在学校作业的基础上拔高了，嗯，我们很多的家长他的作业是在学校基础上是会拔高的，嗯，然后呢他又不知道孩子的平均水平是什么，然后呢，嗯，就跟孩子就跟他拉扯，嗯，然后孩子就很崩溃，就不高兴干，嗯，然后亲子关系就会差，嗯，会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的，嗯，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你看你孩子的能力水平，如果你觉得他实在是在家里好像没有事情干了，或者说你觉得还可以提升一下，嗯，那你可以去问问老师，你说我们家孩子这个水平我是不是可以给他加一点，嗯，如果老师都不建议你加了，那我觉得你最好不要加了。如果老师建议说哎，他能力可以的，你可以再给他做一点，那我觉得假期里面嘛，因为有一些孩子如果你不给他做作业，他可能就去玩电子产品了，我们现在很怕这个事儿，对吧？那你也可以给他就适当的给他提升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好，因为我们石老师是心理老师啊，心理学相关的专业，那我很想求助一下，嗯，因为有的家长是什么状态呢？嗯，是一方面布置作业是让孩子填满时光啊，让他不要太闲散，还有是填满我的焦虑，就是
1: 对，
0: 特别是中年妇女啊，最见不得老公懒散，孩子懒散。我一回到家，两个人都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我是最见不得的。嗯，我说天哪，你们这么空，不行，你得做作业。只有孩子主动的去做作业，孩子主动的去看书，我才觉得这一切的时光才是安然度过的时光和有意义的时光。我是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啊？
1: 他们不是说这种妈妈就叫什么 NPC 是不是？就是
0: 就妈妈一靠近你，
1: 靠近你就有任务，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啊，嗯，的确是有很多的家长，特别是妈妈，会焦虑，说我见不得他闲下来。嗯，但是呢，我们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心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什么？嗯

0: 手工，
1: 对
0: 吧？他也捣鼓一些他喜欢的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它今天小，可能长大了之后就它可能就是一颗种子，它长大了之后可能跟它的职业发展啊，跟它的人生兴趣啊，很多时候它是可以结合在一块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课题，我们现在很多的教育没有闲暇的时间让孩子去完成这种人生大课题，有的时候他也要思考呀，对吧？你要有时间给他思考，他天天写作业他什么时候思考，对吧？
1: 我太棒了。哎，我突然间顿悟啊，就是我们的焦虑是认为时光如果空下来就是虚度，但其实所谓的虚度背后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0: 对 啊
1: 人生的大课题。哇，这个点很棒啊。那好，我们再来说家长非常非常担心的，你说你虚度，你玩玩你的手工啊，你做做你的，你发呆啊，没关系啊，你看看夕阳啊，最近夕阳这么美，都是好事情，可以的。但是你如果一旦拿起手机，拿起 pad， 拿起电子产品，这是家长最担心的。
0: 是
1: 暑假里是不是可以稍微适当的放他们玩一玩？
0: 这个口子很可怕。
1: 这口子很可怕，老师说到的。就关于电子产品这个话题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有提及啊。待会儿半点之后呢，沈老师还会再详细的讲一下。沈老师呢是来自杭州的钱学森八一校区的沈立红老师，他是语文老师，他是班主任，同时呢他也是心理老师，刚刚也说到他也是作家，有很多本的关于教育关于亲子关系的一些书籍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再次请到沈老师来回答。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找到主播雪莲，在 B 站当中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很听劝。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6: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5: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6: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7: 欢迎光临。
5: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6: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8: 我在哦。
5: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金牌教育圈全新上线了一个视频播客的内容，叫做我们很听劝。我们会请上教育领域的相关的一些专家呀、老师呀、学生呀、家长呀等等啊，来聊一聊，畅聊一番关于我们整个成长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那我们这一次呢，第一期上线的是多重身份的沈丽红老师。沈老师呢，也从多种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了在暑假当中啊，虽然现在已经到暑假的末尾了啊，然后在新的学期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状态啊等等，怎么样的准备啊，还有呢，即便在不同的暑假、寒假还是学习生活过程当中， 电子产品这样的一些很久的问题啊，都好好聊一聊。那刚刚在半点前我们停止在关于电子产品到底怎么样度，给不给他，什么时候用，如果他已经沉迷了该怎么办啊，这些问题我们再次有请沈老师来给我们剖析一下。
7: 对，怎么开，
8: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口子。我跟家长们说，我说我是一个，虽然我是学心理学的啊，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在电子产品这个方面我是一个很老套的人哈。我跟他们讲能防就防，我因为我现在带的是一年级，现在上二年级，我开家长会的时候就明确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给你们四个字，严防死守。
7: 因为一年级哦，就要严防死守。
8: 当然了，因为有一些小朋友拿了老人的手机刷短视频，刷刷刷刷。
7: 对，
8: 我跟你讲，他那个很多习得的一些东西，你说他的时间浪费了吧，倒也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整一个三观他会被带偏的。因为网上有好多东西他其实是不经审查，特别小视频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说你其实就是把一个孩子完全就是不设防的扔进了一个什么都有的世界里面，对吧？我们现实世界你知道的，网吧不能去的，棋牌室不能去的，酒吧不能去的，你有设防的。那网络上的东西他有设防吗？现在没有啊，他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是吧？所以我说你起码等孩子有三观了，正确的三观建立了巩固了之后，你这个东西才能给他自由，否则的话你一定是要约束的，而且特别是小学低年级你就不要让他玩了。我就很简单，我很简单粗暴，就是小一点的孩子你就完全不要让他玩，你就让他干点别的。
7: 好，你刚刚所说的是刷短视频，这是电子产品的一种的使用方式。
8: 对，
7: 玩游戏呢？
8: 玩游戏其实也是，玩游戏的话，因为我个人不玩游戏啊，然后我们家也没有人玩游戏，所以我他们也有说有的时候可能在游戏里面能发展出友谊啊，然后合作啊，精神啊，然后能学到一些东西啊，也会有啊，有一些好像是优秀的游戏也会有啊。那么这个家长你自己要把控了，那起码说他玩的这个游戏你是看过的，你知道这个游戏是干什么的，对吧？你不能说这个游戏你完全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然后孩子每天在那边玩得不亦乐乎，那也有可能。我其实很怕孩子的三观被带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只要三观正，他在游戏里面他可能沉迷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会自己会出来，但是如果他三观不正，再加上他会逃避，那么他可能就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他就出不来了。
7: 我们刚刚都说是预防，特别是从小预防，
8: 对，
7: 所以在一年级的时候您就跟家长说就是不要碰啊，就是不开。
8: 对，
7: 那我现在才看到您的视频，我们家孩子早就沉迷了，我们家孩子早就已经是不可以控制自己了，怎么办呢？
8: 对，这个的确是一个困难哈，有些家长问他说，
7: 这就是一个一直以来的难题
8: 啊，对对对，有些家长问能不能把他手机抢来，能不能马上给他封存？
7: 他们说暑假啊，就有些家长上班嘛，要么把 pad 锁在保险箱里，要么就自己上班
8: 带去上班，
7: 对，还有就是设密码设到自己都忘记，就是这种情况，对，
8: 他们有家长连路由器都拆掉拿走了，
7: 对，怎么办？怎么办？
8: 这个的确，那我现在要跟家长们讲，如果你已经感觉好像好气哦，然后他天天在家里玩手机，然后很沉迷，我要把他抢来的时候，你脑子里先要三思。三思什么呢？就是说

0: 我跟孩子的关系是不是足够好，我抢这个手机抢回来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极端事情的发生，这个是很怕的。于家长是这样的，他要么不做规矩随他玩，然后他沉迷了，沉迷了之后呢又看不过去，说你现在成绩这么差了，我不行了，我要把你的手机抢来，不抢来你就不知道谁是大小王了那种啊。然后我今天非要把你斗到底，然后把他手机抢来家里面你死我活搞一阵，这个千万不能有。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你又想要管控他的手机的话，那这是妄想，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就是你一定要想知道他沉迷手机是不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你起码个一两年吧，那你想一两天解决可不可能？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你这个过程呢，你也要慢慢的，然后首先要有个合理的预期，就是说我是让他完全不玩手机吗？还是说我让他的手机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你要搞清楚啊，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你要从跟孩子建立关系着手去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做个迂回的战术，不是说我把他的手机每天管多少个小时，然后我们有家庭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在没有亲子关系的基础上，你都是白费，你这个都是一张破纸，没有用的。就是说你要先跟他有关系好，然后你可以评估一下什么叫关系好。你今天出去玩，你跟你们小孩说，你说妈妈去哪里玩，你跟不跟我去，他说跟你去，那就关系还可以。他说你不管去哪里他都不跟你去，家里最好，那你就不要跟他抢手机，这个抢手机没有意义。那你不如比如说他玩的时候你陪他一会儿，你看看他在玩什么，我也对这个感兴趣。那比如说你打哪个游戏，然后为什么这个游戏那么好玩，我可不可以也参与一下。你慢慢的跟他建立信任，然后再把他从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拽到现实的世界里面，这才有可能。否则的话就不要去盲目从手机那一端去做工作。
1: 哇，好有道理啊。而且就是家长他其实有时候就是太飘忽不定了，就像您所说的，他其实是一开始给他手机的人也是你。
0: 对。
1: 而且你是因为什么给他呢？因为你在跟朋友聊天，因为你在跟家人聚会，嫌他吵，嫌他烦，嫌他觉得他无聊了，
0: 对，
1: 手机给你嘛，你去看嘛。
0: 对对对对。
1: 等他看的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你突然要收回了，这速度又这么的快，
0: 对，
1: 然后你的要求又这么的多，
0: 对，
1: 的确很难啊，的确很难。
0: 是，
1: 但我们因为我做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但是每一年我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可能大家都是问的电子产品沉迷，
0: 电子产品，对。
1: 但是当中有20%的家长还会问到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我，就是我也是这类家长代表，我的孩子不玩，什么都不玩，而他甚至越大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了靠近你的价值观，所以这么去表达，还是他真的是这么认为，他觉得好无聊啊，他不玩游戏，然后也不刷短视频，然后呢，他也甚至他不喜欢上计算机课，就到这种程度啊，所以我们有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也会问到说，我们家孩子我担心的反倒是他的脱节。他跟他的同学已经跟这个社会他的交流货币没有了，大家在说的这个内容他不知道，大家在追的星他不知道，最近在上映的综艺他不知道，最近的网络热梗他不知道，这些孩子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跟同学之间好像是有一些隔阂的，那对于这样的孩子怎么打开他的社交世界呢？就他的网络社交世界我应该怎么去打开？
0: 你说的这个事情哦，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有一阵子就是装有线电视那一阵子，最开始那电视不是还靠那个天线的吗？后来装了有线电视，我们家什么时候脱节的？我们家就从装有线电视开始脱节的。
1: 别人有，你们还没有？
0: 我们家没有，然后那会儿比较流行什么，就是那个快乐大本营啊，我们家没有，所以我一期都没有看过，我们班有很多同学在那讨论，然后我就完全讨论融不进去，讨论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后来想，这个东西好像对我当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它其实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我除了跟他们聊这个，我还可以跟他们聊别的，现实世界的很多话题还是可以跟他们聊。我后来大学的时候，我甚至遇到了一个好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就啥也没有看过。我们俩别人聊明星的时候，我们俩就在那边装，
1: 聊文学作品吧，
0: 也没有。他们聊的时候，我们就在边上。啊，这我们也不知道啊，然后其他人就把我们俩当成个很有趣的那个对象一样的啊，当然他们很友善的那种，就说哎呀，你们俩肯定不知道的，我就说啊，我们不知道，你帮我科普一下吧，对吧？其实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妨碍我们成为就是好朋友，然后或者说我跟其他的看过这些综艺的人成为好朋友，反正比如说我说啊。

这个人谁啊？你帮我讲一下，他们会觉得看个老古董一样，肯定。哦，我跟你讲，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也是一种交流的形式，不一定说我也知道，你也知道就好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帮我科普一下，那你是不是更愿意跟我聊天？嗯，是不是？他说，那我跟你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他会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的倾诉欲也得到了满足？那并不一定是有这个交流货币就一定能够顺利的交流、顺利的交友的。嗯，所以现在有些家长他会说，哦，他们玩一玩，他们也有共同的话题。那你其实要想，你要权衡这个利弊。比如说，他玩了这个之后，他的沉迷你能不能收得住，对吧？如果他完全不玩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渠道去打开这个社交？社交的通道是有很多种的，不是说我只有这个货币才是这个通道吗？嗯，是吧？

0: 金牌教圈正在直播当中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部分内容呢，是来自我们金牌教圈全新打造的视频播客《我们很听劝》第一期的嘉宾沈丽红老师的切片内容啊。我们的第一部分内容讲到了关于暑假的时间安排，其实不单单是暑假吧，很多家长，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就是我自己啊，就是感觉见不得孩子空着啊，见不得孩子在那边发呆啊，放空，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和状态怎么去调整。另外呢，就是关于电子产品的这个事情也好好说了一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面呢，还会跟大家再次来分享的关于我们很听劝的一些切片内容啊，比如说新的学期啊，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交流的这种状态，或者说一个度怎么去把握等等啊，欢迎大家持续可以锁定。
1: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0: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有很多朋友问说刚刚那个视频播客哪里可以看啊？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当中搜索主播雪莲，我们会实时的更新。同时呢，在主播雪莲账号当中可以关注到一些相关的工作状态吧。另外呢，在 B 站当中也可以搜索我们很听劝，就可以看到这相关的内容了啊。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两天呢一直在发放福利啊，在暑假已经到收尾的阶段，有没有带孩子去看眼睛啊？说实话我都没有空，哎，真的啊，开学之后会不会人稍微少一点，可不可以安排上？昨天他还在说眼角很酸痛啊，每次他这个时候我都跟他说你不要揉哦，我大概也就这么点说法了。但其实呢也可以给他试一试青少年专属的好视力眼贴啊。这好视力眼贴呢，如果说孩子也是一样很容易眯眼睛啊喜欢揉眼睛啊，频繁眨眼睛啊，眼睛疼眼睛累啊，一定要重视，这个其实就是眼疲劳，就像我一定要重视一样啊。那咱们如果不让他揉，那怎么样去缓解呢？可以让他戴一下好视力青少年眼贴，贴一贴，哎，就会觉得舒服很多，然后呢人也会精神很多。又发现人累的时候就眼皮也很重啊，当我们眼疲劳缓解的时候，人呢整个状态也会好很多，眼睛也会更加有神了，然后呢做作业也会更加的哎呀灵光一点了，是不是？不要再找借口了，4008331912，4008331912，拨打这个电话呢，就可以看啊，申请到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在这个时候就给大家发放了，前100位啊。4008331912，4008331912。然后呢，前100位还有更加幸运的，就是送一大盒的叶黄素指引，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这小朋友肯定是不会抗拒的，因为吃着甜甜的，其实呢就是在护眼啊。咱们的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而且这个软糖里面叶黄素的含量也是非常之丰富的。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7: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为了新的投诉热点。消费者普遍反映，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智能的服务流程，大大增加了消费者解决问题的成本。那为此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智能客服与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会在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那么为何 AI 客服会乱象频发？新规能否治标又治本呢？
9: 近日，永嘉市民叶新如反映，他在网购电脑时发现国补和平台双重优惠无法叠加生效，咨询线上 AI 客服只会回复模板话术，始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想要接入人工，不仅页面没有直接入口， AI 客服还听不懂人话，爱以读乱回。在反复多次输入转人工指令后，仍然不断跳出机器人自助选项。
10: 明明几句话可以说清的问题，跟机器人掰扯半天一点用没有，转到人工又要再说一遍，特别折腾人。
9: 除了反复循环转人工困难，AI 与人工给出的答复不一致，也让消费者无所适从。玉环市民王书红近日取消了一个出行订单，平台 AI 客服明确告知可以全额退款，但人工客服复核后却有了不一样的答案。
11: 钱一直没退，人工客服又说我的订单不符合条件， AI 说的只是参考。最后我拿着聊天截图反复投诉，平台才重新处理。
9: 事实上，这类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12: 我们陆续接到了一些关于 AI 客服的投诉，主要集中在电商等领域，大多数是因为机器人刻板回复、套用固定模板，无法正面回应消费者诉求，或响应滞后、未能及时跟进处理等问题引起的投诉。整体而言，消费者在过程中不停重复问题，体验感与信任度有些下降。
9: 那么原来的人工客服为何集体消失了？一位电商商户算了一笔账，雇佣一名人工客服每月工资约4000到5000元，而智能客服每月不到300元，这也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弱化了人工服务，而选择接入 AI 客服。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实现服务提质，反而给消费者带来诸多困扰。为了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9月1号起实施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7: 首先是要求在显著的位置让用户能够了解到他呼出的是 AI 客服还是人工客服。那么其次呢，这个标准它还设置了分层指引，也就是说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唤出人工智能客服，然后在用户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场景化的要求的情况下，应当直接切换到人工客服来减轻这个客户的使用难度。
9: 专家表示，这个协同要求是一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并没有强制执行力，但它仍可以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
7: 这样一个标准，它也给企业提供了相应的指针，在服务提供的质量、服务提供的流程还有提供的形式上都有了相应的参考，有效提升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方式提供客户服务的质量。
8: 如何让 AI 客服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不少企业也在探索通过接入更多的智能体大模型，不断提升 AI 客服的工作效率和用户的使用体验。那下面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杭州的两家公司，了解一下他们的 AI 客服到底有何不同之处。
13: 在杭州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 AI 客服的微信端功能进行测试，通过聊天记录抓取、图片视频分析等功能，提升 AI 客服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14: 客服会发过来一些包括报错的截图或者是需求的一个流程图等等的，那么我们的AI 客服也会通过这些图片做一个智能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根据我们上下文所有的一些内容来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最终回复。
13: 相较于传统的机器人客服根据关键词进行回答，团队研发的 AI 客服将企业在智能体方面的技术优势运用其中，通过自主搭建的知识库和大模型对客户的问题进行快速回答，如果 AI 客服判断无法处理，会第一时间通知技术人员。
14: 那如果这个知识库里面的这个答案匹配不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调用我们自动化的能力，在我们的钉钉的群里面去艾特我们对应的这个负责人，再去介入处理这件事情。
13: 经过一个多月的技术研发和应用，目前团队开发的 AI 客服已经覆盖了多个办公和社交平台，

0: 下一步还将与更多的企业开展合作。
1: 各个电商的平台，电商的领域，它其实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赋能的，去帮客户在他实际的客服的场景里面啊，去发现一些核心的问题。这样的话，客户在使用体验上也会更强一些。
2: 我想去西溪湿地周围去游玩，那请给我安排一个比较合理的行程。
3: 码头可坐电瓶船，船票六。
0: 在余杭的这家科技企业，记者拨通了一家酒店的 AI 客服语音智能体。电话那头 AI 不仅能够追问入住日期和房型偏好，还能够推荐周边游玩，语气自然流畅。
4: 他们要24小时去接一些需求，那么在深夜的时候其实是人类都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我们的 AI 客服呢可以保持着一个很好的情绪。
0: 支撑这份好情绪的是企业历时半年研发的语音生成模型。不同于传统模型按标点机械朗读，该模型将文字、句子结构和语气统一学习，哪里停顿，哪个词中毒，还能够根据语境判断情绪走向。
5: 我们支持用户随时打断对话的节奏，就更接近真实的人类的交流。我们的核心优势是我们的数据做得非常扎实，同时我们在算法上也做了很多创新，延迟可以做到几十毫秒。
0: 这些技术突破让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在一场国际比赛中，企业研发的语音模型登顶全球第一。九月，企业自主研发的同声传译模型也将正式上线。
5: 我们会在这种专业的音频内容生产上继续去努力，去服务好像游戏、影视、动画、漫剧这样的场景。
6: AI 客服越来越普遍了，但是消费者真的被服务好了吗？如何为 AI 客服立规矩，让其真正的服务于人，而非制造困扰呢？我们来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7: AI 客服的进步要看能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会聊天的 AI， 而是更高效的解决退款、售后、咨询等实际问题。因此 AI 客服的评价标准也该从技术有多先进转向服务有没有效果。技术可以替代一部分人工操作，但不能替代服务本身。
8: 给 AI 客服立规矩，关键在管住用 AI 的人。人工要托底，设好硬约束，回答不了或用户要求转人工，必须一键直达，限时响应，不能让人机拉锯成为常态。对敷衍了事的伪智能亮出标准，付出代价，让每一次咨询都被认真对待。
9: 我认为治理 AI 乱象更应当延伸到直播带货领域，比如说现在一些 AI 主播正在卖衣服，而这些衣服都是根据 AI 主播的身形量身定制的假衣服，消费者拿到后就会货不对版，应当严防夸大话术影响消费者，才能让新规落地成效。
10: 我觉得监管 AI 客服它是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切口，只有监管完善、制度约束、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用户参与监督三方同向发力，补齐各类场景治理的短板，才能让各类 AI 真正的去服务于人，而不是困扰人。
1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舞台啊，最近非常的热闹。随着今年第18号至第21号台风相继生成，我国华南沿海等多地出现了显著的强降雨天气。目前台风简拉维已经在福建登陆了，艾沙尼预计未来呢对我国海域是没有影响的。未来台风沙德尔的路径该怎么走，将给哪些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12: 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25日之前对我们国家是海区是没有影响。26日移入东海，27日前后会趋向华东的沿海。它移入东海以后，其实它的路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偏西行，逐渐向我国大陆沿海靠近；那么另一种就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于台湾北部附近的地区。但是无论是哪两种路径，它都是将会正面影响我国华东的这样一个台风，那么它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我国海区的一个风力的话是从25日就开始逐渐加大，那么对于我国华东沿海的这个降水的影响，可能从27日前

0: 后也将逐渐自动向西的开始。
1: 专家提到，无论走什么样的路径，华东都会正面的受到影响。那正是受到沙德尔的影响，我们看到浙江沿海风浪是逐渐的加大。浙江省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23号的16点发布通知，要求渔船及时回港避风。
2: 24号上午，在浙江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焦山渔港码头，不少渔船已经在此停靠，渔民们忙着搬运渔货、修补渔网，为防范台风做准备。
3: 要求至少4条及以上锚泊在一起，还有呢，要求他们船上是不能留人的，要加固好船的锚泊链，然后增强稳固性，以应对台风。
2: 根据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25号17时前要到港避风，或撤至北纬31度以北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信息显示，这4个台风呢，对我们国家的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明显的间歇期，可以说呢是接二连三的接踵而至。专家也特别建议，要提醒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风雨叠加的效应。像这样的多个台风同时存在，是罕见的还是常见的？它们是不是会影响合并呢？那另外，今年8月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台风？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4: 台风的生成呢，具有一定的群发性啊，所以像三台共舞、4个台风共存啊，也并非十分罕见。那么从现在影响我们的这4个台风来看，简拉维和紫檀都在一个季风槽内生成，两者距离相对不远啊，所以两者之间可能还会有些互旋的影响啊，这也给台风未来的路径判断啊制造一些变数。另外呢，18号台风沙德尔现在在逐渐靠近我们国家，而今年生成的这个艾莎尼应该说不会直接给我们产生影响，它很有可能在后期也会卷到这个沙德尔的环流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这周后期，沙德尔可能给华东制造明显的风雨影响。今年8月份呢，生成的台风个数已经达到了9个啊，常年呢是5.6个。今年整体8月份生成的台风是明显偏多的啊，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啊，一方面是副热带高压相对偏强偏北啊，副高南侧的热带复合带季风槽是非常活跃的啊，其次就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表的温度是相对偏高的啊，利于台风的维持和发展。第三个就是从南半球来的这个月赤道气流也相对会比较活跃，所以容易在季风槽里搓出这样的一个气旋。从目前来看，未来10天可能还会有新的台风生成。
1: 这台风啊，看的人也是觉得眼花缭乱啊。本身呢，12点16分，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健康吧。跟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呢，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所以真心建议您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一家企业能够坚守26年，足以说明这个效果有多好了。这款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像人参呐、这样的一些中药材，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觉得很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够得到缓解。还没有用过的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们再来活力的运动一下。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浙 BA 赛事的城市预选赛，已经进入尾声了。赛场上都有哪些队伍表现很亮眼？浙 BA 2.0 又涌现出了哪些新玩法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6: 这是浙 BA 杭州赛区决赛第二场，阜阳队主场迎战临安队。作为卫冕冠军，阜阳队开场就占据主动，半场结束就已经取得16分的优势，最终82-54战胜临安，以总比分2-0小组赛十战全胜的战绩夺冠。
7: 我希望我们和我们临安以及我们杭州的联队，我们代表杭州出去闯荡一番风景，一番好的成绩，我们把浙江王尽量能拿回到我们杭州。
6: 在台州赛区，林海队在客场大比分战胜黄岩队，夺得台州赛区冠军。
8: 很激动，去年没完成的今年完成了，希望可以带领队伍更进一步吧。
6: 衢州赛区的决赛在江山队与柯城队之间进行，江山队凭着关键球处理上的表现，最终以5分优势险胜，获得赛区冠军。
9: 很多热爱我们的江山队的球迷们，是你们在源源不断的支持我们。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坚持，你相信自己。
6: 与上届相比，本届浙 BA 在预选赛阶段新增50多场比赛，每支县队都经历主客场作战。眼下，浙 BA 城市争霸赛晋级名额已经全部产生，接下来将进入省级争霸赛。在去年11支市大队和11支县大队的基础上，增加6支队伍，分别是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和嘉兴6个人口大市预选赛的第二名。
1: 那今年的浙 BA 赛制规则上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听评论员杨吉的分析。
10: 我觉得有2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叫做队伍扩容，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队伍能够同台争锋。你比如说，本次市级预选赛覆盖全省90个县市区，进入到省级争霸赛阶段呢，参赛队伍由去年的22支扩容到了28支，最终呢将决选出17支县域代表队与11支市联队共同站上省级争霸赛的舞台。第二个呢，我的归纳叫做赛期调整。省级争霸赛这个小组赛啊，由22轮压缩至14轮，淘汰赛时间呢则延长至45天左右。
1: 那这样的一个赛程背后，它又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10: 我觉得从赛事的参与度来说，这一次的变化，市区预选赛全部采用主客场制，这样一做呢，就是实现县县有球队，全域齐参与，能让更多的群众有机会啊，在自家门口欣赏浙 BA 的赛事。那么从编排的科学性来说吧，延长的预选赛时间，在提升百县大战的精彩程度的同时啊，也为省级争霸赛的淘汰赛阶段留出更多的休整调整的时间，降低咱们球员的伤病风险，也让整体的安排赛制啊更加的均衡合理。
1: 那今年呢，我们说浙 BA 开赛啊，恰逢世界杯期间，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像中超联赛啊也在进行，它和很多的这个体育专业赛事是同时开打的。那浙 BA 靠什么才能保住关注度和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评论员杨吉的观点。
10: 说实话，有一定的注意力分流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其实也是自然的。其实我也觉得，但不必过多的解读和担忧。我认为咱们浙 BA 2.0 它的差异化和本土化，恰恰是它应该坚持的路子。这里的差异化，我指的是我们省民间的篮球赛事，它有着草根性，它不是职业化的。所以我们知道，本届赛事的组委会啊，已经明确禁止有职业篮球联赛执教经历的教练员执教浙 BA 参赛队，也禁止参赛球队搞常年集训，给球员发放工资，防止球员长期脱离本职工作，变相搞成俱乐部化了，从而让咱们整个民间赛事走样变味。同时啊，本土化也是指每个地方球队都维系着我们家乡的情感、地域的特色。在各地举办赛事的同时，往往会把当地的文旅特产、美食文化一道有机的融合，创新的带到了赛场上。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本土化，也是最接地气、最容易收获人心的。
1: 那么在赛事创办之初，浙 BA 呢就锚定了赛事加融合发展的路径，让一张球票串联起全消费链条。到了浙 BA 的 2.0 版，赛事加出了怎样的新天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赛场上，北仑队与象山队激战正酣，赛场外象山城南夜市同样热闹非凡。在这个第二观赛点，大屏实时直播精彩

0: 明游客凭票根可以享受折扣优惠，赛事带来的体育加效应正在为浙江各地文旅消费注入活力。
1: 浙BA呢有一个口号，叫做一场赛事盛会，一场文旅盛宴。那今年在文旅融合方面有哪些新的玩法呢？
2: 我觉得大概有以下这么几个做法吧。第一个，整个赛事组织啊，联合了多家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啊，推出了浙BA专属出行优惠券，定制便民福利。第二个做法呢，探索在全省重点城市的核心商圈、热门景区试点打造啊，浙BA派对。 特色第二观赛点及赛事直播、美食市集、文艺演出、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第三啊，做强百县千玩美食 IP， 举办2026味美浙江百县千玩小吃美食挑战赛，同步呢启动全省暑期文旅消费季这个系列活动和跟着浙 BA 游浙江品美食专项活动。 遴选发布全省900家精品小吃店榜单。那么这些做法其实在我看来是融合而非单纯的叠加，它真正要点是什么呢？是看创意，比创新。百县大战开赛的浙
1: BA 与县域经济紧密相连，那我们也想问，怎么样能够让赛事的热度进一步的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呢？
2: 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吧。第一个就是赛事设计之初，它其实就设定了赛事加融合发展的这个全新的路径，它的思路是以一杯奶茶钱的亲民票价降低大众的参与门槛，让一张球票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赛事的举行过程中，不断的将当地的特色产品、优势产业集中呈现出来。你比如说像国际袜都的诸暨的篮球袜，怎么温州苍南的梭子蟹文创，还有温州的温商六件套冠军礼品，其实这些例子都是代表着本地制造借势出圈，也真正实现了从赛场热度到产业增长的双向奔赴。
1: 我们都知道浙BA啊，其实在浙BA之外呢，还有浙 TA 网球、浙SA游泳，那现在呢也在同步的推开。那么面对这种遍地开花的浙系列赛事，接下来怎么进一步的去释放赛事的叠加效应呢？在这方面，评论员杨吉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和建议呢？咱们来听听看。
2: 这系列赛事其实本质上啊，其实就是全民赛事，是民间活动，是激发民众强身健体兴趣与热情的媒介啊。我觉得我们要去考虑，要去思考。第一对关系，如何转化官方的这个话语叙事，推动变成咱们民间的真正响应，也就是说，让草根赛事如何真正带动群众的常态化的体育健身运动，这是最关键的。 第二对关系呢，是如何做好赛事加的融合文章，就是把一些流量精准转化为城市的经济增量，让热度沉淀下来，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去添砖加瓦。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不断的推陈出新，不断的让赛事为全民的体育健身啊注入活力的时候，我们真正考虑的是如何从文化性、系统性到城市治理性，为一座城市哪个一致一个省份的文化标签和全民的生活品质去做一个标签化的动作，形成特点。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

0: 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北京时间12: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9: 这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8: 追问，
10: 您好，麻烦您。
8: 是我们读懂时代，
10: 谢谢您的陪伴，
8: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1: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餐桌上的大白菜。昨天呢，我们报道了甲醛溶液浸泡白菜的新闻。那事件的起因是一位博主通过公开视频披露，有商贩在白菜装车之前违规蘸取甲醛溶液以延长保鲜期，引发全网关注。为了切实回应市民对菜篮子安全的关切，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记者来到杭州蔬菜批发市场，实地了解货源供应和安全检测情况。
12: 上午10点多，在余杭区的杭州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一辆载着数吨大白菜的货车缓缓驶入，市场方迅速拉起警戒线，并且贴上暂停营业标识。随后采样员现场抽取一颗白菜送往快检室，经检测，白菜农药残留与甲醛两项指标均为阴性。
13: 甲醛含量是正常的，没有超标，
14: 都合格的。
13: 抽检了3家，今天上刚到了第一时间我们立马去抽的，这报告都是打印出来的。
15: 冷库打冷的，你看被子油纸我们都包过来了，这种是保鲜的。杭州的蔬菜绝对放心的，他还没进来嘞，都已经安排好来检测了，他们快速的检测好，我们快速的就能卖了。卖个1块1、1块2吧，现在能卖个1块或者9毛5，肯定是有影响的。
12: 记者了解到，市场共有3家大白菜批发商货源来自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今早各家分别做了甲醛抽检。有了抽检合格报告，商家能够正常销售，而前来进货的分销商也更有底气。
16: 有没有今天特别向他要一下，要检测报告看看？
17: 这不是刚要来吗？有，每天都进，一顿左右。对对，学校都有啊。
16: 学校，你会供给学校？
17: 我供学校的。
12: 市场方表示，近期由于甲醛白菜事件发生，所有进场蔬菜的检测均由原先的至少1道增加至3道。
18: 第一个，经过中转站进行检测；第二个，大白菜进入市场以后，第一时间通知告知我们检测人员进行抽检，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区委托第三方，经对这个大白菜合格以后，我才进可以销售。
11: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提到航班超售，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了，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这志愿者打引号啊，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获得现金赔偿。那现在呢，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那旅客如果勾选之后呢，这个机票啊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了，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航班超售就是航空公司会销售超出固定数额的座位的这个票数，而将让座选择迁移到购票阶段。这样的尝试呢，会真正解决销售难题吗？拿到50元的优惠，也就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那这笔账到底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到底又该如何来保障？
10: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14: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10: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19: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10: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
1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啊，但是我相信您和我一样都会很好奇，拿到这50元的优惠，那行程不就是有不确定性了吗？那这个选择题摆在面前的话，如果您是旅客，您能够接受吗？
10: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20: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21: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时速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10: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22: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23: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10: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24: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10: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
11: 那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之外，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补偿呢？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要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10: 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

0: 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1: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资源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期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0: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的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2: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0: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3: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0: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4: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2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4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5: 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个词儿啊，叫做追星骗局。这呢是未成年人用网行为当中比较突出的警情之一。孩子们为了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他们的辨别能力还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受到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这样的一些很有诱惑性的话术迷惑，从而落入诈骗的陷阱。
6: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7: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会员？我有点害怕你是会员。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6: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7: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6: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7: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6: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7: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5: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之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到3.79万元。每次转账之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已经被骗了，随即向警方报案。
6: 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

0: 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1: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2: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0: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1: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是有明确的规范的，比如民典法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这个要系绳，那个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有牵绳呢，狗发生了伤亡，责任又该如何来承担呢？杨女士遛狗就没有牵绳，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费了不少的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此类纠纷预防，法官又有何提示呢？
5: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6: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5: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7: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5: 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赔偿。 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苟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
8: 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
5: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苟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8: 苟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4: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当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才可以。
9: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5: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娟提示，
10: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确保行车安全。
4: 最近呢，安徽合肥的一名男子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被一张色盲检测图给难住了。他说呢，自己没有色盲啊，却看了半天才认出答案。男子把这张图片呢发到了朋友圈，20多名好友只有7个人答对，真的是谁看谁都迷糊。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除了看图还有哪些检测方法呢？我们一块儿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11: 平时我们这种色盲图谱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3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3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这种红绿色觉异常者呢，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比如异常的三色镜，可以让被检查者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
4: 嗯， 那其实呢，我们也会有疑问啊，面对这样的一个色盲检测图，为什么变色能力比较正常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答错呢？对此，眼科医生指出，同一张色盲卡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设备上来观看，颜色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
11: 我们这个检查呀，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那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不完全一样。
4: 现在我们说哈，万物皆可 AI， 所以呢，这张图在网上引起了讨论之后呢，有人就把它发给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结果呢 ，AI 也给出了错误答案。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这张连 AI 也会认错呢？我们继续来听眼科医生的解答。
11: 人眼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 ，AI 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又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可能会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
4: 好，北京时间的12:56，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1: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5: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6: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好了，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67中奖号码是080910112504和12。第260977七七星彩中奖号码是827448和12。第260977六加一中奖号码是065319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第26097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516242629302和02。2622673D中奖号码是851。26097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12192123252以及22。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可。今天我们先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的医疗报销啊，有一笔消费你有没有省呢？那就是保险。其实很多孩子在，比如说就拿杭州出生的孩子为例啊，这个出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办了这个杭州少儿保险的。那么杭州少儿的医疗保险呢，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使用的范围啊，比如说你在什么公司，你在什么单位啊，每一个情况还不太一样，能报销的比例也是不太一样。那剩余部分呢，那可能就要用商业的保险来填补了。这两天呢，因为快开学了，所以要不要给孩子买保险等等的话题呢，也上了热搜。目前来讲呢，很多学校也会征集大家的意见，是否需要投保，一般采取自愿的原则。所以每当每年的九月前后啊，一些网站上关于学平险的搜索呢，都会比较的多。那么我们这边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啊，有一些保险呢，它是有免赔额的啊，有一些呢是没有免赔额的啊，也就是说不同的档次报销的幅度呢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价值这个问题，关于买保险啊能不能赔到钱的问题。我们看到啊，这个上半在我们去年的时候啊，排在前五的高发理赔原因分别是跌倒撞伤、动物咬伤、运动损伤，包括支气管肺炎和呼吸道感染，这是赔付理赔次数最多的一些疾病的范围。那么所以现在呢简单的把这样的一些情况告诉给到大家。大家呢可以通过相关的支付宝搜索就能够查得到啊，填一些信息呢就能够搞定了。那么怎么报销啊，那我们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保险的条例。但是有一些跟大家说清楚，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皮肤病啊，做一些过敏原的测试啊等等，原则上门诊就是不报的。
2: 13:15，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费热点啊。首先来关注一下12306回应啊，这两天呢，因为这个买座位啊，占不占座位，要不要让给别人等等的话题呢，也成为了这个铁路方向的一个热搜。那么关于大家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啊，无座票和二等票的票价是一样的问题？12306回应大家了啊，同一席别价格是一致的，那么。12306客服的统一回应的说，无座票全称的是无固定座位票，和二等座属于同一个级别同一个等级，因此呢价格是一致的，无法单独降价，并非所有的高铁呢都会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高峰期限量发售，其实这个无座票数量通常不会特别大的。那我们曾经也跟大家科普过，就是如果你买不到票了，只有无座票了，你不妨先买无座票，上去之后在你所在的这个车厢啊，比如说你是二号车厢，你就在里头找，看座位上如果有绿点的你就可以去坐啊，因为它是还没有卖出去的票。如果是黄点的话呢，可能啊在这一段没有人坐，但下一段呢就有人坐了，所以如果暂时的去借坐一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就跟他说清楚了，就是在同等车厢你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并不说你上去就必须得全程站到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公积金新规。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了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了。购房家庭中一人为缴存人的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是120万，二套是100万，夫妻双方均是缴存人的首套房最高是240万，二套最高200万。符合六区户籍居民在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多子女家庭条件等等的上去啊，这个叠加上去，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最高呢可以达到340万。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东航。东航 APP 上线了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超售呢变成了可选项。最近在东方航空 APP 购票付款页面新增了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这样的一个选项。客服说啊，只有经济舱呢是可以选的啊，勾选之后呢，旅客就成为了超售志愿者，超售时呢要符合配合航司的安排。那么这次将超售前置告知由乘客来自愿勾取，超售呢从默认操作变成了可选项，但即便勾选，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后的补偿金，超售呢还是需要提供免费的改签以及食宿啊，这也是东航又开了一个先例了。好，我们再来关注消费热点的是关于苹果折叠手机。这两天呢，有朋友要换手机的都在等九月份新机上了之后呢，换全新的苹果18，或者呢，看看有没有折叠屏的手机。目前这个知名的苹果记者马克古尔曼在上周日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啊，他说中国占据了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的一半以上，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他说啊，9月9号前后发布的苹果折叠屏将是苹果这几年来最最令人期待的一个新品了。不过呢，他在文中也谈到了苹果折叠屏手机面临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它的高售价超过2000美元，另外它缺少长焦镜头，另外呢使用 Touch ID 指纹识别，而不是现在 iPhone 标配的人脸识别，所以也会给拍摄等等带来一些麻烦，包括没有长焦，这是很多摄影爱好者配备手机所不能够接受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关心的这个食品健康问题，就是关于甲醛白菜的这件事儿啊。那我们这边呢做一个消费的科普啊，有一些菜呢可能是甲醛大户，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以下的操作来减少一些危害。首先来看，有五种食物可能是甲醛添加的重灾区。首先呢就是动物内脏，有一些商家呢可能会用甲醛来处理没有销售完的一些动物内脏，比如说毛肚、黄喉、牛百叶等等，让它看起来又大又白又亮。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些黄喉啊、牛百叶啊又白又大又亮，那么你就要小心一些了。再来看第二种白菜，白菜含水量高，营养物质丰富，有白菜之王的美誉，但是白菜非常容易腐烂变质，尤其是根部。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达到保鲜效果，一些不良商家会向白菜喷洒甲醛水溶液，抑制细菌的滋生。第三种呢是泡椒凤爪，市面上的泡椒凤爪一般看起来又白又大，很有可能是商家经过甲醛或者其他物质浸泡后的后果。再加上泡椒凤爪一般呢会放很多的调料味，所以很难闻出甲醛的味道。第四种呢是带鱼，由于带鱼无法长时间在陆地上存活，我们购买接触到的带鱼大部分已经是死了的，更加容易变质腐烂。所以为了保鲜增色防腐，有些商人可能就会向其中添加甲醛。第五种呢是粉条，正宗的粉条主要是以红薯、土豆等富含淀粉的原材料制作而成，保质期较短。所以呢，有些商家为了防止粉条腐烂，同时改善粉条的口感和卖相，非法在粉条里添加甲醛。那么如何去减少一些甲醛的危害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从正规渠道去购买蔬菜啊，不要去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产品。第二呢，购买是要选择新鲜无异味的，如果能闻到明显的塑料味、药水味、刺激性味道就不要买了。第三呢，买回去之后要及时的清洗蔬菜，甲醛呢是可以溶于水的，即便真的是有残留，通过清洗也会散去。第四呢，就是蔬菜一定要煮熟煮透，甲醛的沸点低，常温之下呢就会挥发，加热更加能够加速它的挥发。我们只能够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去辨别，去保护自己。

0: 好的，这里是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大家都说啊，这暑假还在进行中呢，你去想想这个中秋节这个时宜，也就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很多出行的航班已经被订满了，甚至有一些度假产品据说已经告急了啊。所以说到我们的生活消费，现在不得不说就是旅游永远是大家关注的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以及消费的一个重头所在啊，除非你要买大件儿。那么我们从杭州机场了解到，为了满足中加两地的往来，包括旅游探亲、留学教育，从今年的10月2号开始呢，将正式恢复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的洲际的客运航线，由首都航空采用空客 A330 的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五呢执行一班。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去程是上午8:55从杭州出发，经停青岛后呢，在午间12:20再次升空，当地时间8:40早上的8:40抵达温哥华，回程的话呢是温哥华当天时间10:40出发，第二天的下午13:40落地青岛，那么17:40继续飞往杭州，最终呢在18:55完成整个航程。这倒是蛮有意思的啊！这个抵达温哥华时时钟甚至早于杭州起飞的时刻，因为跨时区，所以这种时光倒流的微妙体验是非常有趣有意思的。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2: 我是律师赵宁露，
3: 我是律师董阳露，
2: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3: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1: 为你保驾护航，
4: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接下来看看，如果说您是杭州的朋友啊，接下去两条消息可要了解一下了啊。这个在我们生活消费的领域，首先了解一下钱塘江上首个宠物友好的航班开航了，不是天上的航班哦，是江上的航班。杭州的市民朋友，你可以带你家的毛孩子夜游钱塘江了。目前钱塘江上首个宠物友好航班爪爪奇幻夜正式起航了。半日晚风，钱塘江上最大的三层现代风双体豪华游轮梦航号迎来特殊的乘客，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宠物啊，登上了甲板的宠物友好区，那主人和宠物可以相伴赏着江景。这是我们说到的首个宠物友好航班。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航班呢将三楼露天甲板的 VIP 区划为宠物友好专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全程的值守，兼顾普通游客和携宠游客的游玩体验。那么从8月23号开始，每周日晚上这趟航班呢就固定作为宠物友好航班对外开放了。另外呢，携宠登船将额外赠送价值超过600元的宠物专属大礼包。那么如果想要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船票的发售信息，预约每周天的专属的宠物航班。所以你看宠物啊，这个会有很多啊新进的可以享受到的服务，比如说在杭州越来越多的宠物咖啡店啊，宠咖，主人跟宠物进去，主人用门票买一杯咖啡，宠物呢就可以在里面呢、放开缰绳可以玩了啊，这样的一些区域，那主人也可以通过宠物来进行社交啊，这也是另外现在一种全新的因宠物而社交啊，这个结交朋友，在一个群里面活跃的这样一种新型的这个社交方式。另外呢，比如说宠物友好公园啊，宠物友好商场、宠物友好餐厅等等的，虽然还是比较小众的，因为能够允许进去的不多，但是呢已经有这样一些尝试了。反过来讲呢，我觉得要推进人宠和谐，更大一方面的不仅需要社会的理解，更加需要的是携宠人士啊，就是养宠物的主人，你要牢牢遵守文明养宠的这样的一个准则啊。比如说宠物外出你有没有给它带尿不湿啊，宠物有没有随地大小便呢，有没有随地把它的粪便给捡起来呀，你能不能上桌呀，这个去餐厅绝对不能上桌啊，也不能坐在人坐的椅子上，必须是让它在地上或者呢是在宠物专用车里面，这些你都遵守了吗？另外你有没有遵守跟人类一起坐电梯的时候啊，你把宠物给控制住，不要让它叫啊，吠叫啊，或者去干扰其他的一些正常的游客行人啊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宠物的主人去管控的。换句话说，你作为宠物的监护人，其实跟携带孩子出门也是一样的道理。孩子，如果你带了孩子出门，你坐上航班啊，坐上火车，孩子大哭大闹，影响周围的人，大家一定会怪这个家长没有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啊，因为小孩子不懂，那宠物更加不懂了，那怪谁呢？出现问题一定是怪主人了。所以作为监护人，你一定要遵守啊我们所在城市的关于养宠的一些规则，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和谐。好，再来看一下杭州朋友要关注了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在杭州展出了。最近这博呢真的是有很多大动作比如说兽首的展出都引发了这个参观人流的瘫痪大家都想去看，特别是在暑假，周边的城市家长带着孩子都想来看。那么现在呢又有悄悄的我们就知道了韩熙载夜宴图呢在这博展出了。目前呢我们看到已经延长开放的时间了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夜间的延时专场，比如说每周六开放时间延长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夜间专场分批次限时参观，每组15人，限时6分钟。也就是说，这幅千年古画如今真的是要通宵营业了。韩熙载夜宴图呢是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195件国宝之一。

也可以说是国宝中的国宝。那么它是生动再现了1000多年前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宴载歌行乐的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那现在呢，这一幅呢是宋代的摹本，因为年代久远呢，状况脆弱，所以是极少展出的。这一次作品首次来到杭州那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呢，画卷中的一些家具的陈设、瓷器、书画、舞蹈、音乐、服饰等等的元素，都是唐宋时期物质文化和艺术风格的集中展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那么没有看上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这一次画作限时展出，展期呢是到9月20号为止，所以你还是有时间去亲临观摩这幅传世画作。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去我们再来说说车库的事情啊，或者可以转化为车位哈。因为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比较烦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在买房的时候车位要不要同步买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看过杭州新进的一些档次比较高的楼盘，你会发现车库车位部分也是造得美轮美奂。或者反过来讲，你要了解一个小区它真正到底档次高不高，你不要去看一些表面功夫啊，花园有多棒啊，游泳池有几个啊，或者装修有多豪华，其实要去看一些外人可能没轻易看到的一些细节部分，比如说有没有花大钱在车库里面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门道。包括我们原来去验房的时候啊，经常在下雨天完了之后结束之后去地下车库看一看，看什么呢？有没有车库车位的渗漏和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反映出工程的。所以呢，车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你邀请朋友去你们家做客，他的车开到你们家车库，哇，这小区怎么样，一目了然了。我们来看现在的地库，其实已经让很多人惊讶了。这两年呢，在住宅产品方面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车库、地库也包括在里头。而且这一轮的车库的升级，不仅的是在装修上的升级，在规划上也突破了原来传统的这个地下车库给人的刻板的印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有哪些突破。第一呢，就是设计的突破啊，它解决了原来地库采光通风的难题。原来我们说到的地下车库啊，无非就是比较暗，然后灯光打亮一点啊，就这个样子，潮湿是常见的。那现在的车库通过景观的采光、天井下沉、庭院等等的设计，它把自然光、清新空气引入地下，它也缓解了传统地库昏暗、潮湿、尾气堆积的痛点。去年以来呢，杭州也兴起了抬板社区，也就是把车库从地下层抬到了地面，彻底终结了地下空间固有的采光通风的难题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杭州的芝兰月华，它通过采光井引入自然光，同时配备灯光照明，配合地下入户门厅的玻璃盒子，所以车库非常漂亮。采光井的形式可以为地库增加一部分的自然光源，但是呢，受限于采光井的面积大小，对于地库整体的采光通风效果改善依然比较有限。所以相比之下，这两年流行起来的下沉庭院和抬板住宅倒是更加具有颠覆性的意义。结合下沉的庭院啊，利用地面系统缺乏关联和互动，也是封闭车库的一些封闭感的来源。那么这一轮地库创新当中的一些房企率先打破了这个局面，比如说华润提出的升级之环地库体系啊，它就是把地库与社区的景观进行了一体化的设计，它的这个环车的动线啊，串联了多个下沉庭院和采光点，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骨架，让自然光通风景观直接导入地下，打通了车库地下的一个会所，所以呢，这些都消除了地下车库的密闭感和压抑感。车行回家，沿着山谷庭院盘旋向下，然后坡道是只有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业主行驶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庭的瀑布和绿植，所以会有一种车在景中行的感觉。它和传统地库的行车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地下的环形车道也串联了社区的下沉庭院、地下的运动会所等等等等。所以呢，这种做法完全的让人感觉到，哇，这究竟是地库呢，还是下沉庭院呢？另外呢，还有一种新的做法呢，就是社区全域架空，地库抬升到地板啊，这个架空层这两年呢突然火了起来，基本逻辑就是把整栋楼的生活底板给抬高。前两天在我视频当中的一个华丰的万科项目就是这样的啊，整体抬高。那么所以说你在小区里面你分不清楚到底这是下沉庭院还是在上层，其实它已经是地面以上了。另外呢，它把车库以及其他配套在地板台板下面，得益于地面建筑的一个抬升啊，车辆由市政道路直接进入地库，业主呢由盖板上的动线回家，真正实现人车分流。 安全性、安静度大幅提升了。除了万科、杭州保利、天翼也是整体抬高啊。业主驱车直达这个层之后，就是这个车库层的之后，就可以通过风雨连廊直接回家。从地下到地面，便利性、采光、通风都做得非常的不错。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做法啊，就刚才第一个是设计突破，终结地库的采光通风难题，第二个就是不局限于停车，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库不仅仅是车库，地库成为了社区的泛空间功能空间。我们看到除了结构的创新之外，现在的一些地库从审美到功能到仪式感也是全方位升级了。比如说呢，他们融入了很多生态的元素，打造有自然气息的地库传统啊。原来的一些钢筋混凝土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冷冰冰，但是现在呢，很多绿植甚至水系引入到地库里面，所以就更加的有生机了。第二呢，对标星级酒店精装的水准和归家仪式感，拉满了一些高端项目的地库呢，已经不局限在做局部的装修了。他们呢，从坡道入口就开始铺垫，直到单元大堂形成完整的归家的礼序。这个现在很多都是做一些这个拱形的车型的廊道。就很像是宾馆的下客处。再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杭州招商蛇口的杭旭府啊，他在地上种了一棵百年的乌桕树，然后呢中央车站设计了这一棵树，然后呢这棵树呢是由3000多个金属网格和螺丝钉打造而成的，这棵生机树呢和百年的这个乌桕树互相呼应，所以给人很有创意和生机感。第三点，第三大点，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功能的复合化，就是地库呢不再局限在停车过去啊，这个原来呢只是停车，现在的话它多元化了，比如说车库的会客厅、自助洗车业务的业主的这个储物仓、收快递的地方、司机的候车室等等都加入进来了，包括地库还承接日常的一些服务，像洗车、洗干洗店等等的、洗衣房等等的，并有专业人员提供服务。所以现在啊，一些项目，特别是高端项目的地库，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功能单一毫无体验感的停车场，它成为了很多人归家序列的一部分啊。社区泛功能空间的延伸，从审美到功能的使用体验，都已经卷出了新的高度。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不管你是不是很迫切的要改善自己的住宅，有事儿没事儿，其实完全可以去杭州的一些新进的项目参观参观，让你去惊叹一下目前杭州的住房已经做到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准了，一定会让你觉得很有感触啊，很有收获的。
1: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

0: 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 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

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杏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杏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啊，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啊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出门不骑马不坐车，他欺人。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啊。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啊，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啊，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鹿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死是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啊。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仁嘉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包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那只要老人肯花钱啊，就可以入住养老院。而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
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啊，身患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仁嘉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仁嘉措呢，就成功的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仁嘉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仁嘉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的，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啊，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仁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啊，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次仁嘉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仁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不比其他人吃的多。
可是不

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仙儿说，也不怪此人爷爷说呀，我的仙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得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啊。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它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次人加措说，大家自然也会怎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
雪儿是看到了次人加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次人加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雪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次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次人加措，他说：“小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次人加措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酥油，因为毕竟每天夜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人加措。这个时候央家母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家错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人加措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次人加措。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杨家母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加措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啊，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
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

0: 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央金阿姆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啊，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啊，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央金阿姆确实是好心呐、啊，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央金阿姆。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央金阿姆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央金阿姆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啊，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青稞，一穗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呢，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儿啊，心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心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啊，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收获颇丰，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
1: 北京时间14:30，
0: 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错一看呢，这大半袋的粮食啊，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错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啊，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 第二天。

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1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9月秋收，10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丰收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家母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犁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一碗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

减到20斤呐。这其他的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减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捡多少啊？希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家措听了希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一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希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希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希儿，而且是在希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希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希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希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希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希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
上

0: 堂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仙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地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仙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15，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升起。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刚才跟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要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周二，昨天遗留下来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领跑的一位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出现了一个刹车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呢是排除了刹车助力泵里面的空气啊，因为刹车助力泵是一个真空的状态排的空气，但是呢这个在工单上是没有看出来的。第二次呢是换了 ABS， 第三呢是换了刹车总泵的这个总成，然后呢这两个分别对应了工单。车主说自己的车子又一次出现了刹车方面的问题，而且拍了视频给我，我上节目之前刚刚看到，一会儿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件事情领跑厂家能不能下场去沟通一下。第二件事情呢是来自于奔驰 E300 的一位车主说到了自己的车子出现了新车以后的这个发动机油底壳的漏油情况，到现在呢是需要进行这个油底壳的更换的。然后我昨天跟奔驰厂家说要延保，那么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能拿到延保呢？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把韦先生请到节目现场。韦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9: 哎，你好一林老师，你好。
14: 对对对，我看到您拍的这个视频了，我不是特别确定您现在所遇到的这个工况，您能不能再描述一下？
9: 现在遇到的工况就是我跟视频里面可能看的不太明显，现在的情况就是还是就是我正常的踩一点刹车，

0: 一般换成我也有其他的车嘛，你只要踩一点点进去，整个车子肯定就会有个就是个低头的这种感觉，
1: 非常强大的一个制动力是吧？
0: 对对对，但是那个照片你看，我虽然踩了刹车，但是车子还是在缓慢的滑行，那可能也滑行了几米远，而且我当时的时速，这个是让我老婆拍的，大概在40码左右。
1: 嗯，
0: 然后踩了刹车，按理说40码的速度，你像正常的刹车可以做到踩下去，车子就会前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吧？很明显的个前倾的状态。
1: 嗯，
0: 但是我那个脚是一直踩到底的，但是车子都没有发生这个前倾的状态，而且还是滑行的状态。所以说现在目前是刹不住的。
1: 好，您这样那个全力制动的时候，就是轮胎不能出现抱死的情况吗？
0: 出现不了。嗯，
1: 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爱人的同视角，因为车主说的是个同机位，就按照他刚才全力踩刹车的一个情况，这个车子会一个继续缓慢滑行，直至它停止。所以这个刹车里边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们继续向零跑厂家反馈一下。那么没问题的韦先生，两个事情，第一呢，我需要零跑厂家目前帮您去核实一下您这台 T03 的刹车到底出现哪方面的问题，并且您的这个车子之前是换过一次 ABS， 换过一次制动总泵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关于刹车方面，您在两年的情况之下存在的问题，我让零跑厂家帮您去处理一下。您等等我，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零跑400。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您的4S店的负责人，我这边一会儿再去这个沟通一下，我去跟他再做一个沟通。
2: 哎，好的。
1: 嗯，你等等我。现在在我看来，是这个制动总缸的压力不能瞬间减压所造成的。这个当然我只能看到这个视频，我需要拿到车的一些相关的数据，这个数据只能领跑的4S店来做了。大家麻烦再等待一下啊，抱歉，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好，导播老师也同步去这个去看一下那个 4S 店的那位负责人的电话，应该是有的，对吧？好嘞。喂，你好，领跑全国客服中心吗？
3: 老师你好。
1: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你问好。我这边呢有位车主韦先生，昨天向你们反馈的领跑 T03 的车主还在三包期内，这台车子出现了两次更换刹车的系统的相关问题，一个是更换了 ABS 的问题，一个是更换了刹车总泵的问题。目前再次看待车主韦先生所发的车辆的视频，刹车确实存在着制动力不足的情况，但是到底什么原因，是需要厂家和4S店一块来排除一下的，锁定一下故障原因到底是什么。
3: 明白。
1: 好嘞，厂家有这个跟进这件事吗？
3: 我这块把用户问题进行记录，马上反馈至我们工作人员，对应工作人员。
1: 好嘞，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一下4S店的这个负责人，帮我告诉一下负责人姓什么。好，没问题。张经理，这是昨天来到我们这儿的一位负责人。张经理，确定是奔驰的还是说？你要确认一下。

0: 确定吗？他是什么？张经理是过2分钟才能过来是吧？哦，5分钟，好，他是领跑的四 S 店的负责人是吧？好嘞，大家请等待一下，我需要跟张经理去沟通一下，然后我锁定一下这一次，韦先生，不好意思，我锁定一下这一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况。
1: 哎，好的，好的。
0: 只要我锁定好了，您这台车子昨天跟您说了吗？我们奔着退换车去走。
1: 哎，感谢。
0: 哎，好嘞，好嘞，您先等等啊，我就是这一次我不确定是什么，让他们再做一下检查。
1: 但这次有个情况是什么啊？就是刚才讲的，我一脚踩，它是能踩到底，但是你去，比如说你连续踩个两三脚，就是连在一起踩，它当时是能蓄力的，但是你如果说，溅了一块，再踩下去，它就没有这个压力，能一脚踩到底。所以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是很专业，这是客观
0: 你的
1: 的。
0: 助力泵有问题了。
1: 这个反正应该是刹车浪面有问题。但是你如
0: 不，
1: 果说，
0: 你抱歉，您再描述一下，您一脚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您连续的多次踩下去的时候，这个车子的刹车会变成什么样子的？这个非常关键，您告诉我，我来帮您判断。
1: 就是一脚踩下去是能踩到底，就是没有压力的。然后你比如说一脚踩下去，反过来再踩一脚，再踩一脚，连续踩个三四脚，就相当于一个气泵打气一样。哎，它连续踩个三四脚以后，它这个刹车就有一点的压力。但是你那个车子，你如果说过一会儿，它的压力又没有了。如果不连续踩的话，它的压力
0: 抱
1: 又
0: 歉，
1: 没
0: 您
1: 有了。
0: 说这个压力是什么？你指的是脚感的压力是？
1: 脚对脚，
0: 我能不
1: 踩的
0: 能
1: 时候
0: 帮？
1: 有点。
0: 我能不能翻译一下？就是您说的意思是，第一脚踩下去的时候是感觉到刹车助力的，也就是刹车是一个正常的软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没有压，就是感觉刹不住车，就是对，我的理解就是第一脚踩是刹车没有压力，但是你连续踩几脚，哎，刹车就能传递到那个刹车上去，就有点压力。
0: 哦，这个意思。那制动总缸。制动总泵出现了问题，应该是它。得嘞，没问题了。我再明确一下，抱歉啊，这个我应该去年25年几月份买的车？
1: 24年12月份。
0: 啊，24年12月份，现在是26年的8月份，还好，最后一点时间，我来帮您去沟通。
1: 哎，
0: 哎，那个厂家直接记录一下吧，关于
2: 明白。
0: 对这位车主的相关情况核实完，确实刹车方面存在着问题，之前已经经历过2次维修和一次据车主所反馈的刹车助力泵的抽真空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再次出现的话，帮车主走退换车的流程。
2: 明白，我这块会记录清楚，反馈给我们工作人员。
0: 嗯，好嘞。然后呢，韦先生，您的车子是不在那个张经理那家四 S 店买的，对吧？我记得您说的是在另外一家。
1: 对对对，是在另外一家，但另外一家现在退网了，不再就是没有再卖领跑了。
0: 啊，那，你这退换车就得去找他呀，他退网了。
1: 如果退网能不能，比如说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就是我这边能否厂家，比如说换一台车，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也不是说领跑车不好啊，确实出现这个故障，
0: 我知道，
1: 给我
0: 我
1: 们
0: 知
1: 带来
0: 道。
1: 了
0: 关键退换车都是同一主体，这个主体不是厂家，而是四 S 店。我看看领跑厂愿意帮您协调的话没有问题，这是他们做的好。但是不愿意的话，那您这个事儿就这个是个棘手的问题了，又变成全国联保是保呀，不是包啊。大家问到了，不是全国联保的事儿，联保就是质保是联保，三包是单独的，要找到他，就是我卖你车的话，你来找我，而不能找别人。需要5分钟啊，我去跟那个张经理沟通一下，抱歉，您等待一下，韦先生，我这
1: 哎，
0: 边
1: 好
0: 需
1: 嘞，
0: 要
1: 没事没事。
0: 让他跟您一块儿，去把这个车子。去进店检查，锁定好情况。

抱歉啊，我这边一直在等，因为是4S店的负责人，确实人家有事情。大概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事儿，我为什么不能强力的推进？就比方说，必须要领跑厂家做什么事儿，就是您跟。

0: N 一家 4S 店的纠纷，退换车其实是一样的。就比方说您买车的时候，您把这个钱交给 4S 店 ,4S 店跑路了。通常在我节目当中，我是不会让厂家直接出钱把这个车子给你的，原因就在于这是你跟 4S 店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三包法里边非常明确的，我现在抱歉，这不知道第几条啊，就是退换车的服务的主体是销售方，而不是厂家。至于销售方后台跟厂家之间的关于退换车的一些后台流程，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但是我不能越过销售方。其实张总也是这样子的，我把张总请到节目下。张总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1: 嗯，你好。
0: 你好，
1: 稍坐一下哈。嗯，你好。
0: 抱歉，是这样的，我得麻烦您一下，您就邀约一下韦先生到店去检查一下他的这 T03 目前刹车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看到刹车确实是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1: 是这样子的，我们门店昨天已经跟韦先生沟通过了，这边邀约他再次进店，然后进店完了之后，他需要，因为他的上一次的更换记录已经有过了，然后这次的话是需要他进店，我们再给他检查一下，是需要就是把车留在店里面留个几天时间。
0: 我需要您进店的时候就先做检查，没错的，但是是需要帮助韦先生确定一下他目前这台车子刹车系统到底是存在什么样的故障。明确故障原因。
1: 这个是肯定的。
0: 好，然后呢，明确完故障原因以后再说其他的，就是先不进行下一步的维修动作。
1: 我们先肯定先到店先给他检查，检查完了之后，这个检查后续的结果到时候会一直同步给他的。
0: 感谢您，没问题的。那韦先生，您的车子送店吧。
2: 好的，谢谢。
0: 我等您下面一步的检查的一个结果，然后再跟您去往下推进。
2: 好的，感谢您。
0: 好嘞。
2: 这边安排车子过去，拖过去给他检查一下。
0: 得嘞。那个张经理，方便的话，关于这台车子的这个故障，帮我帮车主去留一下照片或视频的影像，帮助他锁定一下他的车子到底现在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好吗？
1: 可以，没问题。
0: 非常感谢。
1: 这个等车主到店之后，所有的故障问题的这个排查都会告知到客户的。
0: 感谢。好嘞，那行，那就这样子，谢谢您，那就这样子，张总再见。
1: 好嘞，拜拜。
0: 来，那个韦先生，您有时间的话，您同步去录一下。
2: 好的。
0: 去看一下到底检查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个我们跟进一下。
0: 对。好，剩下的话我等您的消息，好吗？
2: 好嘞，那这边也感谢依林老师。
0: 不客气。拜拜，您这个事儿复杂起来了。好，再见。400工作人员赶快帮助韦先生也跟进一下这件事儿。这家 4S 店是好的。
3: 明白，我马上记录反馈。
0: 对，厂家也麻烦进驻一下。那就这样，再见。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好的，广告之后接着回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这是另外一位啊，这是奔驰 E300 的车主。关键是发动机现在要新车更换嘛，也没开多久，所以呢，昨天呢帮他去申请了延保服刷脸，哈哈，看看我这个脸能不能刷得动啊。滴，大家等一下。好嘞，那么车主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线上了。王爷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去联系这个延保的事吗？
5: 没有，跟我联系的是这个是 4S 店的事情，跟他们厂家没有关系。
0: 那 4S 店怎么说呢？
5: 4S 店说这个明显是产品质量问题，说怎么跟我们 4S 店有关系，然后厂家回复就是说跟他们是质量有待检查，有待就是反馈是不是质量问题。我说 4S 店已经确定是质量问题了，他说不好意思，你的延保要求我们不能买，不什么不予处理什么东西的。
0: 通话录音给我听一下。
5: 我没有录音嘞。
0: 这事儿确实找不到 4S 店啊。
5: 对啊，这个而且 4S 店态度很好啊，人家也说了这个东西确实是产品质量问题啊，但是厂家现在是不认可是这个质量问题。
0: 不可能不认可呀。 昨天不是还说了要通要录个音啥的吗？老王，这我怎么判断这件事儿？
5: 你刚刚两点半左右刚刚给我回的电话，说你的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打这个010-1234-5那边给我反馈的，还是他跟我说他是奔驰厂家，然后跟我联系的，说这个东西
0: 开头的号码是多少？
5: 我看一下啊，
0: 哎，
5: 010-8914-8809。
0: 好的，没问题啊，这是他们奔驰的啊，010号，他说奔驰厂家，然后呢？
5: 然后
0: 呢说判断
5: 这
0: 不是质量问题，所以不予。
5: 对，不是说不是质量问题，说这个让我跟 4S 店联系，是 4S 店负责，跟他们意思就是跟他们没有关系，他的意思。
0: 我今天再打一次奔驰400，有什么相关的情况的话您录音录出来。
5: 行，好的，行，谢谢。
0: 嗯。喂，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吗？
3: 你好，主持人。
0: 我这边昨天向你们反映了E300的车主王先生所遇到的新车发动机的这个需要更换的一个相关情况，发动机底壳的需要更换的相关情况，能查到我们？这是奔驰的400的录音还是车主的400录音？
5: 我车主录音的。
0: 哦，你不录奔驰的，你录我的干啥？
6: 此通话已不再录音。
0: 啊，没事没事，不是，哎呀，没关系。
5: 老实人。
0: 不，
5: 感谢帮忙。
0: 没有，感谢你，不是，你这奔驰400的，不好意思，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这是车主的这台车子奔驰E300嘛，那现在呢遇到了发动机的问题，对于车主来说，新车遇到这样的事儿，并且要整个要修理发动机，这车子据车主所说是购买车的新车开始就出现了油底壳的漏油情况，厂家需要去核实车主的情况，如果判车主所描述的是准确的，你们厂家首先要车主向回答车主这样的一个问题，车主所描述的是不是如实的？如果是的话，这确实是车辆自娘胎所带过来的质量的问题，现在要维修发动机，给车主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如何处理？我已经帮助你们去找到了一个方案了，给车主进行质量延保，来自于厂家的延保，这件事儿别推到4S店，4S店已经尽力了，厂家的售后部门转达一下，让他们帮助车主解决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
3: 明白了，主持人，已经记录。
0: 哎，这件事儿明天我还会跟王先生打电话的，希望让王先生收到来自于厂家的正式回复。王先生，记得那时候录音好吗？
5: 好的，好的，一定。
0: 哎，好嘞，行，感谢您，那就这样子了。奔驰400，再见，王先生，再见，我明天再跟您联系。
5: 好的，辛苦主持人了哈。
0: 哎，好，没有，我应该做到，拜拜。我只能说我尽力，因为这个是我替您去，对，我替您去争取的。如果到最后人家奔驰说我不，我奔驰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也没办法。咱明天去看分享，好吧？
5: 行，感谢，
0: 好，再见，今天就先到这儿啊，这两个。我是完全相信车主的，各位，我完全相信车主，但是我不能靠车主的转达，有的时候，当事人的这个转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这不是我对当事人的这个怀疑。就比如你让我去转述，我年轻的时候那也是貌美如花，这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后生，那这是我自己去转达的我的长相嘛？那实际你要看我照片的就知道了，那邪眉歪眼的。所以抱歉啊，这个我得这方面我得去等待一下。好，接下来。

0: 接下来导播老师正在去记录车主的新信息，因为很快进入到整点报时了，是吧？我也没办法接，看一下大家伙在公屏上，如果有一些留言的朋友的话，大家伙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就可以了，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一块来沟通一下。那接下来先来过渡一下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广州，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让你久等了。
2: 喂，你好。
1: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你，贵姓啊？
2: 我姓色，色，颜色的色。
1: 哦，颜色的色。
2: 我新疆的少数民族。
1: 哦，哎，朋友，你好，你好，你好，没有问题，您来我们节目线上来说说。
2: 就是我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在转转二手车买了一个特斯拉 Model 3，然后我今年8月20号要卖，想把车卖掉，然后被验出来是重大事故车。
1: 你在哪儿买的？转转？
2: 对，转转二手车，就深圳的。
1: 转转是那种。是那种就是人和人对接的，还是你跟平台对接的？你从平台买的是吗？
2: 是我到他们那个转转那栋楼里面，从他们那个售那个车商部里那里买的。
1: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色先生。不是，这个好小众啊，这怎么会去转转上买二手车呢？转转不是卖二手手机的吗？
2: 没有，他们现在也搞那个二手车呢。
1: 是吗？
2: 对对。
1: 哎呀，我听到这两个字我都记得，是一个穿着红色的衣服的一个小戴黑眼镜小女孩，就是因为各个视频里面都有这个广告嘛，然后也进入到汽车了。
2: 对对。
1: 好嘞好嘞，行。他们，哎，我真不了解这个。转转是官方卖的二手车，对不对，色先生？
2: 我已经去了他们那好几次了，但我是在他们那栋，这一栋一整栋楼都是转转的，然后
1: 一栋楼，
2: 对，
1: 它是个线下交易点。
2: 对，然后在他们那里买了，然后现在我过去找他们有问题了，他就说不关我们的事儿，然后我去法院起诉他，然后他给我的那个签合同的那个身份信息也是假的。
1: 完了，你，那这样子吧，我本来想去看的。你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来，合同甲方是您，乙方是谁？
2: 就是他们那个销售。
1: 你个人跟一个个人签的合同？
2: 我看的是个人和个人，但是他抖音那个。快手，然后朋友圈那边都有他每天发那个车的照片呀、视频呀，那些都有的那个。
1: 朋友，你上了买二手车，我这几年一直跟大家去聊的一个档，就是打着买二手车商的名义，实则是个人，个人转让。您这不是二手车买卖，您这是个人转让合同吧？
2: 我给您发一下。
1: 你给我看看。哎呦，行，您先发，我再问问你。好，那个色先生多少钱买的 Model 3？
2: 10万8千块买的。
1: 10万8买的，多少公里的 Model 3啊？
2: 我买的时候是8万公里还是6万多吧，然后我是经常新疆到深圳来回跑的，然后
1: 从新疆到深圳开Model 3跑。
2: 对对，
1: 大哥，你这是就是为啥呢？就是不方便呀，我话都结巴了，就新疆到深圳一路充电桩过去，但Model 3它也充电不快呀。
2: 可以呢，我这边的话路上都有快充的，就是不用一口气开过去，你开个400公里，350往上就充一下电这样。
1: 我明白，好嘞。然后呢，那您说说您这个车子重大事故车都有哪些问题？
2: 就是它门的那个后门的那个中间是被切过一刀的，然后我买的时候 他就没有跟我讲这个车是切割过的吗？
1: 后门的那一刀，您指的是？
2: 右后门的中间，就是我给您发的那个右 C 柱内侧那里。
1: 右翼子板

0: 处。哦，我看到了，右后翼子板有切割，焊接9厘米以上。
1: 对。
0: 哦呦，不行，这不是右后翼子板的事儿。
1: 对，然后
0: 右 C 柱内侧钣金9厘米以上，切割焊接9厘米以上 ，C 柱内侧。哎呀呀呀呀呀呀！
1: 然后那个车的电池然后有问题了嘛？然后我想卖掉，然后那个车商最高价收的64700嘛。
0: 电池有问题了想卖掉啊？电池有啥问题了？
1: 就是它那个电池最高充电量上限，然后我问维修店说是被锁电了。那个你解开的话，然后再开个一两个月，又会锁电的。说的
0: 为啥锁电啊？
1: 就是用那个快充的话，就是我那个是3月里的电池，就是每次满充满放那样不行，然后我就那样用了嘛。
0: 你这不是锁电，你是电池健康度下降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么再重新读一下，按那个特斯拉的3元锂电池不会这样的，就所谓的锁电的，重新修一下，读一下就好了。
1: 就是，但是我不想修，然后卖掉，然后那个车商说外面收多少，我给你加2000。然后我想了一下，然后回去了，后面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就64700。然后他说加2000收的话就卖给他，然后10号
0: 这个二手车商说你现在把车子再卖给他，他收了。
1: 对，然后现在就他这个也不愿意，然后我跟他签合同，然后合同本来起诉他的，他给我那个假的身份信息。然后22号的时候我去派出所，就在警察前面。他又给我假信息。然后昨天让我们去那个社区调解，然后那个调解的人也没有来上班，就是我本来是要回去的，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家也没回上，就是这样子。
0: 好，我明白了，四先生不着急。我看你这事儿还有其他的方式没有？我先研究一下，卖方、买方、身份证号，我看看啊。联系方式，联系地址。你当时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对方是以什么身份跟您去对接的？就是他在门店里边跟您对接的吗？
1: 对，他们在那个转那栋楼里面，那个
0: 好，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您一直说的是转那栋楼，是转的总部吗？
1: 对对对对对，深圳有他们的总部的。
0: 转的总部里边的一个人，
1: 对对。
0: 等会儿啊，你去这深圳的转的总部里边卖车，转不应该是办公？他我就担心会不会是他自己挂了个 logo， 上面写的是转。
1: 没有，就是他们一整栋楼都是转的，就是在这边深圳都挺有名的。
0: 我倒去问问了，你等等我，我去问问。这个事儿现在啊，对方是引导您做的是个人买卖转让合同，不是二手车交易合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您跟他产生的相关关系。所以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把它能厘定为转，我得去查一下转总部。您有转总部那什么照片之类的，我能看看吗？
1: 有。
0: 这个，哦，你这儿有个转二手车。
1: 我的车还停在他们楼里面，到现在都给他们停在那里了。
0: 看看啊，等会儿，转二手车客服电话是多少？我看视频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我什么时候我更新视频里面可能有转的广告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转全部视频都是转的广告嘛，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 没想到我的视频里面真的会出现壮壮的广告了。哎，豆包老师上线了，宋先生，你有没有去走过转转 APP 我的帮助中心联系客服，选择二手车订单转人工？你的二手，等会儿。转转二手车的话都有个二手车订单的，你这个不是转转二手车的订单啊？
1: 对，他签的不是在转转 APP 上，我是去他们那个总部他们楼里面买的车。
0: 孙先生，那个您没有其他的方式了，您走司法途径吧。
1: 那行吧，
0: 您走司法途径吧，这个事儿没有其他的了。对方报你指的是对方报假身份信息。但是警方，你不是当时找警察的时候，警察能传唤到他吗？
1: 就把他叫过来，就22号把他叫过来，就在警察前面又给我一个假信息，然后我给那个律师看，他说是假的，然后
0: 怎么会是假的？身份证假的吗？
1: 对，他就算他最开始1年前签的合同，就是那个信息就是假的。
0: 我知道，就是现在在警方那边提供的身份证是假的吗？
1: 没有，现在昨天把真的信息要回来了。
0: 哦，好嘞，那么现在走司法途径吧，没有其他的方法了。
1: 嗯，
0: 您这个就算是转转二手车的话，那么我一会儿可以去下载一下，核对一下情况。转转 APP 二手车订单应该是有转转专门的二手车订单，不会像您所发的这样子这个二手车订单的。您所发的这个是一个个人交易的，上面写的是腾讯电子签。
1: 好的。
0: 抱歉，这个事儿我没有帮助到您。
1: 没有，谢谢。
0: 好，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解决。孙先生，再见。
1: 好，
0: 好久没有提醒了，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请只认准有二手车门店的、盖门店章的相关的处理情况。就是如果说是某个二手车贩子说，哎，我现在给你去这个叫做卖一个二手车啊，这个二手车不是我店里边的，是我这边寄卖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店放到我店里面做展示的，所以你要签合同的话，你要跟那个寄卖的人签，你别再买这种车，这种车压根就别碰。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个二手车的这个售卖店的话，那么你就要二手车的售卖店给你盖他们店的公章，跟他们店产生交易，不要跟个人产生交易。
2: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好嘞，这是第一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如果你买二手车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可以不会去看公里数呀，不会去做其他的一些非常细致的一些检查，但是你务必要去检查的就是这台车子的合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刚才说到的第一点，签合同的主体，第二点呢，就是合同里边关于这台车子的承诺到底是什么，有没有改表啊？一般可能二手车不怎么会去签改表的，但是有没有重大事故，有没有泡水，关于这台车子的相关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必须以文字的方式落实到二手车的合同里面。第三个，最后一个，如果说是涉及到的门店之外的任何人跟您去做转让，比方说涉及到您手机里边的一些人的话，您买了就可能会承担相关责任。好问题，江南烟雨江南说查博士报告行不行？可以做参考。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因为确实是比较大的，确实快。查博士完全可以做参考，但是不是说唯一凭证。查博士也不是一个司法认定的一个机构，而是一个商业的平台。

0: 好，我现在啊，哎，我上节目的时候带大家一块儿来逛一下那个啥，哎，朋友有转转二手车啊，哦，真的有哎，专注买卖新的，啊，280箱官方检测报，你看啊。每台车有280项官方检测报告，他那应该也没有。一车两检，送车上门，7天无理由退换，杜绝事故，关注服务号。你看这上面，四速七还是 Model 3都已经有了，关注服务号。好，我要找车，在线看车，专人找车，这，在线看车呗。哦，真的有。哦呦，真的特斯拉。哎，等会儿。这出现个啥？你别收集我信息呗。等会儿啊，二手车，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门店啊，这儿呢，二手车。抱歉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一块来逛一下。我刚才偶尔去筛到了，是他有个推送说是门店，特斯拉。你看，如果我买的话，全国送车上门。再买一个2022款 Model 3，标序，Model 3了，买10万5，立即订购2000元锁车啊！我这订购是不是成本太高了？看实车，那就是这个转转二手车深圳店。等会儿啊，是这个吗？深圳店哦，就在这里买的吗？等会儿。这个表情是色先生吗？那你在这里面买，他怎么不是转转的制式合同呢？是这个人把你诱导到外面去买的吗，色先生？来，老王，登记完这个后再跟色先生打个电话，我再问清楚。那等我一下。是广告吗？推荐转转二手车，这个思路真是正确。我提转转二手车，谢谢你。我得问清楚，大家等我一下。老王，快点，一号线色先生打一下。三号线就是色先生吗？这个不是哈，好，一号线打一下色先生，三号线等一下，啊，就是刚上任那个特斯拉的车主，啊，对，我现在比较尴尬的是，这个转转二手车没有官方热线啊，所以我不能去咨询。门店店长。一号线你好，孙先生你好，我来确定一下，我刚才查到这个深圳转转二手车就是这个门店，你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吗？
1: 对，我现在车也停在就那个您在那个图片上那里，我给你发的那个视频就是我那辆车。
0: 可是我确定一下，如果你在这种官方门店的话，不应该是您给我提供的这个合同，对方是不是把你诱导到外面了？
1: 没有合同，就是在那栋楼里面签的，
0: 就
1: 然
0: 在这里边
1: 后，
0: 签的吗？
1: 对， 然后现在有问题了，然后那个转转的人就说，谁跟你签的合同，你就去找谁，就这样。
0: 你当时签合同的有没有留下证据或照片之类的？
1: 就签的那个电子的，然后我跟朋友就前天还去他们店里面，就是拍视频，就是他们那栋楼6楼。
0: 不是，色先生，您现在不太了解。目前我需要弄明白对方到底是不是打着转转二手车的名义给您签的这个合同。
1: 当时我过去就是我看是转转的嘛，然后就是我就想是转转的二手车的，然后就这样买。然后现在是转转那边的，我去找1楼的人说，他们就说是你跟谁签的合同，你就去找谁。
0: 所以他1楼是转转二手车，6楼是另外的人。
1: 不是，就是一整栋楼都是他们的。我说他，我跟他签合同的那个人的办公室在6楼。
0: 我现在这个核实不了，转转二手车到底是怎么签合同的？一会儿我去看一下吧。我下节目以后，我自己去转转二手车上面下个单子。
1: 哦，好，
0: 那等我一下。对对对，这个抱歉，这个您依然是走司法途径，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改变。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嘞，再见。

0: 大家不要说话啊，我要打一个。喂，你好，请问那个我在转转二手车上面看到你这个信息了，您这边是官方的还是说是一个加盟商啊？
1: 官方的，官方的。
0: 那么我在您那儿买的话，就是有一个官方的合同了。
1: 是的。
0: 哦，好嘞，好嘞，那我就放心了。好，那么我比方说我在杭州，你们能送车到杭州，还是说我还得跑到深圳那边去买？
1: 那你可以送车，可以送车，
0: 可以送车的是吧？收费就行了，对吧？
1: 对，收费的。
0: 好，好，行，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好，我再看看，我再问的话就怕是广告了。我不问他这样的话，我觉得他起疑。别记录下我这个号码啊。我所了解的平台一般情况下都是要有一个制式的合同的，不会像这种随便跟个人签的。但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我不能再，我核实不了了。色先生给我提供的资料太有限了。那么就回到刚才所说的吧，大家伙需要通过我告诉大家的方式去购买一台二手车。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2: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喂，你好，我是伊林山，你问好。
3: 你好，伊林老师。
0: 哎，让你久等了，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3: 我叫刘。
0: 哎，刘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3: 就是我是8月18号买了一台展车，用了2万，然后呢，有划痕那些我都能接受。就是说提车的当天呢是发现了2个 A 柱凹痕，但是呢，我由于是展车原因，我也能接受。后面呢是等到提车完回去贴车衣的时候呢，发现了那个有一串也是 A 柱的，18到20厘米的连续硬币大小的那个连续压印。
0: 嗯，
3: 还有一个是车门，就是贴车衣的过程中呢，它自己会掉漆，就那个门边呐、啊，
0: 嗯，
3: 就是有大概有个10厘米左右连续掉漆，
0: 嗯，
3: 就是这两个问题。
0: 对方明确的告诉您这是展车了，并且你也知道这个双方就是针对于这个展车情况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优惠，并且提车。
3: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呢，我下订单的那个检测报告呢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0: 这个检测报告里对于这台车子的描述是什么？
3: 就是它是会有滑漆啊，那些是属于正常现象啊。然后呢，
0: 那就没办法了。
3: 它也会有那个拍照，但是它留底的那些照片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0: 嗯，对，那就没办法了。那你已经知道这是展车了。如果你在这个购买这样的一个标的物的时候，你需要对这个标的物进行相关的检查。

0: 那么就等于说您需要对方取消合同，那这个麻烦就非常非常大了。那么就需要让对方去证明他的主观故意，以及于这个标的物，就是这个展车里边它的严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最主要是当时那个 A 柱两个稍微轻点的阿威呢，我能接受，我想说自己坐无痕吧，毕竟这是展车，毕竟优惠在那里的，我可以理解的。只是说后面、贴
0: 您说的是蒙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 A 柱有没有上到？
2: 浙广早新闻，
0: 抱歉，等我一下。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刘先生，抱歉啊，我刚才因为广告被打断了一下。我这边就是确定一件事，就是这个 A 柱有没有损伤，你有没有去看过？因为你指的是外面的蒙皮的一些事情。
1: 我看到的是漆面，漆面的话就是有两个位置其实我是接受的，但是后面
0: 我知道，我说你有没有去做过检查 A 柱里面有没有损伤。
1: 我后面有开去几个枪，他好像是给我的那个，他说是没问题，包括那个车门掉漆的位置他们也说是没问题。
0: 你买的极客，极客啥车？
1: 极客8X。
0: 我是你买到了我想买的车 ，OK。然后呢，那 A 柱里边如果没有损伤的话，那么没有办法，您这个展车里边关于这个车辆的情况，您当时验车的时候已经确认过了。您只能接受。
1: 我也是第一次买的这个车，但是这个车真的我很喜欢。只是说我不知道这种问题该不该去维权而已。
0: 就是您在交车之前您可以去跟他沟通，交车之后您这没办法，除非就是证明这里边有重大的一些过失，就刚才我所问的 A 柱有没有问题之类的。如果只是还是蒙皮的事儿，没事儿，您这个已经便宜过了。
1: 然后他那个车门掉漆的那个，就贴漆过程是掉漆的话，也不算是也是没得沟通的是吧？
0: 掉漆的话，那么现在怎么个掉漆方法？
1: 它这个门缝边嘛，就是那个边，就是那个我们车门的那个主驾驶那个边嘛。它是贴的过程中就直接掉出来了，掉了大概个，我看一下，半个手掌宽。
0: 贴的过程当中这个漆就掉了？
1: 对，就是掉了。然后呢？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那个贴膜是在哪儿贴的？
1: 在那个也是他们也是一个领克，他跟他们吉利公司是一个很权威的，也是一个合作商吧，类似。
0: 但是在贴膜之前要贴预胶啊，也就是说他不会说直接就往上贴上去，他应该先去有一个固定胶水，这个固定胶水不会把这个漆面给粘下来的，他直接就
1: 他折边是包边嘛，就是包边那里就是直接掉了，就是。

0: 人家收编的时候，然后呢我刚好也在现场，
1: 嗯，
0: 就看到他报编过程中，他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天那个车衣还有那些什么水嘛，
1: 嗯，对，
0: 就包边完之后，他有一些部位是松开的嘛，松开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车漆一起扯掉下来了。
1: 你去问问这个，你让这个，你是不是通过集合家找到了这个去贴衣店，是吧？如果是的话，直接让他们自己内部去处理就好了。
0: 不是，这个是外面的，它也是属于合作商，很出名的一家网红店吧，类似这样说吧。
1: 就是网红店，不是极客推的，是您自己找的，是不是？
0: 对，反正我们很多后改的都是去他那里，所有的吉利领克啊什么的，全都是去他那里后改的。
1: 行了，抱歉，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您，刘先生。
0: 行，好的，没事，我就想咨询一下。
1: 对，谢谢您，谢谢您。
0: 有没有办法？
1: 对，如果他们有过失的话，我一定替你找呢，因为我们。我多的不说了，就是因为我想帮助了您，但是现在我帮不了您。好，
0: 明白。
1: 刘先生再见啊，
0: 谢谢，
1: 拜拜。嗯。

0: 来，再等一下，接下来下一位车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呀，我的球！
3: 兔小贝，你没事吧？刚刚多危险啊！以后你可不能这样了。
2: 我以为司机看到我就会减速吗？
3: 下雨天要穿亮色衣服，司机才容易看到你，而且一定要远离车辆。下雨天穿亮衣，远离车，不嬉戏。雨天交通安全，记于心。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我们在等待着导播老师的登记。下一位车主，导播老师快一点。打不通的朋友请稍微等待一下，你看我们导播老师现在正在接的就是下一位已经打通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4: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哎，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4: 姓涂，上次那个 N7 车主上次跟你连过线。
0: 涂尔勋朋友。
4: 对对对对对。
0: 啥情况您说，这咋返厂了呢？
4: 就不知道啊，他这会儿保险公司上次发了个证明过去，到现在还一直还没有定损。
0: 过去了多少钱了，我的朋友？
4: 我11号给保险公司发的。
0: 过俩星期了，保险公司没反应。
4: 没反应。我这最近问的，他说就两天，这两天他还没结果。
0: 那个保险公司朋友？
4: 人保。
0: 导播老师，9518。1号线拨打。这回头客，这不好意思啊，涂老师，因为当时不是要那个东西了吗？我向人家厂家都要过来了，我想这事儿就没事没问题了。您这怎么还？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着我这个月月底应该能提车了。我这最近我一直打电话，他们天天说没结果。我就现在不知道我这个事儿到底卡到哪儿了。
0: 你跑到我这儿就对了，我来跟您去沟通。我不能向您保证什么，但是我抓紧好不好？
4: 行行。
0: 哎，行，您还请我吃过一串羊肉串呢，我这为了这串羊肉串，我也得跟您去把这个事儿抓紧办了。
4: 对对，
0: 等等我，不好意思啊，等等我。
4: 好的。
0: 涂尔勋朋友，你的那个，我想想那个保单号，我该怎么向您索要一下？
4: 我刚微信上我已经发过您那个微信了。
0: 哦，那您，好嘞，来，导播老师，哎，你在等他的时候来过来拿一下这个，这里面有保单号，同步一下保单号。有啊，好嘞，行，没问题。各位等待一下啊，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去联系中国人保。那你这段时间怎么用车啊，我涂尔勋朋友？
4: 哎，我还有一辆油车，我现在开这个车。
0: 还好，有这么一个能代步的。得嘞，没问题。
4: 没有车的话，我真的就急死了。
0: 是，我知道，我去过新疆啊，你们新疆就是很近的地方，基本上都是200公里左右。
4: 我每天就单独个上下班，我就跑70公里。
0: 哎呀，好，巧了。那我在杭州，我上下班也跑了挺远的，我住的远，郊区。等等我，导播老师正在同步您的保单，因为保单号是比较长的，您麻烦等一下。
4: 好的。
0: 好嘞，各位抱歉啊，因为这些所有的同步，我不能在节目当中直接念出来。等等。 同步好了吗？哎呀，我这抓心挠腮的，我看看大家伙所问出来的问题吧。买保养套餐4S店跑了怎么办？川川这位朋友之前刚才就是有一位要退换车的那位车主，我说现在遇到个大麻烦，就是他可能退换不了了，就是因为这个4S店已经倒闭了，4S店跑了，他的车子的相关的权益已经调离了，没了。这个事情之前发过视频没发过呀？就我，所以我一期就把这事搞定了，我本来就觉得挺简单的，还不好吗？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喂，你好，中国人保全客服中心。
5: 你好
0: 先生，你好，能查到我们导播老师给你提供的保单对应的托尔逊朋友的这个出险的记录和理赔的信息吧？
5: 理赔信息是吧？
0: 嗯，
5: 是这个东方日产这个轿车对吧？
0: 对，日产 N7。
5: 这个被保险人全名您报一下。
0: 托尔逊朋友您就直接报吧，不好意思，我耽误不了太多时间了，您全名我该怎么礼貌的称呼您？等我一下，这托尔逊您麻烦您重新报一下。
5: 艾克拉姆埃尔肯吗？
6: 对。
5: 好，他本人在你旁边是吧？
0: 对。
5: 好的，
6: 对。
5: 好的，麻烦报一下身份证号。
0: 怎么还要身份证号啊？
5: 因为这个我们要核实情况才能查那个出险记录的。
0: 不需要查出险记录，查一下目前的进展就行了。
5: 理赔的进展是吧？
0: 没错。
5: 好的，您稍等。这是几月份的案子？因为这个有看到一个是5月30号和一个2月20号的案子。
0: 5月30号。
5: 5月30号是吧？在新疆维吾尔族自区这边的吗？
0: 没错。
5: 这样的，先生，我们这边是浙江人保，我需要帮你转到新疆那边去，可以吗？
0: 你直接帮我去记录就行了。你帮我去转办一下，不要去转到新疆了。
5: 好的，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0: 现在就是5月30号出的事故，中间你们要求车主去找厂家开具，这个叫做，更换，叫凭证，电池更换凭证。
5: 好，等一下。
0: 哎，
5: 然后厂家就开具那个电池的那个更换凭证是吧？
0: 对。
5: 您说。
0: 通过我的不懈努力。
5: 嗯，
0: 开出来了，提供给你们人保了。
5: 嗯，
0: 这个事儿呢是在8月10几号，
5: 11号，8月11号开出来了是吧？
0: 8月25到现在为止，你们还不帮车主往下去进行理赔？
5: 就那个凭证开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对进行理赔是吧？
0: 对。
5: 好的。后续也没有工作人员联系你这边处理吗？
0: 托尔逊朋友，请告诉他有没有？
6: 没跟我联系，一直是我跟他们联系的。
5: 一直都没有联系是吧？
6: 对，一直是我跟他们打电话联系，我这个车子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一直跟他联系。
5: 好的，那这边的话就帮您尽快转到新疆那边去，要新疆的话安排业务员跟您这边联系，可以吧？
0: 对，然后呢，请明天的时候就帮助托尔逊朋友去办理相关的理赔的下一步进展。包括去跟4S店去沟通，开始修车，然后呢，接下来的修车的事宜，赶快去做。
5: 好的，那到时候联系这个电话是这个座机号吗？还是你提供一个手机号？
0: 联系托尔逊朋友就行。
5: 联系这个
0: 车主，
5: 新疆车主是吧？
0: 嗯。
5: 电话需要您报一下，先生。
0: 不是你们的后台不都能看得到吗？这为啥非要身份证、电话这些复杂的东西呢？
5: 好，那我这边就帮您尽快催办一下，新疆那边话安排这个业务员跟我们的这个车主联系，可以吧？
0: 对对对，
5: 好好好，
0: 明天我会跟土耳其朋友打电话的。
5: 好好好，
0: 好，谢谢您，土耳其朋友，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这个事儿呢，我如果不帮你转办的话，明天我去找一下新疆人保。
6: 行，可以。
0: 好嘞，行，其他的没有了，非常感谢您，再见，赶快啊，加急一下，好，再见。
5: 好。
0: 好，土耳其朋友，那就这样子，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6: 嗯，行，
0: 好嘞，行啊，再见再见，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再等一天。
6: 好的，
0: 多一天多一天啊，啊，拜拜。
6: 嗯。
0: 这怎么还能峰回路转？这又一村了呢？这好，好，各位，我们下一位车主啊。就是解决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我发了个视频，我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去说一下，保险公司不应该让车主去向保险公司出具来自于厂家的某个部件需要去更换的配这个凭证。你去找4S店去沟通，保险公司去找4S店去沟通，保险公司去找厂家去沟通，你让被保险人去沟通干嘛？5月30号到当时我在处理完这件事的8月11号，大概这三个月期间，托尔逊朋友他为难的点就是在于他找日产厂家开不出这个证明来，后来帮助他开出了嘛。我本来觉得就是这件事能够八字都有一难了，这好嘛，八字确实写下了这一难，但是没想到接下来是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这几个大字儿。

老师，我等不及了。购车的时候发票少开，发票低开的情况，发票低开的这个，当时您去开发票的时候，是要不就是住店的那个开发票的地儿，然后呢，那个您开拿到发票以后，您发现这个事儿，您可以去直接找对方去沟通，但如果这件事儿已经时间很长了，我就帮不了您了。导播老师，时间太长了。

0: 进来。
1: 喂，你好，我是一零下，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
2: 主持人你好，我姓陆。
1: 陆先生你好，怎么您的车子遇到什么情况了？
2: 我昨天呢，那个我从事故开始的时候讲嘛，就7月15号发生了事故，对吧？然后对方呢是全责。
1: 哦，您人没事吧？
2: 人没事，然后那个对方呢就是有人伤，这是那个前提嘛。然后17号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手续啊处理好了，我车拖进了 4S 店，对吧？
1: 嗯。
2: 然后呢 ，4S 店跟我回复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差不多修个10天到15天，哎，没什么事儿。现在呢，我到28号的时候，我那个自己去了 4S 店，我去车间里面看了一下，然后呢，他们修车修到进度90%了，还有一个限速呢，保险不同意换新，意思呢要那个修，对吧？然后8月5号的时候问店里面，他们说那个问店里面的保险那个就是修车跟我对接的人嘛，他们说那个限速还没有赔，然后8月9号又，到8月9号的时候，他又回复我说，进入代位程序了，因为他们说什么对方涉嫌非法网约车，全部拒赔掉了。
1: 明白。
2: 然后到12号的时候，我给他提供了什么，开出他就是相当于开出了扣车发票、牵引费这些所有的发票嘛。然后我到8月14号，对，我看一下记录啊。
1: 没事，您说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2: 现在对方我遇到情况就是太平洋保险这边，总感觉有点故意卡的事情，就是说他跟我回复说，我这个代位追偿的那个赔偿就是赔款嘛，要在3个月以内打给我，那我就想问，
1: 让你先垫付的是吧？
2: 我就直接回他说我没钱，就是我垫付不了。那我昨天我问他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说我3个月没车开，你们给我一个解决方法？我打了那个保监会投诉了，今天还没，反正还没有给我确切的回复。
1: 要不你等一下保监会的回复吧。
2: 保监会。
3: 凤凰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1: 抱歉，陆先生，这边广告被打断了一下，不好意思，对对，对，没事，您不用那个，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就是您要走代位求偿？然后呢，您的保险公司是太平洋保险，
2: 对，
1: 然后呢，太平洋保险说的是让您先垫款，是不是？
2: 他的意思呢，我的，他没有跟我说是垫款，然后因为我现在我投诉无门，也不相当于投诉无门嘛，我现在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昨天呢，我打完保监会，他们给了我一个方案，就是说昨天出的，就是他们去找 4S 店谈，我意思跟我，意思是让我打欠条，我把车子开走。然后呢，今天又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说让我明天去拿车，但是还是要签一个协议，就是赔款直接打到 4S 店账户了。
1: 对对对，这没问题啊，
2: 这没问题。那就是现在我就发现这个保险公司是不是那个流程太复杂了呀？
1: 那人家出钱确实流程会复杂一些，尤其你这是走代位的。代位的话，您需要去转让到您的索赔权，您需要去明确到您每一项的索赔的流程，这些没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正常的。
2: 正常的是吧？那我就感觉，因为保险卡了我很久了，就是一个插头的事情，让我白等了一个多礼拜，10来天。
1: 我明白。因为你刚才所说到的是，原来您不是走代位的，对方的保险发现他不适于理赔流程，所以转到代位了。这个流程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曲折，但是不是在于保险理赔的曲折，而是您这个事儿可能比较曲折。
2: 哦，那就是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只不过他们推进的比较慢，是吧？
1: 对对对，能这么理解，那确实没什么问题的。
2: 那我那个我前几天在手机上查到，他们说就是这发生保险事故，就是发生事故的期间嘛，我说如果说有出行费用，他们保险是不承担的，是吧？
1: 间接的损失保险都是不会去理赔的。然后你走代位的话，您这个代位是不能走这种，你只能走车损险的代位。
2: 这个我不是很明白。
1: 没事，车损价就是只能赔你，只能代为你。

0: 您的车的理赔，您这种什么间接性的相关的理赔是没有的。
1: 然后现在那个保险昨天又跟我说了一下，如果说因为我不是有那个对方有人伤嘛，我们这边没有人伤，对方有人伤的时候，他们说要我这边走一个什么交强险的那个，
0: 没错没错，交强险会先前置的。
1: 他说需要我授权的是吧，我不授权他们没法弄的。
0: 是的，你听着保险公司的流程往下走就行了。
1: 对，我现在有点不信保险公司，他拖的太麻烦，就一个两万多。
0: 这个不麻烦，这两万块钱在对对对，在您看来不多，对于保险来说，它必须每一步流程都要符合相关的规范，要不然就是理赔人员自己自掏腰包给您去理赔了。就好像我们去报销，你觉得公司报销怎么那么麻烦，还得贴条，还得去写明时间，那不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好嘞，那么其实没多大事儿，你把这个事儿办齐了就行了。
1: 哦，好的，那我明天再去那个 4S 店。
0: 对对对对，
1: 应该可以提了。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陆先生再见。咋办？先接进来一个，响了就放。你先不登记，一会儿需要的话，我再登记一下。哎，等一下啊。好 ，OK 了哈。喂，你好，我是伊林乡亲们好。
2: 哎，你好。
0: 哎，怎么你们称呼您贵姓啊？
2: 哎，免贵公高，你好，这电话太难打，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什么情况。
0: 啊，高人说。
2: 是一个这个预付费 4S 店预付费消费纠纷的。
0: 是什么预付费？
2: 对，预付费就是保养套餐的纠纷的问题。
0: 啊，您说说看，大概是什么情况？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助到您。我听到这预付费基本上就没什么了，这是经济纠纷的事儿。
2: 是这样，2023年5月初的时候，我在那个合肥广汽本田新站 4S 店，然后买了一辆插混养殖，然后当时配套买了一个，6088的一个双保无忧套餐。然后这个套餐。
0: 等会儿，不好意思，2023年5月初。
2: 对对对。
0: 三年前，然后呢？对，您当时买了一个双保无忧。
2: 对，然后这个套餐就是每年3次免费保养含工时，
0: 嗯，
2: 然后现在已经用了2年了，都正常。但是我近一次8月5号的时候，还是12张，我去 4S 店保养的时候，他的 4S 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们的经营主体变更了，
0: 嗯，
2: 原来叫安徽千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嗯，
2: 现在变成了安徽迈拓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嗯嗯。
2: 所以他无法履行我的这个保养套餐，以及我之前因为出险在 4S 店。预存的大概1000多块钱，
0: 嗯，
2: 然后当时我就，他给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跟这家变更主体后的 4S 店，签一个补充协议，给他交599块钱，然后一年内如果出险了，就要在他家的 4S 店维修，那么，我之前的这些套餐和预存就能正常履行，然后呢，一年之后599退给我，然后方案二呢，就是说。让我到一个第三方的汽修厂去履行剩下没有履行的这个套餐。
0: 我明白。
2: 我当时表示，我当时表示不认可，不认可之后呢，这个我就给广汽400，广汽本田400打电话了。当天我问他广汽本田合肥新站 4S 店的经营主体是否变更，他当场给我查的说是没有变更。
0: 嗯。
2: 然后我就跟客服说了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事情。
0: 嗯。
2: 然后提出了我的一些诉求，然后让他给我回电。
0: 嗯，
2: 然后八月多少？大概是，我想一下。
0: 没事，就是大概8月份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您直接说就行。
2: 对，8月10号，然后广汽本田400给我回了电话。
0: 嗯，
2: 就是说，跟我当时打400投诉电话的口径就不一样了，说这家 4S 店的这个主体变更了。然后呢，400给我的提出的方案和我当时在 4S 店说的方案是一致的。
0: 嗯，那您自己去查过吗？这家店的法人换过了吗？
2: 这家店的法人是广汽本田 4S 店的法人，我是查不到的。我只能查到，他确实是有这两家公司在工商系统上都是存续营业状态。
0: 你这不是有个什么企查查之类的吗？
2: 对，但是我是直接在那个工商公示信息系统上看的。就是查了这两家公司的名字。
0: 好，那么所以现在确实是存在着他们的主体变更的一个事儿。
2: 广汽本田当时不知道，就是我去的时候。
0: 现在这两家4S店确实是主体变更了。
2: 他说是主体变更了。
0: 人换了吗？
2: 店名字还是这个店。
0: 店还是这个店，名字换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老板不知道换了没？
2: 老板法人换了。
0: 哦，法人换了，那就确实是因为您是跟上一个4S店进行了相关的合同关系，现在这家4S店确实是不能继承上一个4S店之间的这个沟通了，除非他们二者之间有相互的协议。
2: 您说的有道理。
0: 那么所以现在您需要去做的就是跟现在新的4S店进行协商，但是不能强迫这家新的4S店或者说广汽本田厂家帮助您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2: 但是他的这个保养券在广汽本田 APP 里面是有显示的，然后但是广汽本田合肥新站 4S 店这个 4S 店的名字也没换，只是他的后面的那个经营主体换了。
0: 您去跟现在新的4S 店去协商就可以了。
2: 也只能是协商。
0: 没错，只能协商。
2: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
0: 抱歉没有帮到您。
3: 16: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不好意思啊，陆先生，我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呢，您这个事儿继续跟对方协商就行了。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就这样，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2: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在我们101.6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依然是刘烨陪伴各位的下班路上。大概率这个周末可能大家的这个周末活动又要泡汤了，因为这两天呢大家也持续的来关注到这个台风的活动目前来看呢，台风沙德尔是来势汹汹。贾维拉目前已经是在这个福建登陆然后紫檀呢是继续在北部湾回旋。但是呢我们受到贾维拉的一个残余云系的影响呢，像今天我们浙南地区的朋友可能会面临着这个雨水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浙南的南部个别的一些站点可能会有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特别要关注这个雨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这个风险然后另外呢持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沙德尔，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浙江之声的融媒体平台，比如说我们视频号的主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声微博，还有我们的公众号等等我们都在持续的来关注沙德尔。目前呢看沙德尔的预报路径北调当然随之来的就是登陆浙江的这个概率呢会有所提升。应该说沙德尔是接棒了简维拉，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的下午14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6.4度，东经130.6度，中心最低气压是945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目前呢它的这个路径呢也在持续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去监测和关注。沙德尔呢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目前来看呢强度变化不大，将会在今天夜里进入到东海，进入东海之后呢折向西或者是转向西偏南的方向继续移动。那么像咱们浙江的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这一带沿海来靠近了，大概是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那么在沿海地区登陆。那其实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其实目前来看沙德尔在浙闽登陆的这个预报基本上已经是达成一致了，但是对于具体的登陆的这个地点包括登陆之后它的移动路径其实还是有分歧的，因为它在持续的变化和动态调整当中。那整体来看就像开头说的和前期相比，沙德尔的预报路径呢是有所北调的，所以目前来看呢登陆浙江的概率也是有所提升。那再来看一下目前沙德尔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大风包括降雨，那预计来看27号到28号那么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地区呢可能局地会产生特大暴雨。所以这次来看呢沙德尔的强度很强，它移动的速度也很快，25到2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东海海域和我省沿海海面呢是有持续性大风的，像这个东海中南部海域的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7级以上。还有一点值得大家关注，所以这次台风我们还是要严阵以待严防死守。这个台风的影响呢这个时候正好适逢的是天文大潮，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台风的这个了解相信大家这么多年也是比较多了像风雨潮这三碰头特别麻烦，像在港的船只滨海的设施包括我们农业渔业的设施等等都要特别做好防风防浪的工作。同时像这个沿海的渔场包括海上的养殖捕捞包括说我们这个滨海的旅游等等各方面各单位包括我们自己都要做好前期的这个防御的工作。目前关于沙德尔的这个路径可能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家随时可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我们的融媒体矩阵，以及关注我们浙江之声 FM101.6， 那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台风的最新预警的信息。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啊，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在遇到这个台风啊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提醒，不能麻痹大意啊，我们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0: 目前我们看啊，因为台风的影响呢，其实我们浙江有多个这个景区景点啊，陆续会有一些这个临时关闭的一些调整。比如说白沙岛景区啊，是从今天的晚上17点开始就临时关闭了，暂停一切对外开放和游览的活动。另外呢，像桃花岛，有部分的景区也是暂时一个闭园的状态啊，也是从2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7点钟，桃花岛桃花寨景区还有塔湾金沙景区暂时闭园，暂停游览接待的工作，但是射雕城景区和这个安七峰景区啊，目前是正常营业的。还有岱山的部分景区呢，也是有一些调整的。同样也是从今天晚上的17点开始，像中国台风博物馆啊、中国秀山岛、华丽主题公园啊等等啊，也有一个临时的关闭，大家也要特别来关注一下。更多详细的台风动态的一些这个调整和情况，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融媒体矩阵以及我们的大声微博。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欢迎回来，今天领先一路的晚高峰下半路上，刘月陪您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也说说，当你在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你日常在生活当中你是怎么面对的，怎么处理的，是不是跟我小时候的这种体验和体会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暖心的事儿，更希望大家呢也来说说啊，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是面对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的，听大家的声音啊，或者你对这位妈妈的做法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启示或者是提醒啊？其实这事儿发生在一家火锅店内，一对旅游的夫妻呢带着两三岁的小孩一起就餐，然后小男孩呢就是刚拿到妈妈给买的这个果茶，但是孩子比较小啊，走几步路就摔倒了，哎，这果汁呢就洒了一地，当场这孩子就愣住了，就看着地上的这个奶茶也好，果汁也好啊，就是很担心很紧张啊，撕心裂肺的哭，好像觉得自己这事儿没做好，两三岁的小孩。其实当时有一位店员呢也目睹了这个过程，他心想当时的情绪是怎样的，完了这小孩肯定要被骂了，为什么？因为带入了自己，他说想要被严厉的责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让他瞬间愣在了当场。

时这位两三岁小男孩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她立马把孩子搂进怀里，安慰他说没事儿，再买一杯。而且语气是那种很平常的，不是那种很严厉的，或者是责备的谴责的声音，很刻薄很尖的没有。妈妈是很平时的平常的语气安慰孩子，没关系，再买一杯就好了。孩子的情绪也渐渐平复了。其实看到这一幕啊，火锅店的这位白先生啊，非常感慨。他说：“哦，原来打翻了东西可以不等于犯错，对吧？就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被教育也好，或者小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脑海当中第一个想法就是妈妈一定要骂我了，对不对？其实看到这一幕，我内心也是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啊，就应该受到惩罚。可是白先生当时回忆说，那一刻给我的震撼是比较大的。原来那一刻他才知道，哦，打翻了东西可以不等于犯错。原来一个小孩是可以在闯祸的这个被抓包的现场，他的情绪被稳稳地接住了。那一刻他脑海当中闪现的是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攥着这个被打翻的碗啊，手心里直冒汗，内心非常胆怯啊，张口就要开始哭，眼泪就啪啪的往下掉了。所以说到这个事儿，我相信每一个成年人，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家长内心可能都会被触动。而此刻的你是不是也被这样的一件小事所触动了呢？就在面对这样的孩子几岁的时候，或者是更大一点，他做错了事情，不小心做错了事情，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啊，就是说说你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些处理的方式和感受。你是那个就觉得哎，你这个事儿怎么没做好呢？我明明已经交代了，对吧？然后就开始数落或者是责骂孩子，或者是训斥啊批评。然后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家长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有一股好像有个火儿，说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调皮呀？这一个杯子都拿不好等等啊，就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累积在一起。那或者说您就是那个像我们今天收到这则消息里面的这位妈妈啊，温柔的轻声的呵护孩子啊，舒缓他的情绪。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件发生在火锅店内很平常的一个事情，不小心打碎了杯子啊，一杯奶茶也好，或者打碎了东西，妈妈是稳稳地接住了孩子的情绪，而且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马上把他搂进了怀里。就这样一个拥抱，其实你通过这条消息也好，或者是这段画面也好，治愈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当下所谓的闯祸了的孩子，一个是曾经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打着引号的，有可能是我们说到的这位店员白先生，也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件事情也在提醒我们，不仅仅是温暖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是当时过了一个怎样的童年，但是随着我们长大，随着我们走进这个社会，随着我们成立了家庭，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应该成为怎样更好的父母。在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更好的去处理。

这首歌来自潘玮柏苏芮亲爱的。一天晚宴小喝，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友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就刚才在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就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你是这位妈妈啊，你会怎么处理？妈妈说的那八个字，没事没事，再买一杯。你看就这八个字，就是接住了孩子所有的情绪，就是一个底气，对不对？你看很小的事儿，对吧，这个奶茶也好，果茶也好，打翻了很多事儿，可能搞砸了又能怎样呢？原来在妈妈这里，孩子是要比那杯奶茶更重要的，就是一种给孩子带来的安全感和底气。有朋友说，应该是作为这个家长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家长，所以当小孩子闯祸了，打翻了东西了，家长先别着急开口，你深吸一口气，蹲下来轻轻地说一句没事儿。对，就很多事儿总能解决的，对不对？其实两三岁的小孩，他的这种安全感才是妈妈给的，就是最大的底气，而这个底气真的是会跟着这个小朋友一直成长，一路长大。所以他在面对很多难题也好，或者很多困难，或者真的在某一件小事上他处理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也会去接住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焦虑。所以解决事情的能力要更重要，而不是当下的那个情绪啊！大家怎么看？也可以稍后再给我们留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到账，一百。
2: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3: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4: 那边可以扫。
3: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5: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6: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3: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7: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3: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8: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9: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0: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11: 阿姨你好，你可以。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0: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晚高峰的路上，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烨。今天开场的时候和大家说到了一个很温暖的瞬间啊，小孩子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奶茶啊，这个时候很紧张很胆怯，瞬间的就撕心裂肺的哭起来了。这个时候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只说了八个字，没事没事，再买一杯。而且瞬间把小朋友搂进怀里，语气平常，孩子的情绪慢慢的恢复了。孩子的内心的瞬间啊，被妈妈接住了这一波情绪，其实也温暖了很多人，治愈了很多人。可能就是你或者是我那个小的时候做错了事，闯了小祸，内心忐忑担心的不得了，只有哇哇的哭。可能这个时候你迎来的是这个父母的这个训斥或者是责骂等等啊。但是其实这位妈妈也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个成为怎样更好的父母的一个选择。如果换做你，你是怎么做的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这个路上的事儿。它既是规则的升级，同时也是衡量这个文明的一道标尺。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大家相信可能也刷到了。其实在这个草案当中明确了几件事儿，一个呢是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的最高时速由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同时呢也特别明确了这种电动自行车啊，不能逆向行驶，不能超速行驶，不能违反交通信号，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也不能观看视频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相关的一些短视频，就是关于所谓暴走团啊。那暴走团以后也更不能够随心所欲，草案当中规定呢，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其实这几条新规更像是给我们的交通秩序上又打了几个补丁，包括像这个暴走团等等啊，也是立下了规矩。我们看到其实这些新规当中啊提到的几点，这几个变化其实也是在回应大家的关切，对不对？包括这个暴走团啊等等你也看到过，包括说这个开车看视频啊等等，其实这也是一些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场景啊，有人开着车啊等一会儿就刷个视频，对不对？也有人骑着电动车逆行等等，你看，这就是回应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法律法规其实也在不断的去追赶现实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最大化的去保护每一个人的出行安全。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

除了交通，其实在杭州可能接下来还有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关键词就是街头艺人。说到这个街头艺人啊，今天有一个话题上了热搜，杭州街头艺人新政上线。这里面呢其实包括说持证演出啊，允许打赏啊等等。从2023年首批30张演出证到现在已经有164人持证上岗，这个街头艺人啊不再躲猫猫了。其中的一位街头艺人歌手也特别提到说，以前就是怕被赶走啊，现在是什么，我的地盘我做主，以前是躲猫猫打游击，但是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所以你看这张证呢，让我们很多街头的艺人更加挺直了腰杆。其实未来杭州还计划打造100个精品点位，什么意思，就能够让你转角遇到美。

其实街头艺人的这张证啊，也其实体现出一个城市的这种变化啊，在面对街头艺人的时候的这个态度和温度啊。这一张证其实非常的珍贵，是一种城市的认同感，大家的认同感。接下来这事儿你认不认同呢？同样是跟交通有关，大家如果说经常这个乘坐飞机，你的里程数非常好多的话啊，可能有一些人是通过这个有一些 APP 软件啊，或者说是航司的APP 或者是小程序等等来订票。但是如果说你用东航的 APP， 最近就多了这个选项，我相信你可能也看到了。如果最近有出行需求的话啊，简单几个字，超售让座，立减50%，就跟那种买一赠一啊，或者是买299啊减50一样，就大概这个意思。如果这个选项你勾选了，遇到超售需要优先让座。说的直白一点，就是50块钱买走你的座位，你愿不愿意呢？最近呢，也发现有网友发帖啊，说到这个现象，在东航的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这个选项，并且就是询问你是否会勾选这个选项啊，于是引发了热议。这事儿怎么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通过语音文字的方式来留言，你会勾选这个条款、这个选项吗？当然，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选项出来的时候，就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当然也是在评论当中或者是网友的这种态度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两方的一个态度哈，就有人觉得50块钱嘛，弥补不了超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那也有人说有便宜就得占，对吧？50块这到手啊，只要自己不是什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50它就有一种不确定性。那对于这个超售的这个话题啊，东航的客服回应的是只是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但是你一旦勾选了说你同意啊成为超售自愿者，那么超售情况发生的时候就需要你去配合航司的安排了啊。其实在这个支付机票的这个页面的最上方啊，其实是有一个超售让座的这个选项的，然后下方说明是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那么记者也做了实测，就发现付款的这个页面会有这个选项，然后你勾选就会弹出温馨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发生超售的时候是需要配合航司的后续所有安排，并且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补偿。那么一经选定，它是不可撤销的啊，是不支持说你单独退订的，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你一旦是选择了就默认了，你不能说再反悔了，一旦勾选这个票价就便宜50块钱。有人觉得50块选择这个超售让座，认为这个减免的金额和超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不对等的，对不对？然后有网友就说，他乘坐飞机这个出行大多的行程都是确定的，如果说随便说因为超售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就会打乱计划。50块钱看似是便宜了，减少了，但是带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可不是50块钱能弥补的。那么还有曾经遇到超售的张先生也表示说不会选择，因为上次的超售经历呢是给他免费升舱了。那有的时候呢，超售只是经济舱的超售啊可以升舱。还有人说呢，在航班超售的时候，其实现场发现之后，航司会加价，说马上就让你说你能不能改行程啊，就是现场来进行一个调节，可能出1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等等，跟拍卖一样啊，还负责当天的食宿。所以就是在面对超售的时候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
当然也有赞同的，觉得说超售它不是必然的事情，对吧？是偶尔遇到的。那50块钱到手，确实机票划算。如果实际并未超售，对吧？你这50块钱就等于说占了便宜嘛。当然，他也强调说，只有自己的这个私人的行程啊才会选择。如果说是出差啊，或者是有一些既定的行程安排，他不太会去这样选择。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航班超售的情况呢？所以勾选了这50块钱的超售的这个费用，是不是就是给航司用50块钱把这个超售行为来做一个免责呢？目前的客服回应说，仅有经济舱购票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选项具体的上线时间，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有这个超售立减50的，是没有明确的时间表的。那么客服也说，如果真遇到超售情况，这个超售让座的人也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的，具体的补偿方案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进一步的确认。那关于这个超售，为什么就会有超售？其实客服回应说，为了避免有旅客临时取消出行计划，那有时呢

航班会出现超售的可能。根据东航的相关的这个方案来看呢，为了最大程度的利用航空运输资源，避免浪费资源，通过精细化的预测，东航可视情况在某些容易出现座位虚耗的航班上来进行适当的超售。那么对此从法律层面上来解怎么看呢？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当中48条啊，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是必须要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且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的登机的旅客。超售让座立减50是用户主动勾选啊，非绑定消费。那民航法规呢，也是鼓励航司优先征集自愿让座的旅客，来化解这种超售的问题，避免说有冲突啊，或者是强制的拒载。那东航也把现场临时招募，就等于说前置到你购票环节了，对吧？这就也是一种招募，提前来筛选有意向的旅客。那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律师解读来看，本身是契合民航监管的导向。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即便勾选了这个服务，旅客在让座之后仍然是要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全套的赔偿的。这50块钱优惠不等于说就抵扣了啊，或者是免除了后续的补偿金了，我自愿说让座了啊，其他的这个赔偿服务方案或者是超售的这个方案我就不享受了，不是这样的。航司不能滥用权利，仍然是需要履行这个相关的安置和保障义务的，也要提供免费的改签和必要的食宿啊，不是说50块钱一次性买断了。

像刚才也有这个网友啊，就说到说以前遇到超售的情况，就是现场去调解，说我补足多少钱，然后你愿不愿意说，就是承担这个超售啊改签，其实。仿佛当时是一种现场拍卖作为，对吧？但是现在提前勾选，就是刚才我们也解读到说，它是一种这个志愿者的一个招募的，相当于前置了啊，提前50块钱招募志愿者，好像比刚才我们说到的现场进行一个调解啊，这所谓的拍卖一样呢，好像更体面了啊。他把这个突发的冲突变成一种所谓的自愿选择。其中啊，这50块钱买走你的座位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就是你不能说这50块钱一次性买断旅客全部的法定权益啊，就是这个细则也要厘清。

此时此刻在路上17:48，与您相伴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同样在今天啊，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说从风雨开始，但是却有很多的这个暖意啊围在我们身边。那这个世界其实从来不完美，但是每一个瞬间啊，都是在让这个。

0: 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接下来同样是发生在机场的一件事儿。
1: 一种不语的盼望，
0: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两天被大家广泛的所知晓。这个事儿发生在13号的时候，晚上大概9:40左右，周女士一家三口赶到萧山机场，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然的状况，至亲离世。这个时候她需要紧急的赶赴西安处理后事，但这个时候直机系统已经显示座位被取消了。当时想想这个状态和心情，三个人当场愣住了，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主人公王进引导这一家三口啊，做了后续的一些这个调整。稍后的时间一小段宣传之后来聊一聊。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为更多的这个孩子们来点亮他的心愿。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被很多的这个暖意所包围着，虽然从台风开始啊，但是节目的最后却让你觉得特别的暖，就是每一个瞬间都能够给你的生活当中更多的一些这个底气吧。就是其实在这一件件小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很多事被看见了，被记住住了，很多温暖被传递了。同样我们说到的是机场的一个瞬间，刚才说到周女士的这个故事啊，赶到这个机场的时候发现座位已经被取消了没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安检引导岗的王进注意到了这三个人的异常情况，他赶紧上前去询问，询问之后马上就是想办法去协调值机，能不能优先过检，因为遇到至亲离世，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突发的状况，但是很遗憾，登机口还是关闭了，但是王进这个时候，他的调节并没有结束，那天他是上夜班，凌晨3点才下班，可是看到周女士父母对手机操作又不熟练，他硬是一路陪着到凌晨，帮他们改签到了次日的清晨6点多的最早一趟航班，然后5点钟他又回来了，送着一家三口进安检。随后周女士在感谢信里说，她说她自己之前也遇到过这种至亲离世的情况，人在外地要赶回去，所以自己是非常能感同身受的。其实在去年的3月，她的外婆突然离世，她也是很遗憾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但是在遇到周女士这个事情的时候，她那一刻是非常感同身受的，所以内心就想竭尽所能去帮助他们。在面对自己遗憾的时候，在面对别人遗憾的时候，他选择去照亮别人，其实就是一种共情啊，不是说我理解你，而是说我也经历过，所以我想 帮助你少走一点弯路。发生在杭州机场的这个温暖的瞬间啊，这两天也被刷屏了。不是说帮助了你一张这个改签成功的机票，帮你操作手机，而是一个年轻人把自己曾经失去的温柔啊加倍传递给了陌生的一家三口。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善意不怕晚也不怕小，温暖也不怕小。好，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啊！有朋友说你们今天的这个福利怎么还没有送啊，等得久了是吧？因为现在是17:54，好，接下来的10分钟的时间啊，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接下来时间啊，结束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在领先一路的时候也给大家再来一波特大优惠福利。想要改善你眼睛的这种酸胀感、模糊流泪的问题，包括咱们家里的这个视疲劳的小朋友们，都可以用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蒸汽眼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不多说，400-833-1912抢先下单，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而且这次呢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放心的去用。400-833-1912，咱们没有说前十位才有的啊，不是所有人，只要你拨打电话下单购买都可以有。而且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咱们家里的小孩可以用视疲劳，然后如果说家里的长辈眼睛最近这段时间看不清啊，经常眨眼啊、揉眼睛啊，或者是经常怕光啊、有刺痛感啊等等酸胀啊，也可以用。所以老少皆宜，而且这里面是中草药的成分，大家不用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舒适啊，或者是副作用啊等等，都是咱们道道地地的中药食材中药的这个成分，人参啊、红薄、铁皮石斛同样也是食材，对不对？而且为了能够让它快速的吸收，所以我们经常说中午我午休的时候会贴一会儿，因为它是里面有促渗技术的，能够快速的吸收，所以贴完稍微眯个10-20分钟，哎，眼睛的状态就不一样了。所以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应该说是一年就这么一次的特大优惠啊！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看大家了，400-833-1912，只要你下单，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送您，再送您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智能按摩仪。据说最近下了单的朋友都在去刮我们的周年庆刮奖卡，没有空奖，就单单有奖，刮中了华为智能手机，还有整单返现的，不花钱就可以用我们的蒸汽眼贴，还有非常让人羡慕的到发射现场去看这个发射这一瞬间的，哇，真的是非常幸福。拼手速的时候最后一波，400-833-1912，希望你不仅能够爱自己，爱护我们的眼睛，更重要的也能够拿到我们这一波的福利和运气。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时强调，勇于创新，抢抓机遇，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5: 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6: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
5: 金华火车站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当地开展专项整治，成效如何？本台阳光行动将重点关注。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支持广大企业聚力科技创新，深耕细分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王浩首先来到比伯斯特杭州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考察企业总部建设现场，听取研发团队加快智能底盘、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介绍。王浩说，新能源汽车是浙江的主导产业，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广大车企锚定市场需求，对标世界一流，发挥自身所长，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更好促进产业链协同，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成绩。在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王浩听取企业研发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近年来在人形机器人、灵巧手领域取得的技术优势和加快做大产能规模进展情况，勉励企业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咬定创新不放松，坚守主业不动摇，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进一步丰富拓展应用场景，用更多更好更优的产品满足需求，创造需求，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打响浙江制造品牌。王浩强调，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是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加力打造以4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更加周到暖心的服务，更好地促进人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 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5: 今天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0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今年以来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推动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持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实事整治，强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推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延伸，切实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跃升，不断提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水平，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是我省科创平台体系的骨干力量，是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实际论英雄鲜明导向，从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产出标志性成果、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高层次人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科创平台建设的积极性。要统筹财政支持和市场化投入，健全科创平台长效运行机制，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各地要把加强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摆到突出位置，健全配套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平台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升全省科创平台建设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马上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7: 青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目前沙德尔的位置在哪里？它的预报路径有没有进一步的明确？
7: 那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来到了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8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是强台风级。那目前呢，沙德尔已经进入到我国的48小时警戒线。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减弱为强台风的这个沙德尔的眼区偏色变得非常的模糊。那相较昨天的清晰的台风眼来看，目前呈现出一个闭眼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沙德尔已经移出了高海温区，并且垂直风切变也有所加大。但是沙德尔的闭眼减弱并不代表着它的影响也会减弱，因为它的螺旋结构依旧非常的清晰，外围的螺旋云带发展非常的旺盛。那目前看的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会在今天夜里进入到东海。那进入到东海之后呢，会折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会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的中南部到福建的中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今天的这个路预报的路径和昨天相比呢，登陆点是有所北台的，登陆台湾北部的这个概

0: 概率呢是降低了，可能会以一手台风的形式直接登陆这闽沿海。心灵，
1: 那么沙德尔对我省的风雨影响怎么样？
0: 那主要有两大灾害啊，第一是强风的灾害，第二是暴雨的灾害。那首先来说一下大风啊，受到沙德尔的影响呢，今天起到28号，东海海域和我省的沿海海面将会有持续性的大风。那其中呢，浙中南的沿海海面明天傍晚起风力会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至28号继续增强至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那浙北的沿海海面呢，27号上午的风力逐渐增强至9到11级，下午继续增强至11到13级。那台风影响时逢天文大潮的时候，风雨潮将会参碰头。那第二个灾害呢是暴雨，今天和明天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局部有大雨暴雨，27号至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呢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会有一个特大暴雨的量级。那由于7月至8月啊，我省连续遭轮多轮台风的叠加暴雨的冲刷，全省的防汛防台、地质灾害、流域防洪、海上风险处于高位叠加的状态。沙德尔的强降雨区呢，可能仍然集中在沿海和浙南，需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那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心灵。
1: 好的，感谢小蔡。
2: 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给浙江的沿海和浙南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省气象台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省防指今天中午12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加强联合会商，严格按预案方案逐项落细落实各项防御应对措施。
1: 省水利厅今天部署台风强降雨防范工作，省内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对尚未超汛限但纳雨能力较弱的水库，要结合预报雨量提前预泄，尽可能腾出库容。明天到29号为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鳌江、赶浦、定海、镇海、大木图、海门、剑跳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沿海各地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存在隐患的堤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前期受巴威白海豚影响，多地水利设施受损，要全面排查水毁工程现状，对影响安全度固汛的险工段切实完成临时加固、加高等防护措施，消除渡汛隐患。
2: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各地在技术革新、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上协同发力，早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稳粮扩面交出扎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制种赶花关键期，在丽水遂昌县金竹镇百胜村的水稻田里，往年两人一组拉着长绳并排穿行赶花的忙碌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农业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在稻浪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4: 用那个无人机赶花，赶花也赶起来也很方便，它的花比较均匀，比较丰盛。
3: 杂交水稻制种需将副本花粉精准送达母本雌蕊，既要扬得起又要落得匀，传统无人机很难做到，当地长期依赖人工。金竹镇农事服务中心自2022年启动无人机赶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赶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5: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1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千稻
3: 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金竹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000多亩，目前除赶花外，耕、种、收、烘环节均已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今年当地依托无人机赶花技术的突破应用，计划在试点基础上继续跟踪秋收测产，明年有望大面积推广无人机赶花，让增效潜力真正落到产量和收入上。放眼全省，新技术新模式也在不断拓展早稻增产新空间。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乍溪村，300亩稻虾轮作基地迎来早稻集中收割。本次收割的中早39早熟品种精准适配早稻收割和虾育苗的双季生产节奏，

0: 今年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0多斤，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今年全面应用秸秆环田技术，收割后的稻草直接打碎翻入土壤，可改善塘底环境，滋养水体生态，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菌产出最高可突破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1: 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了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对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 10%
0: 的产量。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销售主体给予奖励。
2: 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了粮农的扩种积极性。绍兴嵊州种粮大户钱肖说，每亩最多能拿330元补贴，
1: 粮价率全覆盖收掉了。中国种粮补贴肯定带动我们的积极性的，因为现在是补贴和那个田租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我们的种地的还是有益的。
0: 惠农不止于补贴，结算服务也在升级。
3: 今年诸暨着力打造粮出手、钱到账的高效结算服务，以往早稻收割高峰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是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晓舟说：“
4: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种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
0: 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缩短56%以上了，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个5%到10%左右吧。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90%。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
5: 日前，有金华市民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反映，金华火车站里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对车站秩序、商业环境和城市形象造成影响。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6: 上午10点，记者来到金华火车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跟随一批旅客出站期间，不时有人上来搭讪。
7: 你们到哪里啊？继续送人到，来，吃了没来？吃了。上来搭讪的黄牛以男性为主，有10多人，他们有的停留在通道，有的在店铺门口，有的分散在网约车候车点入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些黄牛拉到客人后转给网约车司机，从中收取佣金。
8: 咱们有个圈子的嘛，只要你喊到勇行的给我，你是喊义务的，我喊了义务的给。反正喊过来多少一个，给司机基本是80或者60一个。他那个黄牛，他是要比方说收50块，他就倒卖嘛。
9: 记者看到有旅客集中出站时，黄牛便混入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10: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
11: 这种感觉的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我感觉他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容，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容。
6: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12: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下，说了5-6回了。我说我总不可能说静悄悄的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然后两个眼睛瞪那么大，瞪着我一直瞪着我。
6: 对此，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满是无奈。他指着办公室监控大屏告诉记者，每个分屏幕上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傍晚、夜间时段，黄牛最多有3-40人。这几年，他处理的黄牛与商户摩擦数不胜数。
13: 比如放2个好奶了，
14: 他们就在门口，你不要吃饭了，我懒气远看，马上走了。跟商户打架，
13: 要求我们的商户音乐开轻一点，凳子给他们坐，变成他们的地盘了，造成这个商业气氛。
6: 陈永军表示，虽然他们每天安排保安对黄牛进行劝导驱离，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他本人向政府部门拨打的投诉电话就有100余次，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5: 我们保安很辛苦，天天在不听派出所，我天天打2个幺幺零，出警都不出。他因为我报警太多了嘛，这里部门都不大管这个，我一直跟别人说，这个就得3不管地的。我是最无奈的，早上也很难招，今年的租金也往下再调3%左右，价格下来。
0: 据市民反映，金华火车站内黄牛已存在多年，那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理查处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章第二十六条第二条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共处1000元以下罚款。黄牛的这些行为是否可以被认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呢？记者找到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站前派出所副所长付庆生表示，拉客、揽客、叫客是3种不同的行为，如果黄牛出现拉拽、拖曳、尾随行为，接到相关警情，他们一定会严厉打击，依法做出处罚。但金华站的黄牛基本上是站着叫客招揽生意，相关的处罚依据不足。
2: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尺度的把握啊，也非常的到位和精准。边上有人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了，他们应该说是很少会有这种涉嫌违法的拉客、揽客、拽客、尾随的这些行为。其他如果说是不涉嫌违法的，那我们不好动。
0: 记者了解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1层出口区域的管理单位为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该中心由公安、交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等多支力量组成，采取部门派驻、联合执法机制，对火车站区域进行综合管理。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告诉记者，他们对黄牛没有任何行政处罚手段，只能劝离，效果不明显。
3: 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们日常跟他们去沟通，尽量的去形成合力。就比如说，我们去联合巡逻啊，就是比如说交通行政处罚在我们这边，他们只有对车辆的处罚权利，而黄牛呢，不直接从事运客，没有相应的查处手段。因此呢，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只能以劝导为主，很难加大权力。
0: 治本吗？
3: 治不了本。
0: 令人头疼的黄牛揽客真的就无解了吗？随着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连日采访跟进，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召集公安、运管等多部门召开了协调会，一起商议如何整治黄牛叫客揽客现象。他们还把相关情况建议形成了专报，上报给金华市政府。记者从中心主任胡文英那里了解到了最新进展，金华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对金华站黄牛叫客揽客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成效较为明显。记者再次来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1层出站口及商业中心区域，发现这里已见不到黄牛徘徊叫客现象。正在现场巡逻的保安孔师傅说，
4: 从上班7点开始，基本上干到晚上6点为止了。这巡逻啊，现在好多了，很多老黄牛都已经不过了，这里是没了。
0: 金华站地下1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对整治结果也较为满意。
6: 现在的黄牛应该差不多了吧，很少了。
7: 对商户的影响呢？
6: 现在应该影响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0: 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表示，第二轮整治马上启动，相关部门再次召开推进会，明确联合执法常态进行，投诉举报快速响应，考核评价倒逼责任。
8: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力量部署，建立长效机制，力争实现我们站前区域黄牛现象基本清零，营运秩序全面规范。
9: 全球首个 mRNA 信使核糖核酸肿瘤疫苗三期试验近日取得成功，这项前沿技术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也有了落地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今年8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在开展。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6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7: 科学家呢将肿瘤细胞上的这些新生抗原筛选提取出来之后呢，再经过 mRNA 的一个编辑技术以及纳米脂质体的一个包封，就制成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肿瘤疫苗。这个是一人一药，是属于私人定制版的肿瘤疫苗，会在每次的疫苗注射前留取患者的这个血样，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测，来判断 mRNA 这个疫苗它有没有激活这个免疫反应。
10: 简单来说，每个肿瘤细胞表面都有自己特有的新生抗原，正常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

0: 肝胆胰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1: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目前邵逸夫医院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
2: 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记者今天从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底，浙江光伏发电装机达到6890万千瓦，全省人均光伏装机超过1000瓦，实现人人光伏目标。 今年1至7月，全省光伏发电414亿千瓦时，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量336亿千瓦时。目前，全省82.6%的光伏装机分布在企业厂房、公共机构和居民楼的屋顶上。宁波已成为全国第一个分布式光伏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
3: 今天凌晨，随着一辆纯电动公交车完成充电，杭州石塘公交充电站累计充电量突破1亿度大关，累计充电近94万车次。石塘公交充电站是全国单期规模最大的公交充电站，配置401个充电停车位、304把充电枪，可以满足400多辆公交车同时充电，日最高充电量达6万度。截至目前，杭州属城区公交已经实现100%新能源。
2: 石塘站投运5年多来累计为城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点，台湾省周边发生 5.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初步判定，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不会对我省沿岸造成影响。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天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 EA 卫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以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3: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绑架，并且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今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实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2: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在当地时间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名单上只有14人。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同时，卢比奥表示会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为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路遥，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许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

0: 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5: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4: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飞。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要开始了，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身后的这个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此时此刻你的一些音乐情绪、音乐心情分享出来啊。围绕这个话题，围绕着这样一个关键词，你有什么想唱的、想聊的、想说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事情呢，咱们杭州的朋友可能会特别的有共鸣。这个前段时间节目当中也经常聊这个事儿啊，各大节目里边，包括你在社交媒体上，你也能看到这一阵刮起的这个风。今天先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大家来想一想，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杭州的朋友愿意在晚上去找点什么夜生活呢？

0: 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刚才我说了，最近杭州的夜特别热闹，不是酒吧，也不是演唱会啊。那很多朋友没猜到是因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们杭州人是有门禁的，半夜多晚就要回家的。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身边真的有很多很多朋友去拼蟹。你有拼蟹吗？梭子蟹这个开始上市之后，对吧？大家每天晚上，也包括像这个周末节目里面，我们也说了啊，钩庄啊新农都啊，好多人去拼蟹，啊，拼好蟹这股杭儿风，今年刮得特别热闹。有网友发帖感慨啊，说周五晚上10点多，有的去这个新农都啊拼蟹，在距离市场1公里的位置就开始堵了，那堵了将近1个小时才到达。说现场人挤人，比这个春节买年货人还多。有的呢就是加入了某个拼蟹群，到现场联系的就是这个信号也不好啊，拼蟹群的群主都找不着了，只好随便加入一个拼蟹群，拼了几斤蟹啊，回到家呢已经接近凌晨1点钟了啊，还得连夜煮蟹吃蟹。还有人说花了200多块钱买回了26只梭子蟹，总重差不多13斤，折下来1斤差不多20多块钱啊。而同样大小的鲜活梭子蟹在生鲜超市里边大概要卖到45到55一斤啊。也有人说啊，不在乎品质，拼蟹图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各位，你拼了没有？是的，很多朋友说，那为了这个吃螃蟹这么拼吗？啊，那拼着买呢，大家就觉得特别实惠。可是你看，堵车1公里，现在这个季节了，谁不爱这一口烟火气呢，朋友们啊？看完这个这么多的朋友们自发的发的视频，那社交平台的那些评论，我突然觉得特别好啊，这是一件特别有烟火气的事情啊！半夜凌晨1、2点钟，你能想象吗？这么多人，就守着这筐，大家在一块儿，你卖5斤，我来5斤，是吧？还有朋友说，就看到我们的那个主持人华少也去拼蟹来着，对吧？所以说，有没有那么一个歌，让你仿佛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么的一首歌的旋律歌词，让你觉得这首歌让我回到了那种有烟火气的市井的这样的感觉呢？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0: music time。你看啊，这外地的朋友在抖音端就开始问了，说怎么这是一种仪式感吗？啊，这菜市场买回来的没有吗？你看啊，在杭州的朋友在下面就回复了，这是一种杭儿风啊，这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确实这感觉特别棒，烟火气特别足。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让你听起来就有烟火气？有朋友已经在分享了啊，我先带各位听一首很短的歌，然后呢，它挺有趣，它就像是一个市井生活的画卷，哎，慢慢的铺展在你的眼前，没有很华丽的辞藻，它是一个很真实、很质朴的一个生活场景，菜市场这个状态里边，男女主人公在这儿不期而遇，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交汇。心动便产生了。这首歌的名字来自韩宝仪的《陪我去买菜》。

哎，陪我去买菜。各位，这首歌今天晚上就回去放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去听。你有多久没有和另外一半去逛逛菜市场了？你们不妨就在菜市场当中啊，再模仿一下这种状态和表情，哎，在菜市场当中找到那种心与心的碰撞，那种火花唰唰唰的那种感觉，对吧？这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很自然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很多平凡小事就这样的一段小小的旋律会变得很有趣，哎，很有诗意。刚才有朋友说了，说一说到烟火气就想起毛不易的歌，对吧？是，但是这个很多人说这个想起的是一荤一素，就觉得这个歌啊听起来心里特别难受。我再让大家难受一点，不是啊，就是再推荐一首毛不易的歌曲，因为本身毛不易就是特别会抓那种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的这样的一个歌手，他在写词的时候也很简单很直接，但是就能够打到人的心里边。城市里边高楼林立，对吧？街道上此时此刻下了班的朋友，人群匆匆，白天的喧嚣啊，深夜的寂寥，但是你不知道每一个人背后都有自己可能不为人说的故事。毛不易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呢唱过另外的一首歌叫《深夜一角》，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打动我的就是歌词，每个行色匆匆和你见面的这些人，擦肩而过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心事，有烦恼，有快乐，他们可能是打拼的年轻人，为家庭所累的中年人，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对不对？但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又有不同的这种区别，对吧？所以如果说你在拼写的途中遇到了这些可爱的朋友们，也许他们各自都有白天的生活压力，但是此时此刻你们都在城市的一角成为了享受快乐啊，或者追寻短暂的呼吸的一个同路人。

仿佛啊，仿佛就看见一个可能卸掉了一身疲惫的啊，咱们的打工人，这拼了一筐蟹之后啊，找个路边摊儿加工一下，三五好友或者自己一个人，哎，尝尝蟹，这个享受一下微醺的状态。真的，深夜的路边摊呢，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吧，啊，更是在深夜里面可能会释放压力的地方。一瓶啤酒，一把烤串，一只螃蟹，咀嚼的，我说的文艺点，那叫生活的不易，咽下身上的重担，在微醺当中暂时得到一个解脱。你看着那个烟气飘起的时候，你就感觉哦，暂时的会轻松一些。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歌曲能够让你觉得哎，暂时的会放下疲惫啊，感受到一个城市的烟火气？接下来我再推荐一首歌啊，这是收录在2021年许嵩的《呼吸之野》当中的一首歌，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叙事，它的名字叫《超市》，就是逛超市这么一个场景作为一个载体。哎，超市也是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很喜欢逛超市。对，我觉得在这个超市当中啊，你就能感觉到生活满满的这种气息。嗯，他这个歌曲当中描述就是那么一个场景，在货架之间去游走啊，偶然看到熟悉的商品、熟悉的品牌、熟悉的某个人啊。在围绕这个歌呢，大家也在做一些阅读理解啊。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不是写爱情呢？这首歌是不是写亲情的？许嵩曾经做客北京这个音乐广播的时候，就提到说，到底《超市》这个歌写的是谁啊？许嵩自己说呢，不需要一个标准的答案，会破坏这种想象的空间啊。那个人比较认同的网络上的一个猜测就是，这满载的购物篮其实代表的是和平年代的一种富足的状况啊，这个漏底的购物篮，它其实做了一个对比嘛啊，那漏底的这个购物篮呢，代表的是可能过去物资没有那么这个怎么说丰富的年代吧，也符合整首歌所带来的一种意境，缅怀过去，看到当下的烟火气，也觉得当下的这种和平舒适是最让人感动的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6: 欢迎各位在7点过后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 V。
7: 各位好，我是 C。
6: 哎呀哎呀，这个
7: 今天终于整整齐齐了，整整齐齐的出现了。
6: 前面讲拼戏，今天我们这个班儿拼着上，难得呀，朋友们。
7: 拼好班儿、
6: 啊，拼好班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上班的时候啊，可能有显得有点落寞。你看，你一个人买戏，也比较昂贵，对吧？
7: 如果
6: 这如果有好朋友在身边，是不是
7: 就可以买这个第二份半价？
6: 哎，好搭子，连感觉上班都有力气了。对不对啊？欢迎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期待各位能过来唱唱歌。
7: 没错，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是大 V"，
6: 是我，
7: 是英文字母的 V，就可以找到大 V 了。也可以搜索"尹四姨"，尹是君子的君，没有口，四是汉字四，姨是阿姨的姨。此时此刻，我们的两个人的视频直播都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多多来给我们点赞互动。
6: 哎，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一直在刮的这股寒而风。四姨有吃螃蟹吗？最近？
7: 没有，
6: 没吃。
7: 因为前两天刚好有点生病，然后所以家里这个买来了，但是我只有看的份儿，
6: 就是身体不适宜吃，没尝到这口鲜海。
7: 有时候有点发，就是容易让你这个
6: 明白了
7: 病得更严重嘛。
6: 是，
7: 没敢吃。
6: 但是哎呀，他是因为身体不行，我是因为没钱。
7: 你是因为经济钱包不行？
6: 对，不是经济不行，我是啊，但是。现在哎，你包括像这个杭州的朋友啊，新农都啊，或者是钩庄啊深夜拼蟹的人很多啊，很多年轻人集体出动。
7: 我看这两天好多热搜都和梭子蟹有关系啊，
6: 是
7: 就说这又到了浙江人的过年了。
6: 而且据说梭子蟹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是暂时性季节性的啊，取代杨梅成为浙江目前的硬通货。
7: 浙江硬通货。
6: 社交硬通货，对吧？你现在你要是说你身边要是有浙江的朋友，哎，让你尝到了这一口东海的鲜，你才算在浙江没有白混。
7: 说明你这个人缘特别好。
6: 说明我现在混的还一般，是吧？当然，今天我们就来说呢，有大家晚上的这个烟火气，是吧？有没有一些歌让你听起来特别的觉得有烟火气，特别的有这个这种生活的感觉？我今天听到另外一首歌啊，我发现因为今天看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在网上分享，就是我就跟谁一块拼，我就跟朋友去拼的，还有就是这个夫妻俩也好，或者情侣之间，哎，半夜之后呢去拼蟹的
7: 啊，总之就反正肯定是有人陪，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还是友情，
6: 对，
7: 是不是？
6: 尤其是像今年啊，咱发散点思维，就情感这个圈子有一个越来越多的信号，就是大家说原来我们要一个满分恋人，我要满分父母啊，完美父母，
7: 难的呀，
6: 在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这个词儿叫就不扫兴是最好的
7: 哦。

0: 做一个不扫兴的搭子，不扫兴的父母，这个很多人都说简直是自己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我想跟父母一起出去玩啊，想买个什么好东西、啊、送家长啊，
1: 哎呀费钱，
0: 哎呀老破费了，不要给我整这些。
1: 对，但其实呢、啊、你会发现你欣然的接受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或者不扫兴的爱人，是一件很贴心的事。
0: 对、嗯、其实反而这样大家都开心。
1: 对呀、啊、那你看做一个不扫兴的伴侣，半夜之后，哎，老婆说我想吃梭子蟹，老公说拼对不对？这其实本身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嗯，所以我今天偶然之间还听到另外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家庭计划。哎，他其实就在描写两个人之间的不扫兴的日常。
0: 嗯，就是比较接地气儿的，比较写实的我们的真实的生活。
1: 有爱人陪你去拼蟹，难道这不算有烟火气吗？啊，来自陈小春相对冷门的一首歌曲《家庭计划》。

当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一些小愿望，或者这个小愿望也许没有那么的养生，没那么健康啊，可能会胖，可能会不健康，但是呢另外一半呢可能，当然不是说纵容啊，就是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扫兴，或者是陪会陪他去完成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的时候，这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

0: 很精彩的一个瞬间。
1: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是那个搭伙过日子，我觉得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敷衍。
0: 对，那
1: 这个挺幸福的，两个人干什么事儿都能搭上伙。
0: 我来设计一个场景啊，比如说，女孩子说：“老公，我眼睛
1: 有点干涩。”
0: 哎，
1: 你从比如开始我就知道你
0: 哎，那老婆说：“我眼睛有点干涩。”如果是一个扫兴的另一半，一半会怎么说？
1: 干就干，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
0: 我觉得
1: 是
0: 一般会说的就是挑你毛病，对不对？你看，就是你玩手机玩的，看电视刷手机看的吗？
1: 那你没买那么多东西，你非要在那直播间逗留，是不是？
0: 但是不扫兴的另一半要怎么说？亲爱的宝贝，这里为你准备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哦。
1: 而且是有福利的蒸汽眼贴哦。
0: 而且是不需要拼着买的那种已经很便宜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哦。
1: 而且是因为我们刚好碰上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所以呢，专门有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有眼贴特权的体验哦。
0: 真的吗？记住这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怕光刺痛的，迎风流泪的。然后呢，
1: 包括这个家里有小孩儿，
0: 哎，
1: 视觉疲劳，对，常常揉眼睛啊，然后或者是年纪小小就戴上小眼镜的呀，年纪大的朋友，比如说你老花呀，或者是模糊不清，看手机屏幕、看电视屏幕看不清的，都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
0: 不要再做扫兴的另一半了，不要再提出问题了，不要再指责了，我们直接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1: 先试一试，对不对？这个您不用犹豫，可以拿回去试贴几天的，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对，
1: 如果你觉得这个好，你留下；你觉得不好，那我们就是完全有这个产品的自信啊，能有这个自信能让你留下，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很，我前面也说了，很多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我打电话了，为什么不送？不是，咱得是一个事儿啊。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啊，你去买螃蟹。你买了一斤螩蟹，你说老板能不能再多给我两个，人家给你多给你两个，可能是可以的。你什么也你就带了一张嘴去，你说老板给我来两个尝的鲜儿，大概率有点难啊。所以说这也解释说很多朋友说打电话说怎么78元蒸汽眼贴没有，那你得先买然后再送朋友。
1: 主要呢是10分钟之内，如果拨打400-833-1912的这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的，每个人都能体验
0: 对
1: 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啊，先试用会更加放心。另外还会额外赠送大家一个周年庆的专属礼包。
0: 对，这当中呢是含有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10分钟之内不打电话的都记住了啊，这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2: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0: 好，此时此刻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让你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啊，市井的这种氛围啊，来听听舌头。
5: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是这个村儿里土生土长的人，那个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邻居乡亲更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今天感觉不太敢唱似的，感觉像村里的朋友都睡了。
1: 现在感觉是人在外地有点想念那个屯儿，对。
0: 但是确实，你看啊，就是大家说晚上一到了，就比如说这种氛围，大家呢出来。坐在家门口聊聊天唠
1: 了
0: 嗑，
1: 蒲扇，
0: 对吧？这是有烟火气啊，在互相，你说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老家呀，或者是乡村地带呀，很多朋友其实连吃饭的时候都是互相串着吃的。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我小时候只要一到那个点儿，差不多就是个5-6点钟的时候，你总会闻到一股饭菜香，
0: 对，
1: 也不知道谁家飘出来的。
0: 谁也就是你看这别人家的孩子和别人家
1: 的
0: 饭
1: 香，对。
0: 接下来你说就是中国人吃饭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吃饭吃得好有氛围感，它就会有烟火气啊。在15分过的时候，我们来听陶喆的一首很可爱的歌，很有烟火气的一首歌
1: 宫保鸡丁，
0: 宫保鸡丁，
1: 我觉得这首歌里就是夹杂着一丝丝这种火辣的气息的，就好像恋人的这种打打闹闹的关系一样。
0: 对呀、就是这就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用菜来指代爱情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就是烟火气啊！收风过了之后马上回来。
2: 19:15。

0: 生活当中的爱情的这种小的瞬间火花，就藏在可能两个人做的一道菜里面，
1: 一起吃吃饭，然后一起散散步，刷刷碗，日常的东西就是幸福的，
0: 最抚凡人心的东西啊。那你说有人深夜拼戏，那有没有人可能早上起来一起去吃个豆浆，
1: 早饭
0: 吃个豆浆，吃个油条，是吧？就是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两种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要说吃蟹，我必须趁着它新鲜的时候吃，对吧？你到了可能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少人吃蟹，冬天的时候没有人吃蟹，就得赶着它上市，就是秋天的这个时段，哎，趁鲜吃。豆浆油条也是怎么样，趁热吃
1: 都得有这个新鲜劲儿，热乎劲儿，是不是？
0: 对，就任何的好东西千万别等，就趁着当下的那个感觉要去做。
1: 比如说你现在眼睛一痛，你立马就买一个好吃的眼贴。
0: 豆浆油条送给各位啊。

0: 刚才还跟大家说呢，说这个每个城市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烟火气的氛围，
1: 嗯
0: 啊，这刚才有朋友说，哎，我们浙江人就是为什么说杭州好像夜生活稍微少点，因为咱浙江的朋友愿意半夜养生。还有很多朋友说，这杭州的朋友有门禁。啊，就是说这不能太晚回家哦。
1: 江浙沪独生女的这个标配是吗？
0: 那今天我们就在歌里边把大家的门禁取消。我们去两座非常有夜生活的城市，
1: 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我觉得是。哎、
0: 对、嗯，刚才有朋友就已经猜到了，一说烟火气这两首歌一定在榜单上面、嗯。
1: 那说明是听众对你太了解了，也不是对歌多么的了解。
0: 不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这两首歌太深入人心了。来吧，来听听看吧，它太简单了啊。答案呼之欲出。
1: 你歌都还没放呢，舌头就在我们直播间评论了，是成都赵磊。
0: 就对啊，我还没放呢，很多朋友就是说明这座城市的夜生活的那种烟火气，真的会让你觉得，你一想，你可能一提，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不对？
1: 好像这儿就是这种悠闲、嗯、闲适、自在的生活的代表。
0: 对，而当然我们说这个歌呢，大家会觉得它是城市的宣传曲，但其实赵雷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宣传曲来写的、
1: 嗯、
0: 啊，就是我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些记忆
1: 留下的这些东西、
0: 啊、就玉林路啊、小酒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

0: 赵雷其实写过很多他待过的城市，对吧？写过丽江，写过成都，写过北京，写过厦门。但是你说回过头来说，可能每一首歌这个城市并不是主角，而主角是在当中的人。
1: 嗯，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当你和一些人一些事物产生连结的时候，制造出来的那份独一无二的专属于你的记忆，
0: 对，
1: 是最特别的。
0: 就是因为成都带不走的是你，只有你嘛。所以带不走的是就不是这座城市本身怎么怎么样，是在这座城市当中留下的这些有烟火气的记忆。
1: 哎，没错。
0: 来，另外那首歌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也有说这个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了一座城，
1: 嗯，
0: 也了解这座城的烟火气到底在哪儿。这个今天听的这个版本是西安人的歌啊，陈柏志和腾格尔老师带来的这个版本啊，是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合唱。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洗脑，特别特别能让人通过这首歌去在眼前构建出一幅关于西安的画面。
0: 对，
2: 它让人来个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嗓子唱歌，在它的中心，人们叫它鼓楼钟楼。

0: 他很奇怪，这首歌你不管是从他的语言还是从他描述的这种场景，
1: 嗯
0: 啊，你看街边苍蝇馆子里吃碗泡馍，还是老街区你说这个还能出现航天有锁，
1: 嗯
0: 啊，你就觉得这个城市就让你觉得很沉稳，很有烟火气。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的不管是意蕴也好还是气质也好，和西安简直太搭了，太适配了。
0: 对，
1: 就这种平凡的沉稳的温柔的气质好像就从歌里长出来，成为了西安的名片一样。
0: 对，就是你看每个城市的气质不一样，有的城市你就会觉得是 modern 是现代，有的城市你就觉得哎呦这就是满满的生活气息。
1: 没错。
0: 哎呀，刚才我在下午的翻阅大家的一些这个评论啊，有一个朋友说这叫时刻，他说这段时间一直想去拼写，想去感受咱们杭州的这个难得一见的夜生活的氛围啊，但是始终没下定决心。
1: 为啥？
0: 他说犹豫，犹豫会不会太晚了，犹豫会不会呢买到死蟹了呀，犹豫性价比呀，犹豫晚上吃完这个螃蟹会不会不消化呀，就犹豫很多事情。
1: 犹豫的好像有点太多了啊。
0: 然而时刻说，我好像突然明白，就犹豫的不是拼写这件事情，而是生活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就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太多的障碍。
1: 障碍，
0: 今天觉得想做就去做吧。
1: 对，其实你真正去做了，发现并没有那么难，可能也并没有出现那些你以为会出现的，
0: 问题
1: 困难。对，其实拼的就是一种你在凌晨12点同样愿意出门的冲动吧。
0: 对，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点是，你能够在那一个场域，就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你拼到一些跟你有共鸣的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圆满，就是，就因为一只螃蟹。你们在这一刻相遇了，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所谓的深夜拼蟹，它也是市井烟火气最鲜美的一种样子吧，不是特别的精致，可能也不是真的多么多么的昂贵，但是每一口都是热乎的。
0: 对，所以今天最后送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健的人间共鸣啊，也祝愿大家不管是你在买什么或者做什么，工作生活感情，你都能找到跟你产生共鸣和同频的那帮人。
1: 没错。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

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益生菌有人一听说益生菌就说这玩意儿是治腹泻的，治便秘的啊，所以就是只有在便秘、腹泻，哎，这些事儿的时候，才想起来吃益生菌，而且只要症状减轻就不吃了，这是不对的啊！为什么说这是不对的呢？这种习惯不对，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了解益生菌的作用。首先呢，益生菌是活菌啊，益生菌呢，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人体内微生态的平衡啊，人的身体里是有微生态的，这个微生态就是由益菌和有害菌和中性菌来构成的。这个生态的平衡与人类健康75%的问题有关。什么意思？人类健康的形式，健康问题的形式是非常这个复杂的啊，有的人是情绪有问题，有的人是躯体肌肉有问题，有的人骨骼有问题，有人血液有问题，总而言之人得病啊，五花八门，啥事都有。而这些病，这些不良的健康状态，从根源上找，75%的问题都和肠道里的微生态失衡有关。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益生菌就是管拉肚子的。再有一个，刚才我说益生菌是活的，益生菌是活的，它吃到我们肚子里的时候，说吃了就管用，停了就犯病，那说明你这个菌呐有问题，它的作用太浅薄了。活的东西进到肠道里是需要时间的啊，好菌进到肠道里第一件事不是马上就开始工作，是先活下来，他要跟肠道里的那些原住民争地盘的，争地盘抢营养，他站稳脚跟才开始繁殖。你比如说有一种专门给小孩吃的益生菌叫妈什么爱，对吧，特别有名，那个菌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跟有害菌抢食物，明白了吧，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它站稳脚跟之后，然后才开始繁殖，24小时繁殖一代，就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4个，啊，繁殖，然后才能形成优势。这个是需要过程的，快的几个星期，慢的好几个月。所以你把益生菌当作一种止泻的、排便的这个功能来处理的话，啊，有点太着急了啊。这边已经饿得吃不上饭了，你撒上种子马上就得结出果实来，那怎么可能啊，对吧，它是需要时间的啊。有的人说了，益生菌在肠道里不能够永久定植，我吃它干嘛呢啊，那你这话说的，我撒下一颗种子以后就永远的结果了，对不对，每年就等着收就行了。

0: 对不对？有这样的这个植物吗？有，那不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每年都得播种嘛，对吧？益生菌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是有限的，啊，短的几天，长的几周，啊，而且它也不是常驻，它是帮助，啊，益生菌的任务是帮助原有的菌群保持平衡，重建肠道生态。还有说喝酸奶，酸奶里确实也有活菌，但是很少。我先跟大家讲过，酸奶里的活菌都是水溶状态下存活的，它从出厂那天起就已经被激活了，在路上的运输，在上架储存摆放，一般都得半个月以后。等到你手里的时候，那个菌早就死掉一大半了，啊，所以说它的意义不大啊。另外呢，在医学界，啊，最顶级的微生态专家，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免疫学专家啊，这个他也来过我们这边啊，他也给大家讲过课，很多人都见过啊。他就擅长做什么？做粪菌移植。什么叫粪菌移植呢？就是在健康的人肠道里提取出菌种，啊，经过灭菌处理之后，把它移植到不健康的人肠道里，帮助他重建菌群平衡，啊，这个粪菌移植啊，在国际上是非常时髦的一种技术，啊，把受刑的健康人的菌群移植给代谢综合症的人。哎，那患者胰岛素敏感性就能改善，啊，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代谢状态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来改变，肠道菌群不是帮着你消化，它是参与代谢，它是参与免疫调节，它是影响一个人情绪的，啊，整个系统都跟它有关系。粪菌移植就说明菌群一旦重建，整个代谢特征都能够随之改变。所以肠道菌群不是临时工，是身体里的隐形器官，它不是管一天两天的，它的系统建设是需要时间的。反正就是好菌越多越稳，肠道就越扎实。那么肠道稳，代谢就顺，免疫就强，炎症就少，头脑就清楚啊。所以我说它跟人类健康 75% 的事儿有关系，就在这儿。那怎么才能把肠道这个根基扎稳呢？就是你别把益生菌当做一种药来吃，不要带着那种我吃完这一次就得把什么什么事儿给我解决了这种心态。好菌在肠道里是需要安家繁殖形成优势的，需要有个适应期，这个过程得几个月的时间啊。第二，选对菌株，不是什么什么菌都能往肠子里装的，你得看这个菌株有没有编号，有没有被研究的依据，有没有明确的作用啊，有没有这个历史。第三就是品质，高品质的益生菌从菌株筛选到配方设计，从发酵生产到成品出厂，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有实力的生产企业具备完整的生产资质和品质控制体系，它会建立自己专利的技术布局，从菌株培养到发酵工艺再到剂型技术，形成完整的技术壁垒。那选择这样的产品才能够保证菌株的活性和稳定，让他们真正的帮你把底盘扎实。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 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14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儿您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呢，我去年到夏天的时候，我要穿裙子的时候，发现那个小腿的前面呢都是一个白色的白斑一样的，就像有点比那个什么什么人家脸上长的那个
7: 白癜风。
8: 对，
7: 那是不是啊？到医院看呢，得确诊呢。白癜风是需要经过皮肤科确诊的，是还是不是呢？
8: 不是，我去看了，医生说
7: 就是色素缺失呗，就是。
8: 他说我是老年人的什么缺什么什么。
7: 色素蜕变。
8: 色素蜕变，还有希望能反转吗？
7: 多大岁数了？
8: 70岁。
7: 70岁，坚持健脾温肾。
8: 这个也要健脾。
7: 你记住，人类健康你要用中医的手段，从基础层面来讲的话，没有不健脾的，健脾温肾是基础中的基础。就好比这个人要想活得好，要想在社会上混得好，要么有钱，要么有朋友，要么有本事，有独特的技能，这三条必须得有一条。这个人又没钱，又没朋友，又没有过人的长处，那他怎么他都混不好的。而健脾温肾就是给你钱，给你朋友，给你本事，知道吧？
8: 哦，
7: 你就坚持吧，
8: 你坚持吧。
7: 好的，对啊，
8: 谢谢你啊。
7: 好嘞，哎，再见啊。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7: 手机尾号75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铁峰老师吧？
7: 哎，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给你讲一下，我听你的节目也几年了，我走那药房里买的药，这药吃的效果也还可以。我就是一个嘴麻脚麻，
7: 嘴麻脚麻，这脑袋里堵了，这是。
10: 我头还有点还晕。
7: 那对，你这是脑血管堵着呢，上神经内科查一下。
10: 啊、我没去查。
7: 你得去查一下。
10: 好，谢谢。
7: 好嘞，哎，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7: 手机尾号63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
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1: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我都经常在听你的广播，都非常非常高兴这个电话能够打通。
7: 不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11: 我就是听了你广播以后想咨询一下，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环跳穴的这个位置，右腿的臀部环跳穴这个位置有四五年了，就酸胀酸痛，然后坐了那个地方也不舒服，坐的特别是开车，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呢，往右侧也不舒服，到处看，嘉兴中医院还住过医院，住过一个多礼拜的医院，针灸啊、拔罐、牵引啊，效果都不理想。现在我就是忍着了，现在看呢也看不好，后来又到了另外一家医院给我打封闭也打过，有什么靶向治疗也做过，给也不理想。现在我就是忍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两个脚后跟，大概最近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痛，难受不舒服，走路走长了不行，然后我开车呢，这个脚要颠着那个油门。那个45度角，脚跟落地就很不舒服，那么就不能开长途。现在就是这两个问题，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
7: 没查他腰椎啥的。
11: 查过第四节、第五节腰间盘突出。
7: 那不是他导致的吗？
11: 不是，应该不是。
7: 你这么着，是不是啊？咱找高手来做判断。我们浙江医院呢，疼痛科的单海民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一把手，你在这方面人家就很专业，咱听听人家意见行不？
11: 行，谢谢。
7: 好，听着没有？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海民主任啊。
6: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海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7: 单老师你好。
12: 你好。
7: 忙呢？
12: 没有，您说。
7: 那个导播跟你说了，我这边有个听众有点事儿。
12: 对，我知道了。
7: 他把那个都给你看了哈。
12: 对，
7: 人现在在线，
12: 行，
7: 人在线，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12: 好的，我还要补充两个问题啊。
11: 先生你好啊。
12: 你好，您这个痛的部位仅仅局限在这个头部这里对吧？有没有到大腿到小腿这里？
11: 环跳穴这个位置有过，一开始痛的时候呢，它会一直麻到脚尖。
12: 麻到脚尖，
11: 然后经过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情况得到缓解了，就是局部环跳穴的这个地方的难受呢，一直就没有改善过一直没有改善过。
12: 我
11: 这里就忍着了。
12: 我问你，你现在听我问你啊，你腰椎的磁共振有没有提示你有腰椎间盘突出？
11: 有，第四节第五节。
12: 第四第五节啊。那你现在有没有大腿小腿的侧面的这个疼痛？有没有？没有啊，仅仅是臀部啊。
11: 对
12: 啊，那现在这样的，你这个臀部的疼痛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梨状肌综合征，就是臀部这里的有个深部的肌肉，我们叫梨状肌啊。梨状肌的这个它对神经的卡压也会引起下肢的麻木啊。你现在目前描述上面可能更倾向于这个梨状肌综合征的问题。目前呢，治疗梨状肌综合征包括打封闭，包括做一些其他的治疗，效果不一定很好。但是目前呢，我们更倾向于做这个物理治疗。我们现在疼痛科有个非常好的工具，叫冲击波治疗。大家一听到冲击波，我在哪里做了冲击波，效果不好。那现在因为臀部的肌肉了，它很深，特别梨状肌是躲在这个肌肉的深层的。你要治疗这里呢，我们要用聚焦式冲击波进行治疗。大多数的这个梨状肌的问题啊，可以通过聚焦冲击波，一个星期做一次，聚焦冲击波治疗，一个疗程3到5次，大多数都会有个明显的缓解啊。当然了，我们还要做一下这个臀部的肌肉的肌骨超声，肌骨超声来判断一下梨状肌这里有没有水肿，跟这个坐骨神经有没有压迫到坐骨神经啊，还有除了梨状肌之外，臀中肌啊，其他的一些肌肉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钙化性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炎症性的问题，要 B 超我们再判断一下。第一个明确诊断是不是梨状肌综合征，第二个呢，你有足跟痛，足跟痛其实有时候不仅仅孤立的就是一个足跟的问题，有可能它是你叫我们叫 后链的问题，从足跟到跟腱到小腿到膝关节到髋关节到腰椎这一条链上的任何一个部位出了问题，都可能最终表现为就是足跟痛。如果单纯的足跟痛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冲击波治疗进行很好的物理治疗，也可以做。

0: 了明显的缓解。当然了，我们要排查你的这个后链、腰椎、臀部以及你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跟腱这里，我们都要排查一下。这样的话呢，排除了这些问题，再进行对症的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好吧？
1: 好的，明白明白。
0: 行
1: 好
0: 行
1: 的，
0: 行，
1: 哎，好
0: 麻
1: 了
0: 烦提莫
1: 啊，
0: 老师啊，
1: 好，
0: 麻
1: 好，
0: 烦
1: 好，
0: 提莫
1: 好，
0: 老
1: 好
0: 师，
1: 嘞，
0: 行，
1: 哎，
0: 好，
1: 谢
0: 行，
1: 谢
0: 拜
1: 单主
0: 拜。
1: 任，再见。
0: 您客气啊，提莫老师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缘分天空说：“请问血脂高吃什么药吗？我前两天腿破了，出血的时候周围起包，血流不下来，怀疑是血脂高，现在没敢吃药，也没敢去医院看。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看呢？”你不去医院看，这是什么道理呀？你必须得先问问我吗？上医院给自己做一个血脂检查，啊，腿破了，周围起包，血流不下来，不能是血脂高啊！你上医院，赶紧上医院，你最起码拍个照片，你让我看看这包什么样啊，对不对？你那可能是淤血啊。另外，你要担心血脂高，上医院做个血脂检查就好了，几十块钱，三四十块钱，30多块钱就搞定的啊。做完检查，拿着检查报告，我们再说话啊。唯有吴姐说，53岁女性脸上有粉刺，是什么情况啊？上妇科给自己做一个激素6项的检查，我估计你体内的内分泌，尤其是雌激素、孕激素的更替有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查完再说啊。正好是你。唯有希望，请教一下。30岁女性6岁的时候肌张力高，现在卧床14年，身体不能弯曲，经常抽筋儿。请问，她这种情况有没有希望？能不能达到坐轮椅的程度？如果有，应该怎么做？怎么才能让她逐渐的恢复起来？肌张力高，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叫肌张力？人的身体，我们为什么能够运动、能够站立、能够坐卧行走？因为我们身体里骨骼，我们的筋脉是靠肌肉一根一根一丝一丝的牵连起来的，人体的肌肉非常复杂。那么如果恰好有那么一根肌肉的拉力，其他位置的肌肉拉力要高，而且高很多的时候，人就会被反向拉扯。本来这手心应该是往前弯的，结果手背的肌肉拉力增高之后，就会拉的这手往后弯曲，想往回拉也拉不回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孩子，脚背是弯的，靠脚点着脚尖往前走啊，手也是往后弯曲，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就是肌张力高。只不过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肌张力高是由先天原因脑神经受损。你说的这个人在6岁肌张力高，什么原因神经受损你没说，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有办法通过手术的方式让高压状态下的肌肉松解下来，有这样的方式。但是适不适合你说的这个孩子呢？我不知道，得看见了才知道。所以你这事儿啊，还得上医院。这种病的肌张力障碍，它属于神经内科的疾病。北京宣武医院，那么他们神经内科有一位高丽主任，你可以去进行咨询啊，看一看啊。再有问题，你可以再找我。唯有王辉。说我右手手腕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包，10天了，摸着有点硬，不疼不痒。田文老师，您帮我看看，发了个照片。我看见了，这确实起了一个包。这里边啊，因为没有亲自触碰到，但看这个位置哈、啊，应该是滑膜、韧带和关节之间损伤，然后渗出的一个液体导致的，这是有可能的啊。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还得上医院查呀。啊、哦，这可能就是一个皮下的囊肿，你自己回忆一下，最近受伤没有？没有阳光，说你好，我女儿今年45，月经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少，是不是要断经了？啊，有没有提前吃更年期的药啊？能够预防更年期的到来啊？首先，更年期可以预防，但预防的不是它的到来，而是它的症状。这个就好比我们人。那我们怎么才能延年益寿呢？怎么才能让生活质量提高呢？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心情，对吧？更年期也是这样的。但是更年期妇女的预防，我们要求从多少岁开始呢？35岁开始，开始的越早效果越好。用什么方法呢？气血双补，滋补肝肾。这个工作你要是从早啊，从30多岁就开始做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不爱老，就年轻。 到了这个老年期，就是。

更年期的时候就少遭罪，但是我们不能阻止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是生物规律，自然界的规律啊，这个挡不住。微有一文，他说我舅妈83岁，去年12月份得了风湿关节炎，现在已经控制住不疼了，一直吃药，现在就小腿肿得很厉害啊，觉得很重，夜尿频多啊，尿量还少，汗多，怕热，吃什么药能消肿？人为什么会肿？就是因为阳虚，中医解释蛋白露出来了啊，肾管不住蛋白了，所以要补肾啊，83岁更应该补肾了啊。如果是在西医的治疗领域里，消肿那用的就是利尿药啊，把这个更多的水排出去，这也可以。

0: 啊，微信问题呢，先不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哎，你好，景峰老师啊，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啊，我这个呢，一个口腔溃疡呢，很容易发，这主要什么原因？
0: 口腔溃疡的发作原因挺多的，但是都和免疫有关。
1: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吃补品啊、补肾啊，在吃啊，一吃更加发的厉害，
0: 就上火是不是？
1: 哎，就很容易上火。
0: 哎，那就好办了，那我就知道你为什么口腔溃疡了。你这叫阴虚火旺型的，有这样的人口腔溃疡，这样的人呢，不能吃纯补无泻的药，他得滋阴。
1: 任何补品不能吃。
0: 不，你吃的那些补品都是实症，你现在需要滋阴，你这是虚症，你应该吃什么呢？你应该吃治百地黄。
1: 哦，治百地黄是吧？
0: 或者是一边吃着滋补的药，一边吃着治百地黄，你得阴阳双补才行。
1: 叫阴阳双补。
0: 对，你现在当务之急，你先吃一个月的治百地黄口服液，然后你再去吃你那些补药。等你慢慢的发现你舌头尖不红了，口腔溃疡没有了，你再吃这些纯补的东西就不上火了。这需要个过程。
1: 就不吃一个月就够了？
0: 那倒不是。其实我用治百地黄给那种反复发作口腔溃疡的人，怎么也得一年的时间。
1: 要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嗯
0: 好吧，行了，有事常给我打电话了啊。
1: 那好的，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底原产。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场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65。
2: 北京时间20: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9: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 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
12: 很高兴和你通话。
0: 哎，
12: 我是问你两个问题啊。我是5年前做的胰腺12指肠手术，因为我胰腺上面有一个肿瘤嘛。手术等于好像是切掉胃啊，12指肠里头都切掉了，切掉了就是里面的消化功能都改到了，都改到了。改到了以后呢，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这个血糖了。我已经5年了嘛，我吃了4年多中药，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血糖，哎，就是因为胰头没了嘛，一半胰腺没了，就血糖就是一个小时饭吃好，我假如吃一两多一点点馒头，哎，血糖就要10点多，两个小时呢有时候只有6点几了，三个小时饿了只有3点几，这个血糖。就是老是这样，可我现在没办法，我只好吃了少一点，一天吃6顿。
0: 嗯，
12: 这样我看你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吧，这是一个问题。
0: 嗯，这个事儿、啊。
12: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先。先说第一个问题，
0: 咱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首先您这个事儿啊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您那个胰腺毕竟是受过重大创伤的人，对吧？
12: 对的。
0: 那么胰腺受损之后出现这种问题就不奇怪了。
12: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这血糖管理血糖控制全靠它嘛，对吧？
12: 对的。
0: 哎，所以这个事儿恐怕不太好办，只能是现在尽力的维持血糖正常，别让它出事儿就行了。
12: 哦，可我就是怕呢，好像一个小时的血糖，好像放了一个小时的血糖有点高，高了以后你说经常假如有点高的话，会不会造成就是糖尿病啊，以后会并发症啊什么？
0: 阿姨，实话实说，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会不会变成糖尿病，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么能您保持正常的生活。
12: 哦、对的，对的，
0: 对吧？现在还考虑那么长远的事干嘛呀？对吧？
12: 因为不能吃药嘛，你吃药，我3个小时有时候总会低血糖
0: 的。是，但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由医生来帮我们用调整药物来实现啊。
12: 我不没吃糖尿病的药，因为我检查的吧，餐后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的糖化血红蛋白都好的。
0: 嗯，
12: 他说我胰道功能还有就是这样。做糖耐量4年，他说还可以
0: 啊，那就行啊。
12: 因为你，吃药也不能吃。
0: 嗯，正常正常这些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可以先维持。
12: 哦，先维持
0: 对，先维持。
1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手术以后哎，身体就很差了嘛，很差了，很差了。我就从去年开始，我走路，我每天都。

0: 上面半个多小时哎，走路哎，就是觉得有点喘，喘的吧，还有喉咙就好像风吹进一样的，喉咙很难过。我口罩戴了，也觉得喉咙好像冷风吹进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喘，有点喘，心脏是不难过，就是有点好像喘。我就吃不准到底是心脏的毛病还是那个。还是肺的毛病，还有一个就是我心跳哎，我平时因为我有家族史的，我父亲是心衰，60多岁以后，就是冠心病，后来80多岁是心衰死的了。可我想我现在也73了，可我想我大概有遗传了，就是我平时家是做家务啊，我心跳了很快。这很正常的吧，心里说跳了100，就是刚停下来，我假如坐下来半个小时，这个心跳不是马上能够恢复的，这一点一点，我一个小时才能恢复到70，就是不是很快会恢复。后来我是上海人，我就上海这个中山医院医生叫我去北塔洛克，是长效的，47.5。
1: 嗯，
0: 47.5，我现在是每天吃1/4，因为我吃了多了，我下午能坐着不做家务，我心跳是正常的，70，有时候60几，这你说要紧不要紧？
1: 我觉得现在控制心率啊，用药物来控制是很有必要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总的来说，还是因为五脏的虚。心跳为什么要快呀？啊，中医的理解啊，为什么要快呀？它跳一下，收缩一下，供应不足，它就得跳2下，它这是一种代偿。
0: 哦，
1: 所以怎么办呢？
0: 那我心跳做出来就是2.5、3.5，轻度反流。
1: 啊，那是硬化引起的。您呐，要我说就两件事儿：第一，纳豆激酶好好吃；第二，调补五脏的膏方好好吃，别的暂时别碰，其他听医生的就完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好，
0: 我就这两个问题。
1: 好好好，
0: 谢谢你。
1: 哎，再见，
0: 铁红老师。
1: 哎，有事打电话啊。
0: 谢谢，
1: 再见，
0: 谢谢。
1: 哎，
2: 手机尾号0835，
1: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
1: 哎，
3: 哎，你好，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3: 哦，
1: 您请讲。
3: 铁峰老师吧？
1: 哎，是的。
3: 哦，
1: 嗯，
3: 就是催稿，你们给我帮忙了。
1: 啊，没事，你不客气，咱赶紧说说具体事儿，需要我做什么？
3: 哎，铁峰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3: 好几个月了已经，两只脚嘛是个肿。
1: 脚肿啊！
3: 哎，肿了呀！你给我带包一样，带胖胖的。
1: 肿啊！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心脏的原因，一个是肾脏的原因，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3: 哦，
1: 啊！还有肝脏和内分泌的原因。
3: 哦，
1: 但是比较少，主要是心脏和肾脏的原因。你没上医院查查呀？
3: 哦，我准备要去看医生去，到哪里去看好了？
1: 先查肾呗，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啊？
3: 基础病，我这个就是糖尿病有啊。
1: 啊，你有糖尿病啊？啊，糖尿病高血压，那得首先查肾呐。
3: 哦，谢谢查肾。
1: 首先查肾啊，您是哪里人呢？
3: 哦，我是郑海。
1: 你平时去哪个医院呢？
3: 我知道，我是李慧丽东部啊，他这个医生很好，我给他认识的。
1: 哦，李慧丽，那个看中医行不行啊？
3: 中医可能下次有中医也有可能也有开的。
1: 啊不，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啊，啊，看看中医。
3: 啊，
1: 肾内科我觉得比较好。
3: 肾内科啊，
1: 嗯，中医肾内科啊。
3: 哦，中医是吧？中医什么地方好的啊？
1: 宁波市中医院呢？
3: 宁波中医院。
1: 对呀，对呀，宁波市中医院呢？
3: 哪一位医生好一点？
1: 他们科主任呢，姓钟，叫钟光辉。
3: 姓钟对吧？
1: 钟，嗯。
3: 哦哦。
1: 钟光辉是他科主任，你可以挂他的号。
3: 哦，是科。哦，靠主任哦。
1: 哎，你让他给你看一看。
3: 找他。
1: 对，你对对，你挂一下他的号，让他看看，行不行？
3: 哦。
1: 然后查完了之后，如果是肾脏的事儿呢，在他那儿接受治疗；如果说不是肾脏的事儿，你再找我，我再给你想办法找别人，行不？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还有啊，在中医的理论体系里，不管是心脏的原因还是肾脏的原因，这人只要是肿，一定是肾不好。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不是一个结构啊。
3: 嗯，
1: 那么中医认为人只要是肿一定要补肾。你看那女人过了49岁，她皮肤就松就泄，她就发肿，那怎么办呢？就补肾，肾气不足。
3: 嗯，
1: 所以我这些年告诉大家，条件允许，那个三偏方能吃尽量吃，补肾那是第一要紧的东西。
3: 哦，
1: 啊，行了，完有事打电话。

0: 好，
1: 哎，再见啊，
0: 谢谢。
1: 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蓝宝石说：“铁峰老师啊，我高压150，低压100，我吃鄂贝沙坦75毫克不管用，吃硝苯地平缓释片可不可以？吃多少克为好？血压一直控制的不理想，谢谢铁峰老师。是这样的，硝苯地平缓释片呢有很多版本，我不知道你吃的是哪个厂家的，哪个品牌的，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克数不一样。你呀，先决定你买什么药。”沙坦75毫克的，高压150，低压100，不管用。我倒建议你吃什么呢？吃纳豆激酶，溶栓控制，因为溶栓的工作做好了之后，血压自然而然的就下来了。所以我建议你吃纳豆激酶溶栓啊。胃有瘤，说我33岁女性，4天前刷牙的时候，感觉有半边嘴使不上劲儿。到现在症状也没有减轻，你说我应该上哪个医院检查？看哪个科？上神经内科看，先上神经内科啊。唯有大娃娃，他说：“铁峰老师，我32岁女性，头皮疼，犯病的时候还会脱发，每天早上起来疼痛感最为强烈，头发垂下来的力量。”头皮都会疼得受不了哦，头发往下这点重量头皮都受不了啊。最严重的时候用针扎都没有感觉，病程4年多了，每次犯病1个半月到2个月自行恢复，平时怕凉怕冷，喜欢吃凉的喜欢吃辣的，中医检查说我肝火旺，这2年多时间吃了很多中药也没什么效果，我想请教铁峰老师，我这是什么病？有什么西药或者中成药可以推荐？还有就是我吃驱动片身体会有反应，我也没办法服用，请问什么止疼药是副作用最小的呢？请您帮忙推荐。首先天下的止疼药都是副作用最大的药，这个所以你说找副作用小的止疼药就好比找能戒烟的烟一样啊，那扯淡的，那根本不能信。那么你这个症状，我认为最主要的症状不是肝火旺，是阳虚，肾阳虚。说为什么早晨最重呢？因为早晨是阳气上升啊，需要清发的时候，你呀有气郁的表现，有阳虚的表现，然后才是肝气不舒的东西。嗯，吃中成药可以，长期坚持吃。唯有悠然。体检是 HPV43型 TCT 结果说是中等炎症，内检阴超都没有问题，给我开了重组干扰素和皮安泰，我用吃这么贵的药物吗？这些药物是帮你建立免疫的，建立免疫是为了对抗病毒的啊。你的免疫要是自己能把病毒干掉也行啊，但现在看好像你的免疫系统没这个能力。还有和免疫相关的药没有便宜的啊，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和免疫相关的药没有便宜的啊。市面上啊，真真正正如果家里摊上一个恶性肿瘤患者，一个月用于免疫治�疗的药物基础费用就得3000，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如果你要觉得你的免疫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把病毒消灭掉，那你就不吃呗，是不是？但话说回来，你免疫真那么强大的话，你怎么感染这病毒了呢？唯有吃亏是福。他说我家小孩现在31个月，头顶囟门还有手指甲那么大一块长不全，这什么原因？会影响智力吗？现在还不懂事儿，不会说话，很担心。你赶紧上医院，上儿保科啊，就生长发育科。这孩子长得有问题，长得有点慢啊。说会不会影响智力？囟门没有被闭合，本身不会影响智力，但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脑发育不全呐、生长发育迟缓呐，导致囟门闭合，同时导致智力低下，这是同时进行的两件事儿，他俩之间倒不是说什么因果关系啊，你赶紧查得啊，查完了什么结果告诉我一声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75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铁峰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小孩子嘛，他是现在5周岁的样子，然后白天就是，看到电子产品之类的，然后晚上睡觉就会头晕。
1: 查过耳鼻喉科吗？
2: 耳鼻当时是去看那个神经内科，做了那个头部磁共振检查，就是有那个鼻窦炎，然后就去挂耳鼻喉科看过耳鼻喉科以后，后面就是头晕。
1: 你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呀？我跟你说啊，小孩出现这种情况，看完电子产品之后就头晕，不看就不晕，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眼、耳和前庭神经的问题。上耳鼻喉科查，主要查这个。
2: 好，谢谢秦风老师啊。
1: 啊，而不是去看那个鼻炎，鼻炎不是他头晕的原因。
2: 嗯，这是耳鼻喉科是吧？
1: 对，你得一个一个排除和眩晕有关的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前庭神经的问题，一个是颅内供血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但是一个5岁的孩子，他头晕，他的描述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很准确，这都不一定。
2: 是的。
1: 我觉得你的检查先从西医的理论开始查起。
2: 好的。
1: 好吧。
2: 我们神经内科、眼科都看过了。
1: 如果查完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中医的问题，我们讲中气不足。
2: 好的。好，谢谢铁峰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想打个码呀，我吧是血小板低，鼻子出血，检查那个血常规，完了说血小板低，现在打的激素吃激素，完了是好了，补上来了，现在我一天还是吃2片那个强力松，完还有那个补血小板的那个，都是西药。我心想，我打上打上铁峰老师，能不能开点中药代替一下子？要不吃的话，害怕血小板低。
6: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你可以吃中药，但不可以用中药来替代你现有的治疗，这是两件事儿。我的意思能理解吗？
5: 理解。
6: 血小板减少啊，导致的出血啊，挺大一个事儿。你现在血小板基数是多少？
5: 现在是头这两天是107，
6: 在正常范围之内啊。
5: 是范围之内了，现在这不是好了吗？治好了吗？完了。
6: 你低的时候是多少啊？
5: 到零了，02了，后来住院就治好了，补的。
6: 你原发病是什么知道吗？
5: 他现在给定的就是干燥综合症，完了是风湿来，
6: 风湿免疫病，得在原发病上想办法治疗啊。可以考虑跟相关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多沟通。另外一个，我说的态度就是，风湿免疫科的病没有能治好的，需要终身维护。医院里现在给你拿出来的用药方案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啊，从0点几给你弄到107，相当不容易。
5: 不是最高那个。都达到那什么了，130多了，33。
6: 就现在恢复正常值了，这都是当前治疗的这么一个成果，要好好维护，不要轻易的把它断送掉。所以说不要有这种念头，说我吃点中药把以前的药停了。
5: 嗯
6: 啊，
5: 不行哈，
6: 不行、
5: 嗯。
6: 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吃点中药这个事儿，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我建议你找个中医，坚持吃一段时间中药，但不能停原来的药啊。
5: 啊啊，
6: 嗯，
5: 那行，好，哎、啊，谢谢，
6: 再见，
5: 谢谢铁王老师，
6: 不客气、
5: 嗯，再见。
0: 手机尾号387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现在我一直听您广播以后用这个健脾温阳啊调整调到现在呢有点迷惑，想咨询一下您。
0: 嗯，你说。
7: 首先我现在确诊是帕金森病，已经在北京用药半年了，情况呢不是很好，用了美多巴跟那个克雷霉素吧，那个刚刚一个多月，效果不是很好。我通过中医调理针灸的话，左脚的那个小腿肌肉慢慢的软了，但是现在整个感觉就是整个的那个僵硬的往大腿上在移，甚至怀疑感觉我的脖子也是这样子。最核心的就是想咨询一下您，我现在晚上的睡眠不是很好，就睡眠质量不是很好，晚上一般9-10点钟八九点钟睡了以后就是容易3点多钟醒来，然后呢就待一段时间以后到4点钟就已经起来了，精神还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把我的报告也发给您了。
0: 啊，报告发过来了啊，我看到了，我下载一下啊。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7: 就说那个健脾温阳，我现在以前就是用了什么，是那个归脾丸、香砂六君丸，这段时间以后呢，后来感觉身体还好，也想也听听广播说可以小剂量用嘛，我也在小剂量用。前一段时间把那个金匮肾气丸连续按它的剂量服了一天服3次以后，牙龈肿，我就把它停了。先减到一个量，就说我现在一直很迷惑，如何的去调整这些？因为您说您的小孩都是长期的嘛，我也自己也尝到这个甜头，也感觉到，因为我帕金森病以后，我想从中医的角度去如何去走。我尝试了在当地的一个中医院用针灸的办法，似乎有点效果，就说现在比较迷惑。我问了很多中医，得不到像您这样的一些解释，所以说想麻烦您给我指一条怎么样的一个路，
0: 啊、
7: 我好去。
0: 您，我听明白了，你告诉我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你是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帕金森治好吗？
7: 嗯，不是，只能是调节他现在目前的帕金森这个药啊，给我的药的感觉不是很好，就是感觉就吃了药以后不是很好，吃了药以后头晕。晕了，几乎吃药以后1个小时、1个半小时晕得不得了。
0: 嗯，
7: 然后到了4-5个小时以后慢慢缓解，做一个那个 PUT 的那个检查，打了个合药以后，不知道突然间现在这个症状好了，就少了。就是说，我想如何把我的睡眠，您给我一个指导，看能不能。我的睡眠现在就是不是很好，不能深睡，但是精神还好。
0: 帕金森呢，人类目前治不了。不会治，不会治，不知道怎么办。那么现在各个医院神经内科呢都有帕金森的专科，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些药物都是为了减轻症状的啊，减轻进展的。
7: 但他就没有减轻进展，相反我通过一个中医的针灸，相反有一些发现他用药半年没解决的问题，他相反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怎么样，而且好了一些。
0: 这是好事。这个因为帕金森的治疗药物啊，它不是100%有效的，也不是谁吃上都有用的。而且呢，帕金森我们常用的药物啊，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你这个给你开的不是很清楚吗？美多巴嘛，对吧？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的加重，使用剂量越来越大。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中医对帕金森有用，有用可以，我支持你用中医手段来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具象化。
7: 明白明白，我也听您说过。
0: 吃哪个药啊就解决哪个问题，我们做不到。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手段能够让你感觉好一些，那你可以用，没问题。健脾温阳。
7: 但是我现在用的那个健脾温阳嘛，就是用什么附子理中丸啊，那个归脾丸啊，香砂六君丸都吃一段时间， 现在就是目前就是睡眠只有4个多小时，很浅。以前是精神不好，现在精神还行，他就是容易疲惫，容易疲惫。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吃维生素 K2，每天360微克。
7: 哦，

0: OK，谢谢你。
1: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好好。
2: 尾号08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是景文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这有挺长时间就想和你通话，我有个病特别困扰我，就是实在没办法了。
2: 嗯，
3: 是这么情况，我以前嘛就颈椎不太好，完了到那医院做的检查，等看了，那是那个做的 CT，左手完了那个做 CT 有脑 CT，完了颈椎 CT，脑 CT 是有点那什么，左侧胳膊嘛，就左侧放射灌点状腔隙症。完了，就是颈椎也不好嘛，就是住院住一个星期，也还没有起色。完了又针灸，在那待一个星期也没把事，我又换个医院，又说的松的也是差不多，也是那样治，虽然也没啥效果。不是脑袋的事，是颈椎的事儿。
2: 嗯。
3: 完了，颈椎事完就说这个按摩、针灸、做小针的，颈椎倒是好了，颈椎是挺舒服的，但是胳膊仍然是还不行，手啊挺迟钝的。完后来又到了哪一个专门治那个心脑血管的那个也诊所。就是专门的，就是这半个月，那大夫说的就是血栓，不是颈椎的事儿。
2: 嗯，
3: 又在那住半个月，因为仍然是没有起色。现在是这个颈椎没事，颈椎挺好，就是这个胳膊还没劲，手吧还挺迟钝。有时现在我特别困扰，没办法，这半年就治也没治好，也不知道咋整了。你说咋办呢？我老师什么问题？我这是。
2: 您当前主要是确诊，需要确诊的。
3: 铁峰老师，我现在我想帮忙问一下，你说我这有可能是血栓吗？
2: 嗯，没法说。我要是能判断出来，我刚才就说了，
3: 啊，
2: 血栓是可以导致的，但是有一些证据不全。你想给你看病的医生，那都看见你了，啊，亲自给你看都定不下来。我听你打电话，我敢定吗？
3: 是，
2: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看病是个很严肃的事儿，对不对？
3: 嗯。
2: 那不是看大戏，一拍巴掌就完事儿了。
3: 啊，是。那好嘞，谢谢您，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再见。
3: 嗯，好，谢谢。
2: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好，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3: 北京时间20:30，
1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因为上学，从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们由于思想观念的陈旧，极力反对喜儿这个女孩子上学。到大家亲眼见证了一个8岁的孩子对马奶奶的这份孝顺，懂事的让人心疼所感动了。最后也是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的帮助下，喜儿顺利入学。那么随着喜儿呢顺利的进入学校，开始了学习生涯，敬老院里啊是又迎来了一片祥和和宁静。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来到了1984年的9月份，敬老院里住进了一位新老人。这个老人的名儿呢，叫次仁嘉措。据大家传言呐，这个次仁嘉措曾经是一位地主家的少爷，从小就以欺负他家佣人为乐，出门不骑马，不坐车，他骑人。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父亲分给他的这部分家产都给输光了。但是他这个流浪汉呢，他可不像那些没爹没妈孤儿的那种流浪啊。那当爹的能杀下狠心来，当妈的舍不得啊。没事儿的时候呢，就让下人给他送点钱花。所以他这个流浪的日子那根本算不上流浪。你没钱了有人给呀，想吃肉了就自己偷。那即便是让人抓到了，他母亲也能托关系给他赎出来。政府呢就又给他重新分了田地牲口。

0: 又给他分了房子住处。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他会种地吗？他会养牲口吗？没过两年，这地也卖了，牲口也卖了，房子也让自己换成牛棚了。没办法啊，他地主家出来的人，他整天好吃懒做，啥活都不会干，哪来的米下锅呀？对吧？正好呢，就赶上了农村成立合作社，集体种粮，集体吃。当他走到金鲁村的时候呢，就给这个生产队长啊给看中了。生产队长一看，哎，这流浪汉四十郎当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身体强壮啊，那这是个好劳力呀。那最终呢，就是把他留到了金鲁村。他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一心朴实的干活，春耕秋收，施肥除草，虽然是干的不怎么好吧，但是很卖力气啊。好巧不巧的呀，那在一次放牧的过程中，次人加措呢，不小心从马上掉下来，把腿给摔断了。毕竟他过去那些事儿啊，那些历史啊，当他来到金鲁村以后，村里的这些人呢是不知道的。看他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呢，把腿给摔断了，那对他是格外的照顾。慢慢的呢，他这好吃懒做的天性啊，是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天天是出工不出力，啊，就这么一直啊，就让他混到了1984年，抱产到户。咱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啊，大家养活你行啊。这一包产到户，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了，那谁还能白养活他呀？思来想去呢，地我不要了，牲口我也不要了，我住敬老院去。那在这儿呢，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当年的敬老院呢，它跟现在的养老院可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养老院呢，它是收费的养老机构。那只要老人肯花钱，那就可以入住养老院。而当年山南地区的敬老院呢，它是属于社会福利机构，是不收任何费用的。所以说，你要是想住进敬老院，那必须具备几个硬性条件。这第一个呀，就是年龄必须是在60岁以上，啊，身患残疾啊，丧失劳动能力的。第二呢，必须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而你看这些条件，次人加措正好都符合呀。所以在1984年的9月份，次人加措呢，就成功的住进了马奶奶这所敬老院里。当时登记的信息上呢，写的是来自泽当乡金鲁村的次人加措，年龄61岁，因为外伤致残啊，而且年龄过大，无儿无女，无法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准许住进山南敬老院。你看看，当时进驻的条件呢，还是非常的严格的。次人加措刚住进敬老院的时候啊，还是非常的安分的，每天打扫房间、整理被褥、吃饭转经，啊，跟敬老院里的其他人相处的也都非常的融洽。没事儿的时候啊，还给喜儿啊讲一讲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啊所见到的一些见闻趣事儿。有时候也确实是逗得喜儿哈哈大笑。当喜儿问他你为什么流浪的时候呢，他对喜儿讲的啊，可不是他怎么去祸害坑害别人的， 而是讲他自己的身世是有多么的苦难，被逼无奈才去流浪，全都是美化自己的。那惹得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也都是非常的同情他。那再加上呢，他又是个残疾人，所以大家也都很照顾他。但是咱们常说呀，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每天在敬老院里啊，粗茶淡饭的日子，他自然是过不惯的。那于是呢，他又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身处敬老院，他能偷什么呀？敬老院一没有鸡，二没有狗，那有的就只是放在厨房里的粮食、青稞面，还有小麦粉。那这些都是政府拨款呢、啊，由杨家阿母采购的，每个人的伙食费都是有标准的，超了标准呢，粮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换一些肉吃，改善改善伙食。可是自从啊，次仁嘉措来到敬老院之后，这粮食消耗的速度就非常的快。连续几个月下来呢，杨吉阿姆发现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现在是20天不到，就需要再采购了。那这样算下来呀、啊，粮食就不够吃了。所以央吉阿姆把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郑重的告知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央吉阿姆啊，这话刚说完，还没等其他人开口，次仁嘉措就抢先说话了：“扎西桑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大家听完了次仁嘉措的话，也都纷纷表示认同。可是喜儿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了。他虽然现在呢是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但是他吃的粮食一点儿不比其他人吃的多。可是不管怎么说呀，其他的爷爷奶奶也都是为了自己好，所以他也就没说什么。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马奶奶是开玩笑啊对喜儿说：“也不怪次仁爷爷说呀，我的喜儿啊，已经快长成大姑娘了，吃饭吃的多了，搞得咱们敬老院里的老人粮食都不够吃了。等秋天收完粮之后啊，奶奶带你去地里捡点粮食。咱们住的是敬老院，是一个集体，那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到集体啊。况且喜儿上学，不都是敬老院里其他老人凑钱才上的吗？所以咱们要懂感恩，感恩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喜儿每顿吃多少。如果让奶奶知道自己吃的少啊，奶奶该心疼了。二来呢，他也不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捡粮去。”这一说捡粮啊，我相信就在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同志啊，老朋友啊，一定是心有感触的。那从之前合作社呀，到后期包产到户，每年的秋收完毕呢，无论是玉米、黄豆、水稻或者是小麦啊，总会有一些人就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在地里去捡那些秋收之后啊 就散落在地里的粮食，什么黄豆粒儿啊、青稞穗儿啊、麦穗儿啊，勤劳点的人，这一次秋收啊，捡上个四五十斤、五六十斤的粮食，那还是不困难的。最起码呢，捡到这些粮食啊，他就够家里人吃上一段时间了。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他是处于长身体的时期，所以不用赐人枷锁说，大家自然也会怎么想啊。与其让大家提出来，或者是其他老人出去捡地，那倒不如马奶奶自己带着喜儿去。马奶奶对喜儿说，这叫眼里有活儿，心中有数啊，凡事别等别人开口，自己先做到了，这样才能做一个让大家都喜欢的人，也能给自己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可不是说你单单口头上的教育，那一定是要身体力行。做父母的啊，当老人的，首先自己就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啊。那就像马奶奶对喜儿的教育，那都是在生活当中啊，点滴当中一点点的积累的。那也正因为是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呢，让喜儿在做人做事儿上理解的是更快更通透。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这敬老院里来了新人，多了张嘴粮食不够吃，这是对的。但是既然添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口粮啊，那粮食哪儿去了呢？当然无论是敬老院里的老人，还是央金阿姆，包括喜儿，谁也没想到这口粮到底是差哪儿了。因为从敬老院建成之日起啊，就从来没出过丢粮食的事儿，结果这件事儿啊，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喜儿是看到了赐人枷锁，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赐人枷锁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喜儿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你看到了赐人爷爷背着袋子去了粮店，但是不能说明他袋子里装的就是粮食啊。老话讲，抓贼要抓赃，那咱们没有抓住他偷东西的证据，就不能胡乱的去诬陷他呀。从青稞和小麦粉呢数量减少啊，到后来像酥油啊、土豆啊、菜籽油啊都开始减少了，那这种减少啊已经不能说是某个人吃的多造成的，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是被人偷了。那央家母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把丢油和土豆的事儿啊给说了出来。这个时候呢，又是赐人枷锁。他说，喜儿上学学习累，早晚喝点酥油茶呀，吃两个土豆不打紧的，谁会跟孩子争这点吃的呀？大家听了赐人枷锁的话呢，都认为喜儿偷拿了土豆和里呢。喜儿都会学习到很晚，晚上饿了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赐人枷锁。这个时候央金阿姆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 杨家母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人家错就说，是他，是次人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人家错不慌不忙地笑着说，扎西三哥，你这话说的好没道理啊。我亲眼看到你晚上到这屋拿酥油和土豆，我只怪你年纪小不懂事儿，只是因为饿了想找点吃的，你怎么还反咬我一口呢？恩将仇报可不好啊。仙儿还想说话，但是嘴张开了根本抢不过此人家错。我知道你跟你奶奶是汉族人，那我特地去镇上给你买了鸡肉啊，我买不起一只，我就买了半只，本想着吃完饭拿给你啊，留着晚上学习饿了以后吃，那现在那半只鸡还在我屋子里放着呢。尽管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敬老院里的老人，像平措爷爷啊，杨吉阿母啊，还有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老人，那相信喜儿肯定是不会偷东西的。但是其他后进敬老院的老人呢，这么附和着，再加上次人家错的说辞，大家也都没办法为喜儿证明什么了。马奶奶呢，只好站起身，对所有人都说了一句，对不起大家了，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晚上绝对不会让喜儿啊走出房间的，大家放心。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喜儿做的，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接着呢，就拉着喜儿就回屋了。回到房间呢，喜儿哇的一声委屈的就哭出来了。他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帮着自己说话呀。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相信一个小偷说的话，不相信他。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后背，语重心长地对喜儿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人君子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小人争一时的长短。你赢了，你还是你，你输了，你岂不是连小人都不如了？世间自有公理，公道自在人心呐。奶奶当然相信这事儿啊，它不是你做的。但是如果奶奶再和他们去争辩这个事情呢，那就会无休止的下去啊。咱娘俩啊，说不定还会遭受更多更大的伤害。你记住啊，狐狸的尾巴是永远藏不住的，一定会有败露的一天的。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啊，敬老院也确实是消停了一段时间。杨家母去镇上呢，找新上任的院长，去申请粮食补助，但是没有申请下来。那于是啊，他就买了一把锁。回来路上啊，正好就遇到了下午去上学的喜儿。杨家母的是怕喜儿晚上学习太晚呢，他会饿，所以就特地的就给喜儿留了一把钥匙。说自己万一不在的时候啊，他好去饭堂找点吃的。同时他也表示，我自己啊是相信喜儿的。杨家母确实是好心呢。毕竟他是看着喜儿长大的，喜儿也没多想啊。等到晚上呢，喜儿把这件事儿跟奶奶一说，奶奶马上就让喜儿把钥匙还给杨家母。奶奶说，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杨家母的好意咱们心里知道就行了，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杨家母给送回去了。从那以后呢，敬老院里的饭堂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呢， 那都是上着锁的。但是咱们说这锁，它能锁得住小偷吗？还有这好吃嘴馋的人，他能管住自己的嘴吗？这眼看着1985年的秋收的日子来了，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总算是紧衣缩食啊，就熬到了新粮下来的日子了。这回吃一堑长一智啊，粮食不够吃，咱就出去捡地去。这祖孙俩啊，每天放学之后呢，就都拿着袋子啊，就去收过的地里去捡地。奶奶看不见啊，她就帮喜儿是提着袋子。喜儿呢，就是一穗儿青稞，一穗儿小麦的往里捡。这种粒粒皆辛苦的教育方式，真的是值得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学习。掉在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啊，都得捡起来放到袋子里。有的被车轮压到土里的青稞穗儿啊，心儿都用他那双小手给拔出来了。用马奶奶的话讲，一天能捡两碗稀粥，三天就能吃上一顿米饭呢。心儿只知道米饭是水稻做的，但是他从来没吃过米饭。啊，甚至没有亲眼见过大米，就像咱们北方人哈，我们没见过青稞是一样的。那不过通过马奶奶的描述呢，大家应该能猜到他们一天能捡多少青稞了吧？脱完粒儿以后啊，也就是多半碗。啊，西藏大家都知道啊，地广人稀，距离镇里近的这些土地呢，不光咱们捡，其他人也都捡呢，所以就只能是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啊，往远处走一走。那出去捡一天的话，这样收获呢还能多一点。结果这一天呢，确实是。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娘俩是足足捡了多半袋儿啊！这多半袋儿的粮食啊，对于一个12岁的女孩子啊，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来说，那分量可是不轻啊。两个人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呢，这天啊早已经就黑了。娘俩进院的时候啊，就正好碰到了起夜的这个次人家错了。次人家错一看呢，这大。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半袋的粮食啊，直接就说今天收获不错呀，我帮你们背屋去。就这样呢，他也没经过娘俩的同意，次人家错呢就接过这大半袋的青稞啊，就帮他们背屋里去了。放下之后啊，转身就回屋了。喜儿呢 也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把这娘俩给累坏了。第二天喜儿是照常的上学，奶奶就在家里搓梨。晚上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再出去捡地。这一个秋天，农民丰收了，马奶奶和喜儿也丰收了。秋收前后20天呢，他俩呀一共捡了将近1整袋的青稞。但是要说捡的多的呀，还是那一次啊回来晚的时候。那平常大家看到的呢，都是勉强的捡到一碗粒儿。马奶奶想着呀，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这粮食要是不够吃了，他们就把捡的这些粮食拿出来，啊，也能够大伙儿撑到新粮下来，起码不用挨饿了。可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啊，这娘俩的一片好心，却给次人家错做了嫁衣了。9月秋收，10月挂除，这说话间呢，就到了11月份了。大家知道11月份是啥日子不啊？马奶奶捡喜儿的日子呀，1973年的11月3号，大雪过后的敬老院，井边儿。喜儿是有了新家，住进了敬老院。结果到了1985年的11月23号，整整12年过去了。也就是马奶奶带着喜儿捡地的这一年，喜儿和马奶奶又被赶出了敬老院。要说是因为啥被赶出敬老院的呢？那这事儿啊，还真就出在了捡的这袋儿的青稞米上了。为啥大家都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那这次人家错呀，啊，他消停了几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忍不住了，手里又没有钱，想吃好吃的，想吃肉解馋，没钱买呀。没辙了呀，那只能继续偷敬老院里的粮出去卖了。但是这回啊，他可不是一碗一碗的偷了，他直接就偷走了一袋粮。偷出饭堂之后呢，他把这一袋粮给藏起来了。为啥他把这袋粮藏起来呀？因为这一回一次偷的太多了，第二天一早央家母就会发现呢。那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换钱呢，这粮食就得让人发现。所以他先藏起来，啊，等到风声过了以后啊，他再去换钱。结果正如他所预料啊，第二天一早，央吉阿姆把大家都叫到了一块儿，说前两天刚拖完犁的50斤的青稞米，这还没吃多少呢。就都丢了。这时候啊，大家就把目光都看向了喜儿。喜儿一看大家都看自己啊，张口就说：“我没偷青稞，我跟奶奶秋天捡地还捡了不少青稞呢。”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不住的摇头。要说这孩子还是小，这此地无银300两，这让喜儿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啊。谁也没说他偷了青稞，他自己就把话说了。次人家错呀，看到时机成熟了，就开始说话了。我可以作证，扎西三哥和马大姐秋收的时候，确实一直在捡地，也捡了不少青稞。白天扎西三哥去上学，马大姐就在这屋里搓粒儿，这一点大家都能够证明吧。其他老人呢，听了次人家错的话，也都点头证明。确实啊，秋收的时候每天都能看到这娘俩出去捡地。次人家错接着说， 这秋收20天，啊，一天能捡1万粒的青稞。哎呀，这20天也能捡到20斤呐。这其他

人听完，七嘴八舌的就说：“能减20斤就不错了。咱们周边镇里的、村里的捡地的人那么多，他娘俩能减多少啊？”心儿听了大家的话，马上说道：“我们有一天走得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都睡了，就那天捡得多，我和奶奶都拿不动了，还是次人爷爷帮我们背到屋里去的。”次人家措听了心儿的话，突然就发火了：“你这孩子怎么信口开河呀？我什么时候帮你们背过粮食呀？还你跟你奶奶捡的粮食，你俩都拿不动。你们每次回来捡的那点青稞，也就能搓出一碗粒，这大家都看见了。这点粮食还用我帮你们背吗？再者说，你说你们晚上回来很晚，那我每天早早就睡下了，我怎么撞见你们呢？哎呀，我发现你这孩子啊，现在越学越坏了。你这学是怎么上的呀？你以为你说是我给你们背到屋子里的，我就能帮你隐瞒你偷青稞的事儿吗？我如果现在帮你隐瞒了，那我那是害了你呀。你将来会犯更大的错的。孩子，你怕你犯错，但是犯错了你得承认呐，大家不会怪你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大家心里都清楚了，这青稞一定是心儿偷的了。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就闯进了马奶奶的屋子，大家开始胡乱的翻找。结果呢，当大家找到那口破柜子的时候，打开了柜盖一看，大家惊呆了，里面竟然真有将近一整袋的青稞米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了，马奶奶为啥把他们捡到的这袋青稞米呀放柜里啊？是怕别人看到吗？啊，这可不是啊！那我们老一辈人都有这一段生活经历，那家里的米面粮食啊，怕遭到啊虫吃鼠盗的，受潮发霉的，就喜欢把这个粮食啊放在那个大柜子里面。但是大家当时看到这个情景啊，他没有人想到这些了，那就是觉得这是证据确凿呀，这回真是百口莫辩了。那就连央吉阿姆都怀疑啊是喜儿偷了粮。因为钥匙呢，他只给过喜儿，而且是在喜儿的身上啊，是待了一下午，晚上才还给他的。这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就开始七嘴八舌的就埋怨喜儿了，说他不懂事儿，小小年纪就学会偷东西，啊，就因为他偷粮食啊，导致大家都跟着挨饿，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把马奶奶都急倒了。喜儿去扶马奶奶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让谁踢了一脚，一下子趴地上。马奶奶听到喜儿摔倒哭了，拿起手里的拐杖就开始胡乱的抡呢，对大家说：“你们容不下我们，我们就走。”说完话，带着喜儿简单收拾一下，就离开了敬老院。这次娘俩离开敬老院呢，没有一个人选择挽留。就这样啊，马奶奶拉着喜儿的手，流着眼泪呀，快步地走出了敬老院。喜儿哭着对马奶奶说：“奶奶，都怪我，这回我们没有家了。”马奶奶擦了一把眼泪说：“喜儿，不怪你，你在奶奶心里啊是最好最懂事的孩子。人在做天在看，上苍一定不会让我们露宿街头。

0: 蒙受不白之冤的。你放心上学去吧，等你放学的时候啊，奶奶就能给咱们找到新的家了。仙儿听了奶奶的话呢，是一步三回头走进了学校。奶奶就站在学校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大家可别忘了，这事儿啊，当时发生在将近12月份的西藏地区啊。西藏11、12月份的气温是非常冷的。马奶奶一个善意的谎言，那是为了让喜儿安心上学。她上哪儿去找新的住处啊？谁又能收留他们呢？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她不敢想啊，在这个数九寒冬的季节，没有了遮风挡雪的御寒之处，也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远了更不敢想。就眼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儿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儿啊？不行您就回家先等着吧，这离放学还早着呢。马奶奶这个时候刚想说我没有家了，但是话到嘴边呢止住了。毕竟这是个陌生人啊，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那您别在这儿等了啊，我领您到我们学校屋里等吧。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女同志的搀扶下进了喜儿学校的收发室，让她在那儿等着。马奶奶就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到了喜儿放学的时间。马奶奶听到孩子们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的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了奶奶眼睛看不见，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避寒的地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等他一天了，一边用他的小手给奶奶暖手暖脸。那么我们说，喜儿所说的好地方到底是哪儿啊？他们娘俩又将怎样度过这寒冷的夜晚呢？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6: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5号17时，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894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进入东海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向。

0: 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农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工作。海上风浪逐步增大，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动态，切勿赴海边观浪垂钓、赶海玩耍、逗留打卡，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回港避风。鱼排、海上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休闲船舶、海上航线停止运营，沿海在建工地做好加固排查，滨海景区及时关停。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了。
2: 这我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哎，
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7: 有幅画明明画错了，乾隆却特别喜欢，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这幅画，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说这幅画，
18: 来看。

0: 看元代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700多年前，赵孟頫回到故乡，遇到了好友周密。刚刚卸任济南职务的赵孟頫对周密盛赞了济南的风光：“
1: 兄弟啊，我跟你讲，那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有鹊山，还有花扶柱山，是吗？你再讲讲。”“好的，没问题。”
0: 赵孟頫给周密讲了好多济南的事，周密怎么听也听不够，因为他的老家就在济南。自从他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本想以后也许有机会，可谁能想到后来南宋也亡了。不愿为元朝效力的周密从此隐居起来，回家的计划更是遥遥无期。赵孟頫跟他聊着聊着，发现这位好兄弟好像根本就不是留恋什么美景，他只是想家了。所以赵孟頫对他说：“
1: 干脆我画一幅送给你吧。”
0: 用一幅画把好兄弟的家装进去，让他的心找个归处。说起来，家这个地方很奇怪，待久了总想去外面看看，可真到了外面又开始想家。有时候想的可能也不仅仅是那个地方，而是在那个地方的人。
1: 但这幅画赵孟頫好像画错了，
0: 请您点赞关注一看。画左边长得像元宝的这座山叫鹊山，画右边长得像冰激凌甜筒的这座山叫花扶柱山。您可能已经有疑问了，那不是花不住山吗？怎么读成了花扶柱山了呢？因为这里的不原本是夫，有花萼的意思。花扶柱这个名字就是说这座山像漂浮在水中的花一样漂亮。最神奇的是，如今这两座山好像和700多年前的样子差不多，但是在赵孟頫写的题跋中说花扶柱的东边是鹊山，结果被乾隆皇帝找出了一个问题。传说乾隆皇帝有一年冬巡，登高望远，看着眼前的美景，顿时觉得非常眼熟。
1: 这不就是朕在《鹊华秋色图》里看到的景色吗？
0: 拿过画来一对比，不对呀。赵孟頫说东边是鹊山，西边是花扶柱山，这位置画的根本就不对。于是乾隆御笔把发现的问题也写到了画里。原文是：“戊辰春，东巡齐州，则东华西鹊。”传说乾隆皇帝因为赵孟頫的这个地理位置画错了，差点把这幅画给烧了。因为人们看到这幅画之后，很可能以后会在军事行动当中把山的位置搞错，到时候贻误战机。但转念一想，这幅画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烧了的确可惜，于是就命人收藏起来，再不给人看了。不过没关系，楚河给您看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离开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放下了？不见得吧，有的时候离开会变得更思念，离开会变得更在乎。来看看元代钱选的《归去来辞图》，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但画里只画出了其中两句：“乃瞻衡宇在心在奔，同仆欢迎稚子后门。”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心里就一边高兴一边加快速度，家童欢快地迎接孩子们等在门口。这接下来就是中国画最厉害的地方。中国画的表达从来不会被画面局限。您看画中的陶渊明开心吗？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原因在画的外面。因为此时的陶渊明终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于是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写道：“至性自然，非焦虑所得；激动虽切，唯己骄病。本性是自然天成的，勉强不得。虽然饥饿和寒冷让身体受苦，但违背本性去做事情，让身心都受苦。想来想去，回家吧。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自以心为形役，惜惆怅而独悲。既然是自愿让心灵被形体驱使了，为什么又如此惆怅伤悲呢？”哦，忽然明白了。勿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过去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未来还可以弥补。我确实入了迷途，但好在不算太远，这回应该是正确的选择。自此陶渊明辞官归隐，再也没有出仕为官。看看钱选的《归去来辞图》，再看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能明白，虽然钱选画的是陶渊明，但其实画的也是他自己。钱选本来是宋末的进士，但后来改朝换代了，元朝建立，钱选从此隐居起来，终身流连于诗画间。这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吗？其实未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最后一句是：“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乐安天命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陶渊明可能还是会偶尔犹豫怀疑。一个人不犹豫不怀疑，就压根儿不会提，提出来了就可能是在劝自己。钱玄也一样，他可能也想出仕为官，造福一方，一展抱负，但只要自己进了元朝的庙堂，就毁了他文人忠义的骨气，所以最后他只能选择更在乎的那个。不过也挺好的，他们至少都守住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东西，比穷尽一生都不知道该珍惜什么要强。

0: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2: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0: 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千金这个词儿是什么时候成为女儿的代称的，这个称谓是从哪儿来的。相传周幽王得到一个冰美人，名叫褒姒，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绞尽脑汁也没能如愿，后来有人为他献上了一计，骊山烽火戏诸侯。褒姒见到各路诸侯声势浩大的赶来，又索然无趣的离开，觉得可笑至极，便轻扯嘴角，灿然一笑。周幽王看到了之后，欢喜得不得了，因为难得美人一笑，就赏了这个献计的人千金。于是千金和美人啊，就扯上了关系。从古至今，一些大户人家的女儿啊，通常被称为千金小姐。为什么前面要加上千金两个字呢？在古代，金是一种货币。秦汉时期，金指的是黄铜，千金指代很多由黄铜铸成的钱，于是人们把千金引申为贵重难得这样一个意思。唐朝李白有诗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其中所说的千金，就是在说明豪放洒脱，视金钱如无物，即使这么多珍贵的东西，还抵不上一壶浊酒。千金这个词被用来称呼人，据说是源自于南朝梁司徒谢类。相传他十岁能诗文，行文如流水。有一天和他的父亲谢庄游山的时候，挥笔成章，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见了之后称赞不已，冠以神童的称号。谢庄听了甚是得意，于是有感而发，说他真是我家的千金呐。从此之后，凡是才华横溢的男子都会被称为千金，不但是指人才难得，还有形容人金贵的意思。千金被用来指代有身份的姑娘，始于元杂剧《薛仁贵》，文中将官宦人家的女儿称为千金小姐。后来在明清的很多剧本里，官宦世家的女儿都被称为千金小姐，那千金也就成了女儿家的代名词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声，浙江第一声。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5号17时，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894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进入东海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中南沿海海面26号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至28号继续增强到12至13级，局部14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27号风力逐渐增强到9至13级，27号到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当前省防指已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工作。海上风浪逐步增大，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动态，切勿赴海边观浪垂钓、赶海玩耍、逗留打卡，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回港避风，渔排、海上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休闲船舶、海上航线停止运营，沿海在建工地做好加固排查，滨海景区及时关停。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7: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啦，想拍几张拍几张。
6: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7: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来，再多拍几张。
8: 同学们注意啦，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7: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6: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9: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8月25号17时，位于温州偏东方向约894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进入东海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中南沿海海面26号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至28号继续增强到12至13级，局部14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27号风力逐渐增强到9至13级，27号到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当前省防指已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要求认真做好各项防台工作。海上风浪逐步增大，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动态，切勿赴海边观浪垂钓、赶海玩耍、逗留打卡，渔船立即停止作业，就近回港避风，渔排、海上平台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休闲船舶、海上航线停止运营，沿海在建工地做好加固排查，滨海景区及时关停。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零点到四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四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3: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5: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喜儿和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身体，走在去往喜儿口中所说的那个可以遮风避寒的好地方。喜儿搀着马奶奶一路走着，还一路描述那个地方。奶奶，我说的那个地方屋子特别大，比我们住的房子2个都大，而且房子的墙特别厚，还特别软，一点不漏风。我在4年前骗你没去上学的时候，中午都会在那儿睡上一觉， 而且躺着我自己坐的炕上特别软，不用盖被子都感觉不到冷，窗户还特别大，白天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太阳，躺在软炕上晒着太阳，暖洋洋的，可舒服了。奶奶听着喜儿的描述，一边微笑点着头，一边思考着，这孩子描述的是什么地方啊？如果喜儿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地方倒是可以作为他和喜儿的新家。只是喜儿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呀？想到这儿，妈奶奶不禁感叹道，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真的是错过了很多跟孩子一起见证美好的时刻。有几起啊，喜儿小时候第一次指着小鸟问奶奶那是什么的时候，奶奶灰暗的双眼根本没法回答喜儿的问题。又记起自己在转经祈福的时候，喜儿给奶奶描述冈地斯山的壮丽，自己只能用微笑作为回应。眼睛看不见，不能跟喜儿在捡地的时候顺便欣赏泽当的许多美景。亚龙河里十二月出水面的鱼，雪山脚下驰骋在草原上的马，金秋时节谷粒饱满的青稞穗，还有喜儿那渐渐长大的容颜，看不见呐，看不见，看不见的陪伴，即便温馨，也还是多了些许的遗憾。正当奶奶陷入深深的回忆当中的时候，她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牛粪夹杂着马尿的骚臭味儿，赶忙就问喜儿，你这是带着奶奶到了？喜儿高兴地对奶奶说，奶奶，这就是我带你来的好地方。当喜儿说完这句话，奶奶马上就知道了，喜儿带他来的这个好地方啊，就是当年他挤奶的牧场。于是问道，喜儿，这是你上次挤奶的牧场吧？喜儿惊讶地问道，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奶奶笑着说，你还去过哪儿啊？而且我都听到老牛喘气的声音了，还有马抖嘴的声音了。喜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就这样，喜儿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他口中的好地方。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喜儿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没错儿，就是牧场冬天用来储存草料的草料棚，包括小麦秸秆儿、青稞秸秆儿，还有上秋之后啊收割的秋草，都会储存在这儿。这是牧场留给牛马过冬的草料。牧区的牧民呢，对待家里的牛啊、马呀这些大的牲口，他们都是非常精心的饲养的，因为这些大牲口除了农工干活啊，还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财物了，所以他们都会非常的舍得气力，把牛棚马圈修建得特别好。即便是放牛马草料的棚子，他们也要在四周设立围栏，不仅通风要好，还要防潮防雨，不然草料一烂掉啊，那牛马这一冬就会挨饿，那损失就太大了。所以这个牧场的草料棚四面都是用大石头堆起来的墙壁，进料口呢是一扇大窗户，没有门，这样进料出料啊都从这个窗户走。窗台高一点 啊，也免得下雨的时候呢，流进来的水打湿了草料。因为喜儿从前在牧场挤牛奶做工的时候，累了就会钻到这个草料棚里躺一会儿，所以在喜儿的眼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当年喜儿在草料棚里躺着睡觉的时候，那可正值夏秋交际啊，可以说是风和日丽，而且还是在白天。可眼下已经进入寒冬了，本身冬季的西藏气温就比较低，再加上夜晚平时透过墙缝吹进来的凉风，到了冬天的夜里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而喜儿口中的软墙呢，不过是用草包依靠在墙边堆起来的草垛，而那个软床也只不过是在草包堆上多放了些细草碎草而已。我相信咱们家住农村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有过那种记忆，那就是每当秋收打场之后，孩子们都会爬草堆啊，钻草堆，天天乐此不疲的玩闹。尤其是在冬天，钻到草堆草垛里啊，肯定会感到很暖和。所以这个时候，喜儿让奶奶先坐在一旁的草包上等着他，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他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地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30-40斤重的大草包，她得费多大的力气啊，头上和身上啊都冒出了汗了。但是当喜儿正要扶奶奶躺在她坐的软床上的时候，她摸到了奶奶冰凉的手，突然就意识到奶奶一直坐在草包上等着，身子一定冻僵了。喜儿一边关心着问奶奶是不是很冷啊，一边解开了自己的棉袍，要把奶奶的双手放到自己的棉袍里。奶奶赶忙说，奶奶不冷，别让奶奶的手啊冰到我的喜儿。但此时呢，喜儿已经把奶奶早已冻得冰凉的双手硬生生地塞进了自己的棉袍里。当奶奶那双干枯冰冷的手放在喜儿瘦弱的身上时，摸着一根根突出可数的肋骨，奶奶哭了。她流着泪对喜儿说，孩子，奶奶对不起你啊，奶奶不该跟他们置气，让你在这大冷的天跟奶奶一起遭罪呀。奶奶都这把年纪了，没什么可怕的，就是睡在路边冻死了又能咋样啊？真是可怜我的喜儿，你知不知道，即使你的草铺的再厚再多，在这个寒冷的夜里也会被冻死的，我的孩儿啊。说到这儿，奶奶搂着喜儿都哭得止不住声了，但是喜儿依旧坚强着笑着安慰奶奶，用她的小手轻轻地拍着奶奶的后背，就像奶奶在她小时候哄她睡觉一样，一边轻轻地拍着一边跟奶奶说，奶奶，你一直不跟我说吗，坏人恶人一定会有恶果的，我们是好人，上苍都会帮助我们的， 不会让我们冻死的。来，奶奶，你先躺下，我肯定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心儿轻轻地扶着奶奶，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心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心儿知道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两张牧民遮盖草料的草帘子，盖在了奶奶的身上。然后问奶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你一定很饿吧？只不过这奶奶问的声音呢，是充满无奈的，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即便是喜儿说自己饿了，她也没有能力给喜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我尝了一口没舍得吃，等见了

奶奶，让奶奶也尝尝。一边说着呢，一边在棉袍的兜里摸索着。最后喜儿是摸出了一个用彩色的软纸包裹的小圆疙瘩，小心翼翼地打开之后送到奶奶嘴边，故作神秘地让奶奶先舔一口。当奶奶舔完这个小疙瘩之后，眼泪一下子又流出来了。原来喜儿口中特别特别的好吃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瞎老太太生活，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嘲笑，在敬老院又受到次人嫁错这个小偷的嫁祸，长到12岁啊，才第一次吃糖，第一次尝到糖果的味道。想到这儿，马奶奶哭着对喜儿说：“孩子，你跟着奶奶吃苦了。”喜儿惊讶地舔了舔手中的糖，然后对奶奶说：“不苦，这是甜的，连这个纸都是甜的。”喜儿的想法很简单，她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她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她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喜儿根本没有理解奶奶刚刚说的话。同时马奶奶也意识到啊，她现在也给不了喜儿任何东西了，甚至连一块可以充饥的糌粑她都拿不出来。想一想明天身无分文的他们将去哪里，甚至于眼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料棚里熬到天亮。马奶奶擦干了眼泪对喜儿说：“喜儿，你记住这个味道，这就是糖果的味道，是甜蜜的味道。奶奶小时候，每当奶奶受委屈或者没人陪伴的时候，奶奶的妈妈总会往奶奶的嘴里也塞一块糖，告诉奶奶含着它，甜甜的，马上心情就会好了。所以这种妈妈给的甜甜的味道一直伴随奶奶到32岁，但是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尝到妈妈给的这种甜甜的味道了。如果这个牧场的耕夫要是再晚来点的话，那马奶奶包括喜儿恐怕真的也再也醒不过来了，肯定会冻死的。所以还是应了那句话，善人自有善人疼，只要是心地善良的人，心存善念的人，不管经历多大磨难，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这就是福报。耕夫去草料棚取草料，把马奶奶吵醒了。此时早已冻僵的马奶奶刚要起身，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挪动那已经冻僵的身体了，本能地张嘴要说话，可是根本发不出声音。庆幸的是呢，他挪动身体时弄出了一点声响，让耕夫给听到了。
随着声音呢，耿福用手电一照，他被眼前的这个场景啊给吓了一跳。一张蓬头垢面的老太太，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张大的嘴却发不出一丝声响，正在挣扎着想要起身。再看向老太太的身边，草帘子下面还躺着一个孩子。若不是透过手电的光柱看到两个人嘴里呼出的寒气，耿福真的以为自己活见鬼了。这大冷的天儿啊，一老一小在草料棚里睡觉，那不得冻死吗？要不怎么说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耿福看到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脱下自己的棉袍就给马奶奶给披上了，然后抱着喜儿直接就进到了自己屋。进屋之后呢，把喜儿放到了自己的火炕上，脱掉了鞋子，盖上了棉被，又转身回去啊，把早已冻僵的马奶奶也抱进了屋。由于喜儿一直穿着棉袍，双手双脚呢都被奶奶保护得很好，所以当耿福抱她进屋的时候，喜儿就已经有些清醒了。等到耿福再把马奶奶抱回屋的时候，喜儿已经坐起来了，只是还没有完全缓过神儿来。耿福看到喜儿醒了，让喜儿往炕里挪一挪，给奶奶让个地方。此时的喜儿愣愣地看着抱着奶奶的耿福，本能地给奶奶让出了地方。耿福把马奶奶呀放到了喜儿的旁边，又把自己的棉袍重新给马奶奶盖好，一边给马奶奶脱着鞋，一边对发呆的喜儿说，这个老太太身子已经冻僵了，必须把她的手脚搓热，不然容易冻伤啊，严重的就保不住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马奶奶冻得冰凉的脚上来回的搓着。喜儿看到了耿福在搓马奶奶的脚，自己也起身呢去搓奶奶的另一只脚。此时的马奶奶意识非常清醒，就是说不出话。耿福一边给马奶奶搓着脚，一边问喜儿跟这个老人是什么关系啊。喜儿回答说，这是我额姨。搓完了脚又搓手，就这么来回搓了十多分钟，马奶奶终于颤抖地说了一声，突击起，谢谢你。耿福并没有理会，还在不住地给他搓着冻僵的手脚，嘴里不住地用藏语说着，你们真的是得到上苍的眷顾了，让我能早点发现你们俩，我要是哪怕再晚去一会儿，你们祖孙俩一个都保不住了。现在看你的这双脚还挺好，没冻伤，但是手啊过两天得脱两层皮，不过问题不大，过三年就能好。马奶奶不住地点头道谢。耿福又对马奶奶说，你们俩先躺着别动，再好好缓一缓，我现在啊给牲口上料，马上回来。说完耿福啊就转身出去了。此时在炕上的喜儿和马奶奶真是一时间彻底懵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啊，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就跑到了这个暖暖和和的屋里了呢？可是想想当时他们两个在草料房啊，真就是给冻得都失去意识了。喜儿半天冒出一句话，奶奶，咱俩是不是都活着呢？
我说咱俩肯定冻不死，让我说对了吧？说完开始嘎嘎的笑起来。说话的功夫，耕夫给牛马上完草料，也回到屋里了。看到他祖孙俩的状态呀，就知道这是缓过来了，没啥大事儿了。随手呢，就把坐在火炉上的酥油茶给他们两人一人倒了热腾腾的一大碗，让他们喝下去。这时候的喜儿和马奶奶彻底反应过来了，也感觉到真的是饿坏了，接过这碗酥油茶，几大口就喝下去了。耕夫一看这祖孙俩呀，一定是饿了很久了，于是又给他们俩拿了一些糌粑。看着这娘俩狼吞虎咽的把糌粑和酥油茶吃完，心想这是几天没吃饭呢？是从什么地方流浪到他们牧场的吧？后来经过询问呢，了解到马奶奶和喜儿这次离开敬老院的原因，啊，就让他们俩在自己屋里睡了一宿。等天亮以后呢，他们牧场的主家，也就是牧场主，来了得让他们跟主家交代一下。这回总算是吃饱了，也暖和了。总算把这个寒冷的夜晚给熬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牧场的主人来到牧场之后，一见到喜儿，马上就叫出了扎西桑格。咱们说这牧场的主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能一眼认出喜儿啊？因为他正是当年留喜儿在牧场挤奶的杜姆大叔。杜姆大叔啊，了解了喜儿他们离开敬老院的原因之后，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很了解喜儿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做出偷梁的事儿。为了把情况弄清楚呢，杜姆大叔先把喜儿送到了学校，然后又把马奶奶暂时安顿在自己的牧场，紧接着就去了敬老院，见到了院长呢。把当年喜儿在牧场劳动挤奶的事儿，啊，还有他捡到了30多块钱的巨款，一分没留，如实上交的事儿，又单独的跟院长说了一遍。他拍着胸脯表示，他可以为喜儿证明，喜儿是绝对不可能偷东西的。院长听完了杜姆大叔的话之后呢，是更加的确认，这一次敬老院丢粮，喜儿和马奶奶可能是被冤枉。但是到底谁偷了敬老院的粮食啊？那一切就要等央吉阿姆啊，他从粮店回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因为杜姆大叔啊，还没到敬老院之前，院长就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他第一时间呢，就安排央吉阿姆去喜儿当时指认的那个粮店去核实情况去了。同时院长也把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都召集到了一起，给大家开了个会。咱们敬老院出现了粮食被盗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呀。粮食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的命，老百姓吃不饱饭就会激发矛盾，这个性质很恶劣。今天丢了粮食，明天可能就丢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详细调查，严肃处置，一定会报官。关于大家怀疑的马老师和扎西桑格偷粮这个事儿哈，我觉得需要调查。因为呢，我对我们院里所有的老人的背景身份都是比较了解的，我认为马老师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他一生清誉的事儿。他一手带大的扎西桑格，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敬老院，那都是一个品学兼优、善良懂事的好孩子，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呢，敬老院里一些看着喜儿长大的一部分老人
这会就开始随声附和了，开始张口表

太了。他们说马奶奶和喜儿啊，秋收捡地，确实捡了一袋青稞。马奶奶每天搓青稞粒儿，搓完的青稞碎，大家也都看见了。还有的人说，他从来敬老院就认识马奶奶和扎西桑了，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是小偷的。而这个时候，平时总是抢着说话的次仁嘉措一句话都没说，低着头，眼睛还左右的飘忽不定，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院长看到这一切呢，心里啊也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在这个时候，央吉阿姆气喘吁吁的从粮店跑回了敬老院。进敬老院的时候呢，还特意的看了一眼次仁嘉措，然后就跟随着院长进屋了。央吉阿姆说，粮店那边说确实有一个跛脚的老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去他那儿卖一些青稞或者是小麦粉。本身他们粮店呢是不收这些散户的粮食的，但是这个老人说他孩子上学没有学费，所以就每一次呢都是从口粮里啊省出来点儿去换学费。粮店的掌柜呢，他也是发了善心，就收了他粮食。前前后后十几次，总共能有400斤粮食。400斤粮食是当年一个重劳动力呀一年的口粮。院长听完之后也是惊叹道，400斤粮食，难怪敬老院里的老人呢到后期都会挨饿啊，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们先把次仁嘉措安抚住，然后再报官，让官家带着次仁嘉措去粮店对视，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咱们就把马老师和扎西桑哥接回来了。央吉阿姆一边答应着呢，一边就和院长啊走出了屋子。等到他俩从屋子里面出来以后呢，看着大家是都围在门口啊，是等着结果的样子，院长对大家说，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啊偷粮食的人已经找到了，大家可以安心的在敬老院里生活了。啊，过两天我和央吉阿姆就会把马老师和扎西桑哥接回来。大家听完之后呢，啊，都为喜儿和马奶奶感到高兴和激动。等到院长跟大家讲完话，大家都散去的时候，央吉阿姆发现次仁嘉措没有在人群中。然后就询问了和次仁嘉措同屋的老人，发现他人也不在屋子里，平措爷爷去厕所也没有找到，次仁嘉措这个人就凭空消失了。后来的事情啊也曝光了，经过3天的走访调查，确定了马奶奶与喜儿啊和敬老院丢粮食的事件没有任何的关系。院长是在央吉阿姆还有平措爷爷的陪同之下呢，就把一直住在杜姆大叔牧场的马奶奶还有喜儿又重新的接回了敬老院。这件看似不大的偷粮风波，虽然是差点儿没要了马奶奶和喜儿的命，但是也证实了那句话，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自有善人疼。正是因为喜儿当初的拾金不昧，让本身就心存善念的杜姆大叔无偿的收留了当时已经无家可归的马奶奶和喜儿，避免他们饥肠辘辘露宿街头。同时也因为对马奶奶对喜儿的言传身教啊，以及喜儿对马奶奶对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孝顺和尊敬，让大家能够在他们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反思自己，最终很快的就帮助马奶奶和喜儿

我看了确实是他，瘦得不像样子，一定是饿死冻死的。还没等马奶奶做出任何反应，喜儿高兴的就跳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说，太好了，这就叫恶有恶报，对不对奶奶？杨家母微笑着看着喜儿，什么也没说。但是马奶奶呢，严肃地制止了喜儿，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就有坏，有善就会有恶。所有的坏人、恶人，他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就像奶奶教你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恶人坏人，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做坏事儿啊，一定是他们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呢、啊、或者是这样的事儿啊，一定要怀有一颗怜悯之心。如果我们的怜悯和善良能多多的给予感化他们，他们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弃恶从善的，因为这才是人的本性。可惜的是次人加错呀，还没等到我们感化他的机会，他就食了恶果了，结束了他的一生啊。哎呀，今世生而为恶，我们希望他来生能做个好人。说完，马奶奶又拿起了转经筒，开始了默默的转经祈福。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人言可畏呀。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啊，你不了解事物的本因，那可能就因为你的一个错误的判断，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喜儿和马奶奶做出了同样错误的判断、错误的言论，又一次深深地伤害到了他们。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少一些道听途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的平静和祥和。喜儿每天上学之前，都会给每一位老人一个大大的拥抱，于是感谢他们的陪伴。放学回来之后，又会主动地帮助爷爷奶奶晾晒一些衣物，帮杨家母打扫每一个房间。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从骨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

有子女关爱的温暖和陪伴。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我希望此时听节目的我亲爱的家人们，现在就行动起来，给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感恩你的人生中有他们的出现。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

0: 陈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就是换季降温，嗓子就开始干，鼻子就开始流鼻涕，哎，感觉像感冒一样。然后呢，就吃什么？吃各种消炎药，什么头孢啊、阿莫西林这东西，说消消炎，哎，别让它变重。甚至有的人自己没感冒，但旁边身边人感冒了，他也得吃两针啊消炎药。干嘛呢？要预防啊！觉得抗生素是万能的消炎神器啊，啥病都治，只要吃下去，病菌就杀光啊，没有炎症就不会有病。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人啊？20年前这样人很多啊，这是一个危害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国家下了大力气来做科普宣传，来消除这个误区。因为过去啊，这个人对抗生素的认知不足啊，但现在这科普做得非常好了啊。长期胡乱的吃抗生素，不仅不能防病，反而会让自己体质变得越来越差。而且抗生素是干嘛？它是杀细菌的。我们平时啊，感冒啊，什么嗓子干的流鼻涕啊，那都是病毒引起的。头孢、阿莫西林这些东西，你吃它不对症，而且这个抗生素进入人体，它是不分好坏、不分敌我的，它杀致病菌杀，但它也杀肠道里有益菌呐、啊。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呐、啊。人类20岁之前免疫器官在哪儿？在胸腺。20岁之后，胸腺就不干活了，退休了，把它的能力啊，免疫能力都转移给肠道。人体70%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里。益生菌是我们的免疫屏障、免疫教官，频繁的吃抗生素等于自我毁掉免疫防线。正规疗程的抗生素，肠道菌群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慢慢的恢复，啊，何况你自己自行服用药物胡吃乱吃了，这样一来呢，肠道菌群就会被打破平衡，长期的紊乱失衡，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差，进而呢陷入越吃抗生素越容易感冒生病这样的恶性循环。我不是说我们排斥抗生素，正规的治疗是可控的，是经过利弊权衡的。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老铁都快60岁的人了，到现在为止啊，我上一次吃抗生素还是2006年的春节，2005年、06年那一年的春节，打点滴扎的红霉素。我才知道红霉素刺激皮肤、刺激肠胃是一种什么感觉。滥用抗生素的行为必须抵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同时，比如说有一种菌株叫季季，它是对抑制抗生素之后有害菌过度繁殖是有巨大帮助的。还有 BB-12 这个菌株是能够修复被药物损伤的肠道黏膜屏障的。哎，就是这些有编号的菌株，它是有自己作用的。这个作用是经过科学研究几年、几十年，哎，众多学者研究完证实有效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向专业人员征求相关的意见。好了，下面解答听众的问题。
3: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0: 感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17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主要就是那个肩胛骨跟那个背挺痛的，而且检查了好几项了，那个腰椎颈椎也都做过磁共振的，还做了神经的肌电图，脑的磁共振也做了，那检查出来都没有给我一个说什么不好，
5: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5: 哦，多大岁数了？
6: 41岁。
5: 41岁，这些年补过钙吗？
6: 补钙以前补过。
5: 我说的补钙是系统的补钙，比如说每天补钙多少，摄入量是多少，然后维生素 D3 多少，维生素 K2 多少，这有过系统的工作吗？
6: 这个没有。
5: 就是想起来就整一点，是不是？你看你这里边啊，颈椎、胸椎、腰椎全都有骨质增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骨量下降的这么一个表现。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吃钙和维生素 K2， 这种周身存在的游走性的不确定的疼痛，往往和钙质缺乏、细胞神经兴奋和骨小梁折断有关系。这种东西是查不出来的，只能靠经验去判断。所以你在查的过程当中，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该查查。但是钙和维生素 K2 是一定要补的，而且应该持续终身的补。
6: 这主要是补钙上。
5: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是正常人没有病的啊，你已经不在这个范畴里了啊。然后补氨糖750到1500毫克，持续终生，就这活儿你就没干。所以我认为你现在，我就凭你这个骨骼的这张照片，我就觉得你全身多处关节都有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的现象，我就觉得你应该补。而且人的骨量，尤其是女人的骨量，从35岁开始就不再增长，进入一个消耗阶段，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件事儿你是必须要做的。我不管你现在的疼痛到底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事儿不可能通过我们两个之间交谈我就给你个明确结论，你叫什么什么导致的，我不敢说这话。但是补钙补氨糖这事儿是肯定没错的，要么你也应该补。而且随着补钙工作的加深，成果日渐显现的时候，你说不定就不疼了。
6: 一个是补钙，另外一个吃维生素什么
5: K2。
6: 维生素 K2。
5: 维生素 K2。 因为什么呢？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啊，钙能够进到身体里完全取决于维生素 K2 的多少。
6: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丁老师。
5: 好，再见啊。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时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5: 手机尾号88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5: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是我爸爸，他那个声带白斑。
5: 哦。
8: 之前有在那个上海，五官科医院做过手术，然后医生的建议就是说，定期复查。然后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检测出来是重度增生这样子。
5: 哦，重度增生。
8: 然后的话，我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定期复查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说3个月、1个月检查，2个月检查，3个月检，就是去做喉镜检查。后面的话，他意思就是说4到6个月再去做检查，就是还是会有复发声带白斑。
5: 嗯，我知道。
8: 嗯，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给他看医生，因为医生那边的回复都是说定期复查就好了。
5: 嗯，好。
8: 嗯，
5: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首先呢，他这个白斑的性质你知道吗？
8: 性质就是重度增生，但是没有到癌这个阶段。
5: 哎，对喽，对喽，我想知道，就是它不是癌。
8: 对，
5: 这个你知道哈，这是第一。那不是癌就不要怕哈，这是一个。还有呢，我们手术切除并不是就是已经有的白斑我们做手术把它切掉，并不是让以后不再长白斑，而是消除当前这个白斑继续进展的风险。
8: 对。
5: 的性质不一样。至于它再长再长这个事儿，我们就找原因呢，它为什么要复发呢？抽烟吗？
8: 现在已经戒烟，然后戒酒
5: 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抽烟啊，就是以前抽烟，现在戒了，就戒没戒跟抽烟的人玩呢？二手烟戒了吗？
8: 二手烟周边就是很少出家门。现在
5: 我所说的二手烟，就是你父亲他抽烟，那么以前跟他在一起待着玩的那些人，他是不是也抽烟？要远离这些人。
8: 已经远离了。
5: 哎，那行那行，就那我就可以认为已经远离了烟这件事情，对吧？因为这个声带白斑呐、临床上皮增生啊、高级别这个瘤变呐、这些第一诱因就是抽烟。
8: 对。
5: 啊，烟酒一定要戒掉，这是第一件事，做到了哈。
8: 是的。
5: 好，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反流。
8: 他就是胃镜，就是前段时间做了肠胃镜，胃镜做出来是有食管性反流这个症状的。
5: 对，这就是。
8: 但是它是轻微。
5: 不管轻微不轻微，这是导致白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现在发现有反流，不管轻的还是重的，你得治。
8: 对，是的。
5: 啊，这是一个方案啊。
8: 嗯。
5: 怎么治？听内镜医生，听人家的啊。然后呢，晚上吃饭呐、这些事儿啊，尽量别吃的太饱。然后
8: 说控制量，
5: 哎，对，睡觉的那个床头啊，靠头那一边可以抬高一点。现在网上有卖那种垫床脚的那种设备，两个床脚就是床头这边抬高10公分。
8: 嗯嗯嗯，
5: 对反流是有帮助的。然后他这个事儿啊，最要紧的就是定期复查。
8: 我们就是去上海五官科医院做那个定期复查的嘛。
5: 那就行了。
8: 做手术也是那边的主任医师，
5: 对
8: 对，专家
5: 要和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
8: 对，那我知道。
5: 哎，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啊。
8: 嗯嗯，
5: 别的没有啥事儿。
8: 那我后续如果复诊或者是 对，我有没有必要去别的医院再去找？
5: 不用不用，
8: 再去看看。
5: 不用，你给我发报告，我看见了，复旦大学附属
8: 对
5: 眼耳鼻喉科医院嘛，这是中国最好的了。
8: 嗯，
5: 就我不讲嘛，跟医生保持良好关系，别让他忘了你，你怎么还能换呢？它是个连续的过程。
8: 就是我妈妈会比较焦虑，觉得好像。嗯，看的医生不够多，觉得医生给的意见不是特别好吧。
5: 关于复发的事情刚才我给你讲了，
8: 对，
5: 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去处理，这事我们刚才讨论过。
8: 是的、
5: 啊、
8: 那行，那我知道了，好、
5: 嗯、
8: 谢谢你的建议、
5: 啊啊、哎好再见、啊
8: 嗯、好。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0: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有那个问题想那个请教您一下。
5: 嗯嗯。
10: 是这样一个情况，是我前两天去朋友家玩，他家养一条狗，然后那个狗咬一个球，然后球上就沾有那个狗的唾液，我那个手就马上就碰了那个球，所以说手就沾有狗的唾液，然后我手上之前有一个旧的伤口，应该这种情况下有得这个狂犬病的风险，或者说是需要那个注射这个狂犬疫苗吗？
1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前天的事儿。
11: 是这样的啊，听你讲这个感染渠道哈。这个渠道是建立的，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打疫苗。
10: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疫苗的时间好像是有时间限制的，我这是不是都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
11: 没有，三天之内来得及，三天之内来得及。
10: 哦哦，然后我在网上又查了一下，听说这个好像就是这种间接的方式，好像概率也不是很大。
11: 但是你忘了哈，我们两个之间对话有个身份的问题，我是一个公众健康咨询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我面对的是公众，我一个人对不知道多少人。
10: 哦哦哦，
11: 我必须建议你去打。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100%。
10: 哦，是是，这个、
11: 没机会，没机会。
10: 哦哦，
11: 咱犯得着为这事儿提心吊胆去想这事儿吗？
10: 啊、对对对。
11: 打一次狂犬疫苗多少钱？400来块钱可能是。
10: 啊、对对对对。
11: 那是个啥呀？那算啥呀？
10: 啊、对对对。
11: 对不对？你犯不着为这事儿冒一丁点风险，对不对？
1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
11: 我跟你说的是大原则
10: 啊、哦，明白明白。
11: 你在时间窗之内打呗，你费那劲干啥呀？
10: 时间窗
11: 是？时间窗就是你这个事儿从感染到你注射疫苗的有效时间，你在这里头。你要说你去年长的那就拉倒了，无所谓了。
10: 哦哦哦，
11: 三天三天72小时，应该长、
10: 啊、对，
11: 应该长。嗯，过去呀、啊。物质条件很落后，经济条件很薄弱，有些事儿呢靠经验，靠概率。现在条件那么好，不差这个事儿。我觉得把事儿往大了看，比往小了看强。
10: 嗯，是是是
11: 啊，
10: 哎，好，谢谢你啊，再见、嗯、
11: 再见。
1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说我是大碗儿啊，说我又等到活动了，我有时间我就去药店，挺好啊。这个关注我们的活动啊，这个和专业人员保持联系啊，对我们各方面都是有帮助的啊。
13: 在巷口看同一朵花开得不算。
12: 微友小兰他说我现在左边大牙牙龈出现了一个脓包，非常疼，你看有什么好办法呢？我在吃甲硝唑和阿奇，吃上就好一点，不用就不行，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我跟你说，牙龈出的这个脓包啊，往往病根都在牙髓里头，我们要进行根管治疗才行，不然你会疼很久，而且非常容易复发。所以我建议你到口腔科接受规范治疗。我能理解你对口腔科的那种恐惧，但是你赶上你得的这个病，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治疗呢，它的效果就不会很好，会反复发作的，早治疗早利索啊。微友乐也有一问题不解，血小板低吃什么药能补上？血小板为什么低？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导致血小板低的原因老多了，写本书都不过分。这么说吧，有的人就因为长期心情不好可以导致血小板低。你说乐爷，你这名起的也挺霸气的，我不知道你是干啥的。 假如你是由于心情的原因导致血小板低的，你告诉我吃啥能让你心情好，这是第一。第二，假如说你是由于心情的原因导致血小板低，而你心情的原因是因为

给你工作任务没完成，比如说你是卖房子，公司要求你这个月卖100套房子，你就卖2套，剩下那98套你告诉我至少要能给你补上。就很多事儿啊，那个血小板低，另外你低到什么程度了，有的时候血小板低，打比方说正常是100啊，你98那无所谓啊，正常是100你就8个，那这事儿大了，对不对？白血病了。所以说我建议乐爷，你抽空啊咱们通通话，我好给你意见。你说我现在要是让你就吃气血双补这一类的药，吃2天半你状态没有多大改善，或者改善的不明显，你该说是药不好了，对不对？我可不想这样。魏有蓝天说便秘2-3天一次，其实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啊，便秘的定义是超过4天以上不排便才叫便秘。你像你这种2-3天排一次的，在病理上还不能算作便秘，但最理想的状态是1天1次啊。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增加膳食纤维的绝对含量。微有飞翔他说，请问男性38岁，干活之后啊感觉浑身乏力，膝盖酸痛，补钙还是吃别的中药呢？舌苔发白应该用什么药啊？他应该用一些健脾除湿温阳的药物啊，同时呢要补气补钙。38岁干活之后，我也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活啊，如果就是一个一般性的体力劳动的话，依然觉得浑身乏力，那说明这有气血不足的表现啊，可以考虑气血双补，别的没有什么啊。在某天某一刻与我相遇。微有荷花他说，你好，我今年60岁，我的血压一直不稳啊，忽高忽低啊，特别是这个季节，早起血压170啊，有时候150，白天140，也可能会正常，跟我颈椎病有关系没有？我每天吃降压药硝苯地平缓释片，现在效果不好，我昨天换了血沙毯，你看行不行？你最好和你当地的一个内科医生啊沟通一下，降压药最好不要自己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这是第一。第二呢，很多降压药不是你吃上当天就能评估出效果来的，为什么呢？降压药要是连续服用，一般都4周左右啊，能够达到最佳的、最高的、最稳定的效果。也就是说，你换药，你怎么也得吃1个月。25天以上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明确的效果，如果那个时候效果还不好，那可能真不好，那就再调。一起等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9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哎，解放老师吗？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解放老师是这样的，我来跟我女儿的这个情况先跟你描述一下啊。
1: 嗯，你说吧。
2: 就是我女儿了，哎，我女儿了，上个月11号了，去那个测那个骨龄，然后测出来了，她这个骨龄是5岁9个月的样子，她实际年龄呢是6周岁，到昨天为止6周岁9个月。然后的话，她的身高呢是114.8。然后的话，那个医生说我们是那个矮小症，建议我打生长激素。然后我想向您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情况到底需不需要打针？
1: 首先呢，我们得相信医嘱。医生如果告诉你孩子是矮小症，那你就得打生长激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哦，那您的意见也是要打是吧？
1: 我得听医生的。
2: 哦。
1: 对吧？
2: 啊，
1: 那是男孩女孩啊？
2: 我心里很纠结，我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打好，然后打那个生长激素会不会有什么危害或什么的？
1: 啊，你这个你不用担心。首先呢，生长激素啊，它对于特定人群是很有用的，很有用的啊。而且我其实都挺后悔，当年我没给我儿子打。因为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明确诊断的前提。我当时没给我儿子扎，是因为当时内分泌科有个主任说你现在扎来不及了，有点晚了，我就没扎，知道吧？
2: 像我们打，他说现在干预还来得及。
1: 这个主要是看，医生的意见，因为我没看见人，我不能听你这番话就把医生的推断就给否了啊。
2: 那雪峰老师，我把我女儿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结果发过来，那个报告您帮我看一下吗？可以啊，已经发过来了。
1: 意义不大，意义不大。那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选择听谁的，就是医生给你的方案让你打生长激素，你对这事儿排斥，你排斥的生长激素，其实你对医生诊断并不排斥。
2: 对，我一时呢，我因为之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打生长激素或怎么样，然后我自己心里面没主意到底要不要打好还是怎么样。
1: 对，你的问题在这儿，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对医生的诊断结论进行讨论。那么问题是处置方案，你对处置方案你不满意，你觉得怎么就要打生长激素了呢？那我现在告诉你，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体质性的生长延迟啊，那么你可能不需要打生长激素。但是如果定义为矮小症的话，那它是有时间窗的，超过时间窗口你不打激素，你错过这窗口再打打不了了，孩子这辈子长不起来了。
2: 他给我们诊断做过那个激发实验啊。然后诊断出来的话是那个部分那个生长激素缺乏啦。
1: 你看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生长激素呢？就首先要确诊生长激素缺乏。如果这个孩子是矮小症，而且生长激素缺乏，如果我们也做了其他的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查了，他的这个生长激素的激发实验做了，他的胰岛素生长因子也做了，都符合打激素条件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打，不打将来孩子会，你会后悔的。
2: 这样吧。
1: 对对对，会影响一辈子。
2: 那我现在该做的检查基本上都已经做了，然后染色体的那个东西什么也查了，就是那个结果还没出来。
1: 那你等全部结果出来吧，我觉得你这个诊疗过程挺规范的。我没觉得医生做错什么。既然医生没做错什么，那么他给的意见就变得很重要了。
2: 行，
1: 这个时候你要还坚持不打，那你就把孩子坑了啊。
2: 这样的，好的，我知道了。
3: 张老师
2: 谢谢啊。
1: 再见。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2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 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68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铁峰老师，我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啊。年纪大了，78岁，没有三高。睡眠呢也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正常的睡眠以后呢，也是整天是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样子，好像呢喝醉了的酒，又好像睡梦当中呢还没有睡醒被吵醒的这个样子。这是状态啊。那么这个状态呢已经连续从刚开始到现在呢逐步的加重，刚开始的时候呢比较轻，现在呢这个状态时间呢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整天到目前为止呢整天是这个样子。那么曾经呢做过那个颅脑的 CT 啊，磁共振啊，多普勒啊，这个脑的血流图啊，动态血压，这个脑电图啊，这些都做过，好像没有发现脑供血的问题。所以铁峰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0: 我说通过西医检查就说没有脑供血的问题，这个有点武断。为什么呢？像这种情况啊，有90%跟循环障碍有关，只不过它在哪一个层面有影响，我们没有证明，没有实力证明。但是改善供血之后，这种情况能不能改善呢？试过吗？没试过。我建议你这样，你看看中医。一个是看看中医，第二呢，你吃点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3: 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 是吧？
0: 维生素 K2。再一个，您多大岁数了？
3: 我78。
0: 您这个年纪从。

0: 从健康角度出发，吃点纳豆激酶，改善一下身体循环状态。
1: 嗯，
0: 别说你有这症状，你没有这症状都应该。
1: 嗯，
0: 就看条件。
1: 啊，
0: 因为改善循环状态、改善循环质量是每一个老人必须要做的工作。
1: 嗯，对对，
0: 这是基础。你要把这活做好了，你要再能补补肾，再能强化一下骨骼，强化一下益生菌，你的生活质量就更好。
1: 嗯，
0: 但是按条件，它不得花钱吗？说第一要紧的就是看能不能够先解决循环问题，然后看看中医补补脾肾。
1: 好的，铁峰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干眼症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现在这个眼睛啊，老是很不舒服，有一种抑郁感，很明确的，
0: 干眼症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 嗯，
0: 狭义的干眼症啊。就是指眼睛本身出现这种干燥，这可能跟视疲劳有关。
1: 嗯，
0: 广义的干眼症呢，是指西医有一个病名叫干燥综合症。
1: 嗯，
0: 那是风湿免疫科。
1: 嗯，
0: 你这个多数大多数老人干眼都是我说的狭义的干眼。
1: 嗯，对，
0: 就是眼睛本身出的问题。我为啥
1: 干燥症的其他方面我没什么感觉。
0: 哎，对，那么我为什么总让大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的吃蓝莓叶黄素啊？
1: 嗯，
0: 就是为了预防老年之后出现的这些功能退化。您现在要是已经出现这个事儿了，我建议你第一到眼科就诊，第二看看中医，吃一点疏肝明目的药。
1: 行，
0: 好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谢。
0: 手机尾号962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您是？
0: 我是铁峰。
2: 铁峰教授吧？
0: 不是教授，主持人啊。
2: 啊，那叫你老师吧。
0: 那叫老铁就行啊。
2: 嗯，好的。
0: 啊，您需要我做什么？
2: 这样子。
0: 嗯，
2: 我是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也给你发过一个图片，我孩子发的，你有没有看见？我那就是。右腿啦，这个小腿那里有一个长了一个癣，我到好多医院去看了，都说我是后来又给我用了药膏用好以后，都没有用的，快一年了，它也不扩大，它也不缩小，就是不碰它没关系，碰它了很痒，看来看去也看不好。因为我老是听您的节目在那里听了你好多，你好像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我想今天来请教一下，用什么药这个可以治好，我别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我也没有脚的，也没有脚癣，也没有皮肤病，都没有，就这么一颗有5公分左右，可能是就是很痒的，治不好。
0: 你都用过什么药？你跟我说说。
2: 就是用了一个叫派瑞松。
0: 啊，派瑞松抗真菌的。啊，还用过什么？
2: 还有一个是好像有一个米抗两个字，有一个米不知道。
0: 糖酸莫米松。
2: 哎，对，
0: 是不是？
2: 还有一个是红霉素，就是给我用了以后，他说。你坚持用，那去年到现在呢，那还没有好。
0: 我跟您说一下啊，那个，首先呢，那个康酸莫米松啊，你以后不要再用了，那是激素啊，它对你这个癣没有任何治疗作用啊。它是治神经性皮炎的，治湿疹的，用它可以。像你这种癣呢，尤其是长在脚上的癣，10有8 9是什么呢？是真菌感染。真菌感染用派瑞松是有效的，但是在用这个药的时候要求一天连续用5次。
2: 一天连续用5次、啊、
0: 对，每隔3个小时用1次。你要是一天就用那么一回，喷那个一回，那就没有用。你最好找个医生给你看一下你那到底是什么，定完性之后呢，我就知道到底该用什么药了啊。
2: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阿姨。好了，再见。
2: 谢谢
0: 阿姨啊。
2: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谢你。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阿军，他说我鼻子前头左侧长出一个黄豆粒一样凸起的东西，不疼也不痒，有2年了。我应该动手术切除呢，还是不管它？我怕病变。发了个照片，我瞧一瞧。哦，哎呀， 我要看这个包啊，我不是要看你的嘴呀、啊。这个照片的主题中心是你的嘴，你那个包在最上缘最不起眼的边缘。哎呀，好多我们的微友在给自己患病部位拍照片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这一点啊，这不是拍人像，我要看患病部位。你这张照片我只能看出来这个包的大小，但我看不出这个包的具体形态，看上去像是个粉瘤，但粉瘤长在这个位置我头回见了，可能和感染有关，你得上医院呢给自己做个 CT， 上皮肤科做个 CT 啊。

疼痛怎么治啊？这个得上疼痛科啊。疼痛科怎么治疗啊？疼痛科会首先给你开药啊，开这个卡马西平啊类似的药。当吃药无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微创手术了。这个主意你自己拿，你自己定啊。微友如子牛，他说：“铁峰啊，我今年64了啊，我这右腿膝盖长了一个骨刺，走路呢有时候疼，但有时候就没问题。现在我每天早上都能去公园走步，已经坚持很长时间了。听人说腿有骨刺不能总走路，他们说的对吗？有骨刺的人经常的走路的话啊，超过一定范围的话，就会使我们的骨质受到损伤。但不是说不能走路，是要在科学合理的范围之内走路。我建议你和你的骨科医生好好谈一谈，由他帮你来制定一个科学的方案。另外啊，关节有疾病的话，应该尽量的去治疗，而不是等着它不疼，或者等着它疼的走不了了再去治。为什么呢？它刚刚开始疼的时候，如果马上就去治疗的话，可能对膝盖内其他组织的损伤很小，但是如果你坚持不去治疗，硬顶着，顶到最后可能会出现疼痛难忍，必须手术。而那个时候呢，其他组织也被完全破坏了，就是把小伤搞成大伤，这就犯不着了。所以一定要接受医生的指导。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9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喂，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哎，你好，你好。
2: 啊、你是解放老师吗？
1: 啊，是的，是的，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2: 啊，我是，我跟你说啊，我是去年子，动过两次手术，一个是26万动过王出手术，到11万嘛那个，肠液也动过手术了，找引路线问一下，现在那个大便有的时候啊。人比较辛苦一点的时候，也我们在农村里面嘛，我们有的时候搁活活家累的嘛，这个大便很多，到平常的时候嘛，那个屁也很多的。
1: 那你这肝儿不好啊，肝儿不好，
2: 不好
1: 这是肝儿不好，这是伤了肝了。你喝酒吗你？酗、
2: 啊、
1: 酒有没有酗酒的毛病？
2: 哎，还酒我，好像还酒，有的时候嘛少量的喝了一点。
1: 我不管你喝多少，你喝多少年了？
2: 以前我是还很多年了，还酒。
1: 啊、那就是喝酒伤了肝了。
2: 啊，不让喝酒是不是？
1: 你现在不喝也已经晚了，肝都已经伤了，你得想办法保肝护肝了得。吃蝙蝠蛾、保肝护肝啊，不然的话你将来会更严重的啊。就是喝酒闹的。
2: 就不能喝是不是？
1: 对，就是喝酒闹的啊。
2: 啊。
1: 嗯。
2: 好的。
1: 好了，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尾号033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你好，太好了，终于通上话了。
0: 啊，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家孩子吧今年14岁了、
0: 嗯、
4: 就是他的四肢筋短，就是两个胳膊伸不直。
0: 什么原因呢？
4: 他过去吧就有这种毛病，就像一

0: 船似的，完我不知道上哪去看去。
1: 啊，那上骨科呗。
0: 骨科去了，拍照吧，没有毛病。
1: 那么筋呢？韧带呢？
0: 好像就是筋，就是伸不直。
1: 这个那不行，上运动医学科吧。
0: 什么科？
1: 运动医学科。
0: 运动医学科。
1: 对。
0: 这科在哪儿啊？
1: 也在外科的范畴里。
0: 啊，也是外科的范畴。
1: 对。
0: 现在十四周岁属于儿童啊，还是大人科啊？挂号应该挂儿科还？
1: 就挂运动医学科。
0: 啊，就有这科。
1: 对。
0: 但它是属于就是像遗传似的这种，也是管吗？就是它这科。
1: 先别下这么早的结论，你说遗传就是遗传呢、啊，对不对？现在你连什么事儿还没搞清楚呢。
0: 因为俺家吧，就是他父亲跟他的毛病是一样的。
1: 那也不一定就是遗传，先搞清楚他问题在哪再说吧。
0: 啊。
1: 嗯，上运动医学科。
0: 啊，哎，行。哎，好嘞，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大家呀，不要对遗传这件事情有这么深的恐惧。其实刚才这听众的意思我明白，他认为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治不好的，不是这样的啊。有很多遗传病，只要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并不是只要是遗传的病都是不能治的，这种想法不对啊。手机尾号89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是铁峰老师吗？
1: 哎，我是铁峰。
2: 哎，您好您好，我是那个了，上次说的那个舌头了，舌头的前端呢，跟舌尖就是火辣辣的啊，那有，反正很难过。
1: 我明白。
2: 我吃过药，神经类类的什么甲骨丸片啊，还有那个新靠谱药啊，漱口啊，都没用啊。有一年多了啦。
1: 你这是西医的思维，你这事儿得找中医看呢。
2: 中医呀、
1: 啊。嗯，西医给你定的应该是浊口综合症吧。
2: 哎，对对对。
1: 对，浊口综合症。浊口综合症呢，在西医看来呢是病因不明的病，知道吗、
2: 啊、
1: 病因不明。什么叫病因不明？就是我作为一个西医，你要问我浊口综合症，那我说这个病因不明。大白话就是，哎呀妈呀，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病啊，我不知道怎么治，就这意思。你一定得找中医治。
2: 那中医我是挂什么科的啦？
1: 中医不分科啊。
2: 嗯嗯嗯。
1: 你就上中医内科，你到底这是胃火上炎呢、啊，还是什么呀？你找中医看，得调。中医治的一定不是你舌头疼，明白我说的意思没？
2: 是、哦、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1: 对。他可能治你胃火，可能治你心火啊，他一定治的不是这舌头。
2: 哦、
1: 所以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对这个舌头这个辣这个感觉这个事情不要太执着，不要一目劲儿跟我讲、我为什么还这么热还这么疼。
2: 哎，
1: 中医治的不是这个，他治的是你五脏。
2: 哦哦，
1: 嗯，
2: 还有了铁峰老师啊，
1: 嗯，
2: 我是那个带白尿啦，带白尿。
1: 你为什么有蛋白尿呢？什么原因呢？
2: 高血压，好像那肾内科医生他说是高血压
1: 啊，高血压性肾病。
2: 高血压引起的，但是我上次你说的那个药很好，怎么吃啊？我就是我怕就是代白尿吃了以后代白尿会升高啊，它都是从肾过滤的嘛，那你这种的什么激酶啊？
1: 纳豆激酶啊？
2: 纳豆激酶，还有今天你说的，
1: 我说的纳豆激酶啊，它是纯净物。它是不会升高尿酸，不会加重肾脏负担的，但是你在别的地方买的就不一定了。啊，因为纳豆激酶呢，它也是一种蛋白质，世界不同的厂家加工生产纳豆激酶方法不同，它纯度不一样。我说的这个，它是经过分子筛过滤，只有纳豆激酶，没有嘌呤的。
2: 像我们补肾的，像我。就是呢，补肺益气的，那益肺补气的，这种补肾的这种药有不啦？就是
1: 你现在最好别乱吃药，你先找中医看你舌头怎么回事。刚才我讲你舌头这个事儿，一定和你的五脏有关系，跟你的心、跟你的胃都有关系。
2: 哦。
1: 可能跟肝也有关系，但一定要查。中医给你诊完脉之后，调完了，你舌头好了，我们再研究吃别的药。
2: 那铁峰老师，我是你浙江宁波的，
1: 嗯，
2: 宁波的中医开这种病的话，是哪个医生好？
1: 你要是想看你舌头呢，

0: 你就上宁波中医院找卓立勇。
1: 哎，那好，那有事情到时候给洪老师再跟你联系吧。
0: 好的，再见啊。尾号393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0: 嗯，
2: 我的病情就是脑中风、脑出血。
0: 嗯，
2: 我的后遗症就是半个身子右半侧麻，一个特别麻木僵硬。
0: 嗯，
2: 不知道到哪里，现在就是躺炕流口水，也压迫神经。就是压迫了感觉神经，特别麻木，难受的很。就是这个脸蛋都是麻的、木的，也是长着半个头，半个身子，那个脸的肩胛骨，硬的很，都是硬的。我走路啊，那拄着拐杖能走几步路，可是打不了弯。
0: 好。
2: 现在不知咋能有啥好法子。铁峰老师能叫我能铁轻一点，缓解一点，能有啥办法呀？
0: 我跟您说呀，阿姨呀，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8了。
0: 68岁，我跟您说，阿姨哈，像这种脑出血后期康复的患者，就只能通过康复锻炼、康复治疗，啊、嗯，而且主要在家庭内部进行康复锻炼。主要在于康复，没有别的先进的手段。说吃上什么药，这药专门治偏瘫的，吃上以后，哎，多重偏瘫都能好，没有那事儿。
2: 嗯，那是都是康复锻炼，康复训练。
0: 对，就是康复训练。
2: 我都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天天走，天天还要正着拄着拐杖。
0: 对对，这个康复训练呢，要求科学系统，不能单纯就是走啊。你呀、
2: 啊，
0: 最好 跟这个康复科哈，
2: 嗯，
0: 好好学习，让人家教你到底该怎么做康复锻炼啊。
2: 嗯，
0: 这个一定要上康复科，由康复医师指导你去完成。你比如说这个偏瘫的患者，我们锻炼右边腿的时候，这个腿啊抬多高、
2: 嗯，
0: 抬到什么角度啊，抬多长时间放下，一天抬几次，那都是有说道的，那不是光在地上走就完了。
2: 啊、
0: 嗯，哎。我建议你到康复医院住院，接受人家的治疗啊。
2: 嗯，铁峰老师，你说没有好药？
0: 没有，你想的那种药没有，那是不可以实现的。目前，您现在想的
2: 中药也看不成了啊。
0: 不是看不成、
2: 啊，
0: 你现在想的就是违背科学逻辑的想法。你就想找个人给你开个好药，吃上这药，你马上就不疼了，就以后就不犯这病了，没有那事儿。
2: 嗯嗯，
0: 好，
2: 好好，被你冒手还回答我直接得瘫痪的样子，你还回答我呢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抗生素会严重破坏肠道菌群，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冷门知识，不止抗生素，有很多肠胃的药，比如说胃药，你胡吃乱吃的话，它也会破坏肠道环境啊，降低人体的免疫水平，比如说。奥美拉唑啊，蓝爽拉唑，这是抑制胃酸的药，我们叫质子泵抑制剂啊。说这是养胃的，不对。说我胃酸多，胃胀气，我吃一点，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吃一点，确实没什么。但你要用它来日常保养，那可清楚，质子泵抑制剂是治疗药物，它不是保养品，这是绝对的处方药。你长期服用的话，会直接损伤肠道的免疫屏障，是可以引发大问题的，大家都懂啊。胃酸它不只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它也是人体抵御病菌的一道防线，能杀灭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内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你长期吃抑制胃酸的药物，降低了胃酸的分泌水平，破坏了胃部抗菌的环境，有害菌就有可能进入肠道，导致肠道菌群紊乱，导致有害菌大量滋生。临床有研究，长期吃这类胃药的人，肠道和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概率会升高，免疫力被悄悄的削弱。所以提醒大家，胃药一定要遵医嘱啊，规范的使用。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次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 它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

0: 主持人。
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5: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5: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6: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

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Z，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Z，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Z，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雨天路面环境较为复杂，请您一定要谨慎行车，转弯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并且提前减速，多观察车辆四周的情况，集中注意力。雨势较大看不清路面时，要及时开启双闪，尽快驶离车道，选择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直到雨势变小再开车离开。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1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浙南和沿海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目前海上对流云团活跃，环流形势复杂，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9: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0: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9: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8: 眼下占全年粮食产量约70%的秋粮正进入到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抢抓窗口期，推进补种防虫工作，多措保秋粮，促丰收。
11: 在杭州余杭平遥彭公数字农场，近期持续降水导致水稻田内的水位明显上涨，农技专家和农户走进田埂，弯下腰仔细查看稻株情况。种粮大户倪静庄说，水稻正值拔节孕穗期和抽穗扬花期，对水淹的耐受能力较差。
12: 现在在水里面有50公分深左右的，大概有个500-600亩吧。我有很多都是刚刚在孕穗，那个穗浸在水里的话，对后续的产量会有影响。
11: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开出处方：雨势减弱后抢排积水，增加田块排涝设施，后续根据水稻的病虫害情况进行分类施药。杭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植检科科长陈瑞说，
13: 百叶枯病这两年有这个加重发生的趋势，接下来呢，我们全市的话肯定会加大这个监测预警的力度，然后呢也加大加密调查的频次，那么组织全市的植保人员呢下田去监测，密切关注病虫害的发生态势，然后组织大户呢进行这个科学的防治。
11: 据了解，此前巴威造成全省早稻受灾69.7万亩，台风白海豚再度导致全省粮食作物受灾60.6万亩。眼下各地正加紧筹措调剂晚稻秧苗进行补种。在温州乐清温阳街道华新村的稻田里，农户们正忙着补种秧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丰农事服务中心承包的2000亩晚稻一半以上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元。中心负责人陈丹说，
14: 我们1000多亩的稻田全部是淹水了，现在工人都在补压，水漫了几十个小时嘛，肯定是有点腐烂了，腐烂了都要新的补一下。
11: 各地抢抓捕种，力保秋粮面积，同时绿色防控技术也在同步推广，从源头减少虫害威胁。在台州黄岩北洋镇的秉辰农场，连片的蔬菜大棚无需喷洒农药防治虫害，取而代之的是给每株作物悬挂瓢虫卵卡。农场负责人陶永刚说，卵卡会孕育出一只只瓢虫，在作物间来回穿梭，寻找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
15: 一般两天就可以孵化出来了，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1: 针对传统蔬菜种植常常面临果蔬农残超标、破坏土壤微生态的难题，黄岩区携手多家科研单位，积极探索攻关天敌昆虫本土化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技术。浙江省柑橘研究所植保研究室主任蒲占旭说，
16: 采用自然界食物链的害虫的这个天敌的这个捕食机制，通过长期的释放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可以持续的控制我们的害虫，那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绿色有机。
11: 今年以来，浙江深入实施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全省49个区域站、380多个田间监测点、5个雷达站据点成网，将前期小麦、早稻的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其中小麦赤霉病平均病碎率仅为4.1%，创近年新低。
8: 自从东海小开鱼开启后，渔获呈现量足质优的良好态势，这份喜人收获直观体现出了我省伏季休渔与海洋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近海渔业资源在休养生息中稳步恢复。
17: 在台州温岭松门礁山渔港码头，一筐筐渔获物被陆续转运下船。渔民王尚福说，今年小开鱼后，渔获物的品质很不错。
18: 你看带鱼的话，它个头也大，肉也厚实，汤鱼的话也是亮光光的。我们两三天时间总共捕了240箱，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以前没有禁渔，那些带鱼呢就很小，价格也卖不上去。
17: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不少采购商也反映今年海鲜品质提升。渔获物产量稳、品质好，得益于一系列海洋生态养护手段。每年春夏季是东海绝大多数经济鱼类集中产卵、幼鱼生长的季节。当前浙江执行的东海伏季休渔制度时间从每年5月1号至9月16号，期间还实行分类别管控。8月起，横杆脱虾等4类作业渔船经过审批，可开展专项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与此同时，针对带鱼、梭子蟹等，还落实重点海域和特定物种的差异化保护。海洋生态向好也可以从海洋生物的活动得到印证。今年夏天，舟山普陀东极海域多次出现海豚成群逐浪的景象。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作为海洋生态指示物种，海豚对海域水质、饵料资源要求极高。
19: 海豚数量的增加反映出了整个海洋食物网的逐步完善，这背后和我们持续多年来实施的这个休渔制度它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最初的休渔2个月到逐步延长到4个半月，再到现在对不同作业方式进行一个精准的管理，这期间实际上是给海洋生物留足了关键的繁育生长的窗口期，所以鱼类、虾蟹类等饵料生物资源就恢复了。
17: 在休渔制度的基础上，我省还在沿海各地的鱼群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分批开展增殖放流，促进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倪佳说，
20: 今年全市累计安排的放流苗种总数在5亿单位以上，相比于往年新安排了横带资料这个苗种，我们今年是安排了20000单位的放流。
17: 我省还在温州三江入海河口开展增殖放流、渔业资源调查等工作，3年来累计放流鱼苗近10亿尾。据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监测，河口游泳动物物种数增加11%，总渔获重量增长近20%，刀鲫、大黄鱼等关键经济物种资源量明显回升，近海渔业生态修复成效初显。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根据鱼类产卵、育肥等关键生活史阶段特点，搭配产卵场、保护区管护、增殖放流和专项特许捕捞利用，浙江构建起了动态保护体系。
19: 监测结果表明，近海生态系统结构正在从单一脆弱走向完整韧性，食物网也越来越稳固，生态链的弹性也显著增强。这正是我们分阶段禁渔政策最核心的取得的生态成效，也为未来海洋牧场建设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8: 丽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制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制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制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的将城市物业管理模式引入到了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
1: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21: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的很急了。
1: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一万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22: 就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会给他解决掉。
1: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制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23: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1: 引入物业管理。
2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色、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5: 雨天行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雨天事故多发要合理正确使用灯光，雨势增大时要开启

0: 前后雾灯，湿滑路面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发生追尾的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尽量保持低速行驶，各位车主控制好车速，避免开快车。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2: 以高山生态资源为抓手，磐安磐风乡三亩田自然村已经发展成了颇具规模的民宿集聚村。避暑旺季持续升温，当地不断完善吃住游玩全链条配套，持续把清凉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产业，让深山避暑经济长效发展。
3: 近日，磐安县磐风乡临江园村三亩田自然村多家民宿前台忙个不停，工作人员有序登记信息，引导游客办理入住。一波又一波从各地赶来的避暑游客接连抵达。三亩田自然村海拔约700余米，紧靠临江园森林公园，山林间气温舒适，暑期避暑游热度持续走高，村内连片民宿预定火热。磐安县磐风乡临江园村党支部书记鲍先进说，
4: 我们现在总共是238个床位，现在总共有400多人住在这里，容量很大的，基本上预定的住到25号左右。
3: 横井两山休闲民宿配套齐全，依托短视频推广，吸引上海、杭州、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游客组团前来避暑。横井两山民宿主理人王化业说，
5: 家里46个床位，基本天天满房，我们暑假期间已经推掉2000多位想来住宿的游客，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用心做好服务，全面提高服务质量，让客人住得舒服，吃得满意，玩得开心。
3: 舒适的高山气候与贴心服务获得游客广泛认可。来自宁波的游客刘女士一行16人已在此入住4天。刘女士说，
6: 气候比较好，凉快，我们就冲着这个来的，我们就到这里避暑的。
3: 村内除连片民宿外，不少农户摆摊售卖自制土特产，梅干菜、笋干、土豆片干等山货种类丰富，不少游客游览结束后都会选购土特产，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
2: 这个夏天，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持续走俏，清凉经济成为了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
7: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8: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9: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7: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10: 我已经摆了3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200-300份好卖。
7: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11: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的，好好玩，也很凉快。
12: 我们这边是甘肃过来的，朋友带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啊是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7: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从高处飞驰而下，冰面上孩子们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13: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7: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匠心扎根乡土，流量赋能共富。宁海以乡村直播电商为纽带，打通手工艺品线上产销通道，让乡村老手艺变身增收新产业，以工坊经济激活乡村共富内生动力。
14: 在宁海月龙街道白桥村的乡村木雕工坊内，匠人们潜心打磨各类木雕工艺小件，并依托线上直播引流，产品不仅热销国内，还拿下了俄罗斯等多国订单，远销海外。凭借特色富民成效，该工坊获评共富工坊荣誉牌匾。木雕工坊萧园主理人叶萧南说，
15: 线下客源有限，自从搭上了乡村直播电商的快车，直播间把我们的木雕产品推向全国，订单量成倍增长，工坊规模也越做越大。
14: 据了解，依托县域共富直播扶持政策，当地将线下木雕工坊搬进云端直播间，通过短视频种草、常态化直播带货，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流量红利持续向下传导，带动木工加工、生漆工艺、物流包装、上下游全链条发展，为本地村民创造了大量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宁海月龙街道白桥村党支部书记陈根茂说，
16: 我们把木雕工坊产业作为村子共富支柱产业来培育，产业壮大之后，不仅留住了本土手艺人，还吸引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就业，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家家户户都能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4: 如今，就近务工、线上接单、制作外销工艺品成为当地匠人的日常。传统木雕手艺与数字电商深度融合，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本地农户木雕匠人陈雪波说，
17: 以前守着手艺只能勉强糊口，现在在工厂上上班有稳定工资，闲暇时还能跟着直播学印语，自己接单做小件木雕，收入翻了好几倍，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共富政策带来的好日子。
14: 小工坊撬动大产业，新流量奔赴共富路，直播赋能让传统木雕技艺活在当下，走向市场，既守住了乡土文化根脉，又夯实了乡村产业根基，为县域乡村共同富裕写下生动实践答卷。
2: 依托优质生态禀赋，淳安千岛湖生态渔业按下了产销快进键，一尾尾肥美的活水鱼化身为当地土特产，持续助力乡村共富。
18: 清晨天光微亮，淳安县威平镇杭州千岛湖金源渔业有限公司厂区内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来自上海、南京、宁波等长三角地区的冷链车早早等候就位，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分拣打包装车，最新鲜的千岛湖有机鱼整装待发。
19: 我们今天发了有5台车，马上装好，马上发车了。第一车是往上海发的哈，主要发的是有鲫鱼、扁鱼、花鲢、鲈鱼。
18: 一湖澄澈秀水，孕育优质鱼品，让千岛湖有机鱼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土特产。今年，淳安立足特别生态功能区定位，创新推出渔业共富车间模式。从靠湖养鱼到饮水兴鱼，千岛湖正上演一场渔业转型，让千岛湖鱼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
20: 淳安县以陆基工厂化纯网水养殖为核心抓手，布局6个规模化项目，总投资近14亿元，将千岛湖秀水引入标准化的鱼仓，实现养殖为水零排放，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比翼齐飞。
18: 走进智慧养殖车间，208个标准化养殖桶整齐排列，水质、溶氧等关键指标实时智能监测，养殖尾水统一接入管网循环处理，全程可控绿色生态。从粗放放养到智慧精养，千岛湖渔业完成了质的蜕变，也让产业红利持续下沉基层，惠及乡村。
21: 为了助推缩小生态差距，促进农民增收，那么我们威平镇牵头引导村集体，利用上级帮扶和自筹资金，飞地认领18个共富鱼桶，由金源渔业进行养殖运营，每年享受7个点的固定分红。
19: 资金注入的多少资金来一个固定分红这么一个模式，就是目前敲定的是固定是7个点的分红，认领这个模式就是30万投入。那么我们计划5年一个周期，那么5年以后，这个 原本本金30万退还。
18: 新产业带来新岗位，新模式托起新生活，现代化陆基养殖车间落地，让不少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0: 这里离家近嘛，回家也方便，是的，父母看什么都方便。工资待遇嘛，那这个还好，因为杂七杂八的东西加一下嘛，也要毛差不多7000块钱了。
18: 2025年，千岛湖渔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2亿元，千岛湖有机鱼与千岛湖生态鱼梯次品牌体系正在形成，一鱼一码，全程溯源，让消费者吃得放心，认得更准。产业强则百姓富，共富车间、股份分红、就业帮扶等多元联农机制落地生根，村集体认领共富鱼桶，农户变身产业工人，年人均增收超5万元。预计陆基循环水养殖全面投产后，千岛湖渔业全产业链产值将达20亿元，带动上千农户共享发展红利。因为千岛湖鱼正游出生态美、产业兴。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5: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6: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7: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6: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8: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 超过80%。

0: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9: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田，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 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5: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6: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7: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

0: 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度到35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杭州召开，刘国中。

0: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时强调，勇于创新，抢抓机遇，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0: 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我省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
1: 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
0: 金华火车站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当地开展专项整治，效果如何？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1: 国内外新闻。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中国政府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了14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发展道路。刘国中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在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方愿同各经济体一道，共同构建更加稳固的粮食安全体系。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聚焦产能提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共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二是强化创新驱动，深化农业科技合作，共同培育保障粮食安全新动能；三是畅通贸易循环，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型经济大方向，共同维护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四是坚持普惠包容，强化政策协同，共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本次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秘书处和有关国际组织代表近200人参会。
1: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支持广大企业聚力科技创新，深耕细分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融入创新浙江建设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王浩首先来到比伯斯特杭州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考察企业总部建设现场，听取研发团队加快智能底盘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介绍。王浩说，新能源汽车是浙江的主导产业，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希望广大车企锚定市场需求，对标世界一流，发挥自身所长，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文章，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更好促进产业链协同，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成绩。在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王浩听取企业研发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业近年来在人形机器人灵巧手领域取得的技术优势和加快做大产能规模进展情况，勉励企业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咬定创新不放松，坚守主业不动摇，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进一步丰富拓展应用场景，用更多更好更优的产品满足需求，创造需求，不断提升竞争优势，打响浙江制造品牌。王浩强调，广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是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加力打造以4最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推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提供更加周到暖心的服务，更好地促进人才、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相互赋能、良性互动、迸发活力。省领导邱启文、刘飞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判18号台风沙德尔最新走势，部署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科学应对，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委风险防控等工作汇报。王浩强调，这次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风雨潮三碰头叠加风险，当前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陆上防御进入迎战阶段，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防台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立足台风正面登陆我省，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坚决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要严格落实好各项海上管控措施，做到全员全域海上人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绝对安全。要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制定河湖库调控预案，全面落实好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特别是要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切实把人员转移到位。要迅速激活防台工作体系，各相关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记者何冰倩报道。
1: 25号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0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2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今年以来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推动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省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锚定走前列、做示范，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持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实事整治，强化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推动监管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警、事中管控延伸，切实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跃升，不断提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水平，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是我省科创平台体系的骨干力量，是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建立健全动态调整机制，坚持实际论英雄鲜明导向，从承担重大科研任务、产出标志性成果、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引入高层次人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科创平台建设的积极性。要统筹财政支持和市场化投入，健全科创平台长效运营机制，实现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各地要把加强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摆到突出位置， 健全配套保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平台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升全省科创平台建设质效。会议还

0: 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度省委政法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七月底以来，我省各地各政法单位充分运用12337举报平台和各类举报渠道，系统排摸涉黑涉恶线索，出台相关机制，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推进。会议强调，要拉高标杆，以最鲜明态度抓线索核查，实现线索移送、办案协作、数据共享等闭环运行。针对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其关联犯罪，持续推进机制和打法创新，聚焦重点领域，压实涉网黑恶线索排摸主体责任，推动各行业主管部门发挥涉黑涉恶吹哨人作用，将网络水军、舆情敲诈、造谣诽谤、人肉开盒、软暴力网暴、养号控评等涉网黑恶线索进行数据碰撞，精准锁定网络黑灰产业链，提升核查质效，确保重点线索查深查透，深挖隐藏在行业领域内的涉黑涉恶乱象，进一步提高线索查实率和成案率。
0: 昨天下午，参加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代表走进杭州余杭乡村田野，实地感受浙江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 下午五点，来自俄罗斯、文莱、新西兰等国的参会代表们走进余杭径山村。曾留学新加坡的径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宽带着大家沿着农房小路，用英语热情介绍起径山村如何从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这些最基础的民生问题入手，结合村庄风貌改造，打造出如今的美丽乡村。径山村是浙江有名的茶村，当地围绕一片叶子打造了茶文旅产业。在村内茶馆，来自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农业处的白露饶有兴致地学习起点茶技艺，品尝各类茶食品。他说，
3: 泰中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十分密切，我们曾经派出团队来中国学习茶叶种植加工技术、蚕桑丝绸技术，将中国的技术和理念用于泰国的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加深对浙江农业的了解。
2: 浙江蓬勃的数字科技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在余杭黔西高校生态农业示范园，代表们走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感受农业科技的便捷。这里的粮农智脑平台将周边5000多户农户的服务需求、田间虫情、土壤伤情尽收眼底，农户不用买全套农机，预约一下服务就能送到田头。大米包装上贴着浙农码，扫一下码，从播种到上桌全程可查。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助理副部长汤姆·罗瑟说，
4: 目前对于 AI 在农业系统中潜力的理解和实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因为长期合作奠定基础，探索互利可能性。
2: 据了解，此次会议聚焦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经验交流，将推动亚太区域粮食体系向更高效、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说，
5: 开展双向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经验，完善金融配套，让更多适配农村地区的技术能够落地。
6: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7: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6: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7: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7: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早晨5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

0: 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12到14级。昨晚8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明天到后天，我省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浙江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压紧压实责任，同时提醒船舶避免在台风路径附近航行，提前采取改航、绕航等安全措施，远离台风影响水域，确保船舶和人员安全。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发展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5点，全省海洋渔船均已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沿海风浪同样不容忽视。昨天下午3点，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海浪橙色警报。预计到今天白天，嘉兴、宁波沿岸将出现6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8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宁波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台州、温州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提醒，此次过程适逢天文大潮期，需要严防沿海高潮位和近岸巨浪综合影响，过程主要影响区域为舟山、宁波、台州、温州沿岸，风暴潮重点关注今晚、明晚和后天的早高潮，海浪重点影响时段为今天到后天。陆上水利调度也在同步展开，在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全面启动预泄腾库，水利部门正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水库调度举措，筑牢流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21号到昨天傍晚5点，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通过发电、开闸等方式预泄水量2.06亿立方米。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各地在技术革新、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上协同发力，早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稳粮扩面交出了扎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4: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制种赶花关键期，在丽水遂昌县金竹镇百胜村的水稻田里，往年两人一组拉着长绳并排穿行赶花的忙碌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农业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在稻浪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5: 用那个无人机赶花，赶花也赶起来也很方便，它的花比较均匀，比较分散。
4: 杂交水稻制种需将副本花粉精准送达母本雌蕊，既要扬得起又要落得匀，传统无人机很难做到，当地长期依赖人工。金竹镇农事服务中心自2022年启动无人机赶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赶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6: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1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4: 遂昌是浙江最大杂交鲜稻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金竹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000多亩，目前除赶花外，耕、种、收、烘环节均已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今年当地依托无人机赶花技术的突破应用，计划在试点基础上继续跟踪秋收测产，明年有望大面积推广无人机赶花，让增效潜力真正落到产量和收入上。放眼全省，新技术新模式也在不断拓展早稻增产新空间。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乍溪村，300亩稻虾轮作基地迎来早稻集中收割， 本次收割的中早

0: 39早熟品种，精准适配早稻收割、禾虾育苗的双季生产节奏。今年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0多斤。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今年全面应用秸秆还田技术，收割后的稻草直接打碎翻入土壤，可改善塘底环境，滋养水体生态，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均产出最高可突破1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1: 它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的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比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10%的产量。
0: 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销售主体给予奖励，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了粮农的扩种积极性。绍兴嵊州种粮大户钱潇说，每亩最多能拿330元补贴，
2: 粮债率全覆盖收掉了。中国种粮补贴肯定带动我们的积极性的，因为现在是补贴和那个田租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我们的种地的还是有益的。
0: 惠农不止于补贴，结算服务也在升级。今年诸暨着力打造粮出手钱到账的高效结算服务，以往早稻收割高峰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
3: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种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说的50%-60%以上了，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个5%-10%左右吧。
0: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90%。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
4: 昨晚，龙游县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化身流动讲堂，上新了00后 Talk 第六季青年理论宣讲训练营的毕业汇报展演在此精彩开卖。从数字人对话到粤剧数字化，从 AI 音乐剧宣讲到国风 cosplay 宣讲，从时空对话到武术快闪，年轻的宣讲员们以 AI 为意，用一场用心的沉浸式宣讲盛宴，为自己在训练营的闯关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炫酷沉浸宣讲的背后，是青年宣讲员们扎实的脚下功夫与深沉的情感积淀。从8月15号开营至今，他们不仅认真汲取理论专家、宣讲名嘴、知名记者的悉心传授，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听故事、找素材、攒感悟，走进高校、创新企业等，触碰前沿科技，感受产业脉动，还点亮了拍摄写作的技能树，解锁了数字人 AI 短剧等前沿工具，结识了一群并肩作战到深夜的伙伴。历经理论集训、蹲点调研与深夜磨稿的淬炼，交出了一份份精彩的毕业答卷。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8: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9: 日前，有金华市民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反映，金华火车站里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对车站秩序、商业环境和城市形象造成影响。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10: 上午10点，记者来到金华火车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跟随一批旅客出站，期间不时有人上来搭讪。
11: 我们到哪里啊？去不去双龙洞？来，去了没来？去了。
10: 上来搭讪的黄牛以男性为主，有10多人，他们有的停留在通道，有的在店铺门口，有的分散在网约车候车点入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些黄牛拉到客人后转给网约车司机，从中收取佣金。
11: 他们有个圈子的嘛，只要你喊到永恒的给我，你是喊义务的，我喊了义务的给你，反正喊过来多少一个给司机，基本是80或者60一个。他那个黄牛，他是要比方说

0: 收50块，他就倒卖嘛。
1: 记者看到，有旅客集中出站时，黄牛便混入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2: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
3: 我感觉它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
1: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4: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下，说了5-6回了。我说我总不可能说静悄悄的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然后两个眼睛瞪那么大，瞪着我，一直瞪着我。
1: 对此，金华火车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满是无奈。他指着办公室监控大屏告诉记者，每个分屏幕上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傍晚夜间时段黄牛最多有30-40人。这几年他处理的黄牛与商户摩擦数不胜数。
5: 比如饭点了的好奶了，
6: 他们就在门口，你不要吃饭了，我揽清远看马上走了，跟商户打架，要求我们的商户音乐开轻一点，凳子给他们坐，变成他们的地盘了，造成这个商业气氛很差。
1: 陈永军表示，虽然他们每天安排保安对黄牛进行劝导驱离，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他本人向政府部门拨打的投诉电话就有100余次，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6: 我们保安很辛苦，天天干，不听派出所，我每天打2个110，出警都不出。他因为我报警太多了嘛，这里部门都不大管这个。我一直跟别人说，这个就得三不管地的，我是最无奈的，招商也很难招。今年的租金也往下再调3%的左右，价格下来。
1: 据市民反映，金华火车站内黄牛已存在多年，那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理查处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第26条第2条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共处1000元以下罚款。黄牛的这些行为是否可以被认作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呢？记者找到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站前派出所副所长付庆生表示，拉客、揽客、叫客是3种不同的行为，如果黄牛出现拉拽、拖曳、尾随行为，接到相关警情，他们一定会严厉打击，依法做出处罚。但金华站的黄牛基本上是站着叫客招揽生意，相关的处罚依据不足。
7: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尺度的把握啊，也非常的到位和精准。边上有人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了，他们应该说是很少会有这种涉嫌违法的拉客、揽客、拽客、尾随的这些行为。其他如果说是不涉嫌违法的，那我们不好动。
1: 记者了解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口区域的管理单位为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该中心由公安、交警、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等多支力量组成，采取部门派驻、联合执法机制，对火车站区域进行综合管理。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告诉记者，他们对黄牛没有任何行政处罚手段，只能劝离，效果不明显。
8: 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我们日常跟他们去沟通，尽量的去形成合力。就比如说，我们去联合巡逻啊，就是比如说交通行政执法在我们这边，他们只有对车辆的处罚权利，而黄牛呢，不直接从事运客，没有相应的查处手段。因此呢，在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只能以劝导为主，很难加大权力。
1: 治本吗？
8: 治标本。
1: 令人头疼的黄牛揽客真的就无解了吗？随着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连日采访跟进，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召集公安、运管等多部门召开了协调会，一起商议如何整治黄牛叫客揽客现象。他们还把相关情况建议形成了专报，上报给金华市政府。记者从中心主任胡文英那里了解到了最新进展。金华市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对金华站黄牛叫客揽客现象开展专项整治，目前成效较为明显。记者再次来到金华站南广场地下一层出站口及商业中心区域，发现这里已见不到黄牛徘徊叫客现象。正在现场巡逻的保安孔师傅说，
9: 从上班7点开始，基本上干到晚上6点为止了。这巡逻啊，现在好多了，很多老黄牛都已经不过了，这里是没了。
1: 金华站地下一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对整治结果也较为满意。
10: 现在的黄牛应该差不多了吧，很少了。
11: 对商户的影响呢？
10: 现在应该影响不大，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1: 金华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管理中心主任胡文英表示，第二轮整治马上启动，相关部门再次召开推进会，明确联合执法常态进行，投诉举报快速响应，考核评价倒逼责任。
11: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力量部署，建立长效机制，力争实现我们站前区域黄牛现象基本清零，营运秩序全面规范。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4: 整一个。
1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4: 整一个。
1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4: 整一个。
1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3: So easy。
1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7: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8: 浙江之声。
19: 继续关注新闻，全球首个 mRNA 信使核糖核酸肿瘤疫苗三期试验近日取得成功。这项前沿技术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也有了落地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0: 今年8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在开展。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6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21: 科学家呢将肿瘤细胞上的这些新生抗原筛选提取出来之后呢，再经过 mRNA 的一个编辑技术以及纳米脂质体的一个包封，就制成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肿瘤疫苗。这个是一人一药，是属于私人定制版的肿瘤疫苗，会在每次的疫苗注射前留取患者的这个血样，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测来判断 mRNA 这个疫苗它有没有激活这个免疫反应。
20: 简单来说，每个肿瘤细胞表面都有自己特有的新生抗原，正常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残余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21: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
20: 目前邵逸夫医院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2: 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浙江分赛决赛昨天在义乌举行。来听报道。
23: 现场城市治理、现代农业等20个产业赛道209个项目同步路演，每个团队只有10分钟，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生命健康组。 从省内三甲医院外科医生跨界创业的周书阳，现场展示了一份原本写满专业术语的 CT 报告，经过自研的大模型转化，变成了一段简明易懂的科普动画。杭州一目可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0: 周书阳介绍说，
1: 更多的是知识的可视化呈现，同时还可以进行知识的各种的解析使用，然后达到数据的真正的高价值使用。
0: 如何让 AI 变得更聪明是选手们的必答题，也是我省当前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的关键之一。在工业制造组，来自台州的捷克科技算法团队通过设立数据采集中心，把海量数据梳理成缝纫机行业的专属数据集，为给人形机器人和 AI 缝纫机后良品率拉升 20% 以上。现场评委、省人大财经委特聘专家张雷宝说，
2: 当前这个 AI 竞争下半场，它的焦点已经从算法算力这个阶段的竞争转到了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及其有效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赛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集来破解行业的痛点问题，那么 AI 这个大佬其实就是一个笨小孩。
0: 记者了解到，参加决赛的项目和企业过半以上已经逐步具备建立高质量数据集赋能实体行业的能力。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市场处副处长王宏宇说，
3: 也看到很多企业现在它的这个从原先的系统用数变成了我们模型去用数，就相当于就只能够为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提供训练的一些数据，那但数据的高质量要求会提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
0: 经过比拼，超过20个具备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接下来会进入投融资对接等孵化环节。
4: 记者昨天从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7月底，浙江光伏发电装机达到6890万千瓦，全省人均光伏装机超过1000瓦，实现人人光伏目标。今年1到7月，全省光伏发电400亿。

0: 这目前杭州主城区公安公交已经实现了100%新能源化，石塘站投运5年多来累计为城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
1: 今天凌晨3点左右，随着最后一组道岔锁定成功，沪昆铁路嘉善段高架改造工程正线拨接完成。4点左右，首趟列车平稳驶过新建高架线路，拨接施工宣告成功。沪昆铁路嘉善段高架改造工程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工程之一，总计改建线路12.8公里，目前工程总量完成超60%，预计明年8月实现工程竣工投运。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下午3点，台湾省周边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千米。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初步判定，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不会对我省沿岸造成影响。
2: 这里有温度。
1: 昨天上午，位于杭州拱宸桥畔的运河献血屋完成升级改造，正式焕新亮相。拱墅区退役军人荣献志愿服务队也宣告成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上午9点半，献血屋升级启用仪式在拱墅区运河广场举行，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献血。退役军人陈飞就是其中一员，他现场捐献了200毫升全血。
4: 人多力量大嘛，希望去发挥我们军人的这个作风，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献血队伍里。
3: 升级后的运河献血屋不仅软硬件环境全面提升，更被赋予新使命，正式挂牌成为拱墅区退役军人荣献活动固定献血点。同时，拱墅区退役军人荣献志愿服务队也宣告成立。活动现场，退役军人代表宣读了献血倡议，与会嘉宾还为志愿者代表颁发了专属纪念徽章。省血液中心社会事务科科长严严介绍，未来还将推出一系列荣献专属优待举措。
5: 除了我们的徽章之外，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有专属的荣献的献血车等等陆续的推出，也会有一些公园旅游啊等等，这些都在规划当中，希望把这个品牌活动做得更响更知名。
3: 运河献血屋自2015年启用以来，累计接待无偿献血者5.65万人次，献血总量达9.72万单位。2018年被评为全国最美献血点。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8: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0: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双方正在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
0: 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昨天公布

0: 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 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开展安排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和资源优势。
1: 昨天11点21分， 长征6号丙遥音运载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将中科卫星14星、 中科卫星15星、 木铎1A卫星、 木铎1B卫星、 静安梦想星、 8104星、 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 等7颗卫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水利部昨天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据预报，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受其影响，黄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防府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山洪灾害和淤地坝安全度汛风险高。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中心昨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 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 2次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均为8级， 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受台风影响，铁路部门停运部分列车。
1: 昨天下午3点， 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包家营村因突发山洪有人员失联，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已确定，4人死亡，1人正在搜救。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 警察，王某刚系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违法犯罪线索。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0: 据泰国方面消息，4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后被捕。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5号消息， 经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昨天成都发布楼市新政，公积金政策将实行降首付和利息补贴，另外将鼓励趋势线发放补贴支持购房。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1: 加拿大联邦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 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 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 等额对等反制。 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
0: 25号高盛重申了其对黄金价格的预测， 预计到2026年底金价将达到每盎司4900美元。 这一预测主要受到看涨期权需求增加的推动， 这些期权可能放大金价在关键行权价附近的波动。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5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3%，标普指数上涨0.32%，纳指上涨0.66%，光通信存储板块走强。
0: 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2%，收于每桶82.36美元。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9%，收于每桶88.58美元。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方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巴方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24号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来看，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在当地时间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名单上共有14人。
0: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到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另有一起针对巴林一处港口的袭击，造成一名船厂的员工死亡。国际海事组织公布的涉事船只当中，约一半为油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说，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同时，卢比奥表示会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和内政部长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以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当地时间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关。
0: 据俄罗斯方面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据俄太平洋舰队新闻处消息，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再会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
2: 大声锐评。
0: 近日，一名女子在青岛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视频引发公众关注。8月2

0: 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经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该男子施某某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同时对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针对麦岛派出所工作人员答复媒体言语不当等问题，崂山分局诚挚道歉，并对当事人批评教育。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评论，街头危案检验城市治理精度。女游客段某某在公共空间正常拍照，仅因一句拒绝便遭遇段某某6分多钟的言语辱骂与纠缠，令人愤慨。后续网友提出4号发生事件，20号公安才发布第一次通报等质疑，将此事推上热搜。事件发生后，8月10号，段某某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视频，公安部门进行异地取证，对违法人精神司法鉴定等，的确需要时间执行法定程序。但客观上，长时间没有对公众有所回应，确实引发了舆论对反应时效的追问。可见，对类似事件的处置，尤需快速回应，积极作为。旅游城市对公共安全的快速响应是城市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旅游环境不是抽象概念，它由无数具体可感的细节构成。守护好每一处公共空间的秩序，是城市文明最直观、最朴素的体现。治理提质，盯住小事，管住微样，抓实细节，方能让治理更有精度，秩序更有力度，城市更有温度。
1: 近日，山东一女子因西瓜质量问题与摊主发生争执，期间辱骂推搡摊主并摔碎西瓜。争执过程中，摊主发现其车辆前后号牌不一致，随即报警。当地警方通报称，该女子因侮辱殴打他人，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驾车穿拖鞋等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7日，罚款3250元，驾驶证记15分。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山东这起街头

面漠视公序良俗与沟通底线，将个人情绪凌驾于他人权益之上，把日常消费纠纷变为暴力泄愤，既损害摊主权益，也扰乱了公共秩序。另一方面，漠视交通法规与安全底线，变造套用号牌，违规驾车，无视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暗藏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一桩普通的买瓜纠纷，最终演变成多项违法叠加的处罚案件。这名女子在瓜摊前甩出来的威风，最终还是要由法律来收场。

之声，浙江第一声。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袁七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4: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北京时间8: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0: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1: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咱们浙江要实现农业提质增效、种业振兴，必须要率先破题。前不久，龙游县的某专业合作社的稻田迎来了验收，算下来亩产达到了736.97公斤，不仅产量超出预期。